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树影斑驳间，春日的嫩芽与冬雪的叹息都被封存在环纹里，如同我们途经的悲欢，最终都化作掌心交错的皱褶。那些被岁月割裂的刀痕，在年复一年的愈合中沉淀成沉香，每道裂口都包裹着星辰与尘埃的故事。最深的痛楚往往被包裹在最隐秘的环心，而枝叶依然向着天空舒展，光阴是位沉默的雕刻师，将炽热的泪水凿成琥珀，让灼心的遗憾长出青苔。

色漫过城市天际线时，记忆总在车窗玻璃上流淌。那些被晚风揉碎的承诺，像悬在梧桐树梢的残阳，明明触手可及，却总在指尖碰触时碎成光斑。那句黄昏里决绝的再见，原来是最锋利的时光刻刀，在视网膜上刻下永不褪色的残影。我们都在暮色里成为彼此的摆渡人，渡得过24帧的日落，却渡不过记忆暗河里沉浮的碎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那些关于沉溺与坠落的意象，像散落的珍珠坠入暗礁，折射着回忆的棱角。当歌声裹挟着浪花撕碎星光的痛楚涌来时，仿佛看见所有未说出口的告别，都在咸涩的海风里结晶。深渊里的暗涌不再是恐惧，反而成为温柔的茧房。或许真正的释怀，就是放任自己成为洋流的一部分，任凭往事如珊瑚般在骨骼上生长。最动人的是歌词里藏着的悖论，越是坠落，越接近星辰最初的模样。

当山那边的意象反复流淌，距离成了最温柔的枷锁，困住两颗相望的心。光阴在词句间凝成琥珀，将未寄出的信、未说尽的话永远封存。那些被月光浸透的夜晚，姑娘的裙摆或许正掠过异乡的台阶，而此处的风仍在翻阅往事。歌词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让人听见时间沙漏的叹息。最动人的是那份克制的深情，把等待酿成陈酒，让遗憾生出诗意。在相隔的经纬里，孤独与守望竟开出了并蒂莲。原来有些距离不必跨越，遥遥相望本身就成了永恒的故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游览故宫的游客大多会注意到一处叫做珍妃井的地方，这里是一个清末悲情女子香消玉殒之地。珍妃的一生只有短暂的25年，她被光绪帝宠爱，她被慈禧太后下令投井，爱情、政治、宫斗、谋杀，诸多的戏剧性的强烈冲突交织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珍妃也许只是一个微末的小角色，但她的生前身后事，无论在档案记载、民间传说，还是在文艺作品中，都构成了晚清的一幕大戏。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珍妃故事背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距离北京120多公里处，河北易县城西永宁山下的清溪岭，是清代自雍正时期四位皇帝的寝陵所在，末代皇帝溥仪去世后也安葬于此，但不再有皇陵。陪伴这些帝王长眠地下的还有他们的皇后、嫔妃，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妃子应该就是光绪帝的宠妃珍妃。清溪陵墓葬中的珍妃也不安宁，1938年，八个当地的村民盗掘了珍妃墓，举世震动，其影响甚至不亚于另外一起著名的皇陵盗案，也就是孙殿英挖开了慈禧和乾隆的寝陵。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电影《夜盗珍妃墓》把这起盗墓案搬上了银幕，阴森恐怖的故事场景创造了当时中国恐怖片的巅峰之作，甚至有该影片上映时吓死观众的传闻。然而对比档案资料和盗墓者的回忆，有清史研究者给出了这样的判断，当年的盗墓者和后来拍成的电影都搞错了盗墓的对象，被盗的并不是珍妃墓，而是她的姐姐瑾妃之墓。直到2013年，探地雷达在瑾妃墓上探测出了一个清晰的盗洞，珍妃墓却是完好如初。珍妃墓

上笼罩的重重迷雾终于被拨开。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的北门真顺门内有一眼水井，尽管水井早已枯竭，四面八方的游人还是不住地向井底探望。这眼井淹死过清朝光绪皇帝的宠妃珍妃，因此称之为珍妃井。在井畔的东墙上挂着一块说明牌。 珍妃是光绪帝的宠妃，她同情并支持光绪帝的变法维新的主张。慈禧太后扼杀戊戌变法后，光绪帝被囚禁在瀛台，珍妃则打入冷宫。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太后仓皇出逃，行前命太监崔玉贵将珍妃推入井中淹死。次年，打捞出尸体，葬于西直门外。 1913年，一葬清溪陵之重陵，也就是光绪皇帝陵墓的妃园，后人重新制作井口，不再使用。不过啊，被投井只是珍妃之死的几个版本之中最广为人知，而且最可信的一个。而关于珍妃投井具体情形的描摹技术更是林林总总。 珍妃之死也是众说纷纭的谜团之一。有关珍妃的记载，关于她生前的部分倒是简单而确定。在《清史稿后妃传》《清皇室四谱》等有关的书籍当中，对珍妃的生平都只是略提过几笔。概括起来呢，就是这么几句：珍妃，镶红旗，满洲，榻榻拉氏，生于光绪2年2月初3日。 为礼部左侍郎常煦之女，1889年，珍妃两姊妹入选宫中，13岁的她被封为珍嫔，15岁的姐姐被封为瑾嫔。在清朝的后妃等级当中，嫔为九等嫔妃序列中的第五等，下面呢是贵人、才人、常在等等级别，一直到1894年。 因为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加恩，他们两个得以晋嫔为妃，那妃之上呢还有皇后、皇贵妃、贵妃三个等级，包括他们姐妹在内，光绪帝的一生仅有一后二妃。光绪帝的皇后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也就是后来发布退位诏书、结束满清封建统治的隆裕太后。根据历史的记载，珍妃因为生性简单活泼。 略通西学，深得光绪的宠爱，光绪呢也因此日渐冷落慈禧那个亲侄女隆裕皇后，令慈禧十分的不悦。后来，珍妃因为支持光绪进行戊戌变法而触怒了慈禧太后，被打入冷宫。也许啊，慈禧早就动了对珍妃的杀心。八国联军侵入北京。 慈禧西逃的这一天，也就成了珍妃生命的最后一天。最初，清列朝后妃撰稿这样记录：妃有宠于帝，光绪26年，各国师入京师，帝悉受，妃仓促不能从，于宫中殉焉。按照这个说法啊，珍妃是贞烈殉节，投井自杀。 在慈禧的有生之年，清廷的公开记录一直是这样记载的，甚至在回銮之后，1902年的11月，慈禧还下旨：上年京师之变，仓促之中，珍妃起从不及，急于宫内殉难，实属贞烈可嘉，恩擢追赐贵妃位号，以示哀绪。 光绪34年10月21日，也就是1908年的11月14号，太阳落山的酉时，光绪帝驾崩，终年38岁。十多个小时之后，10月22日的未时，慈禧太后逝世于中南海之颐和殿，终年74岁。24个小时之内，皇帝和皇太后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溥仪继位，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 这奇特的历史一幕之后，关于珍妃之死的档案记录也有了变化，由投井自杀改成了被崔玉贵投入井中溺死。只是做出这个改动的是溥仪的生父载沣，后人在载沣的传记中记载，载沣亲眼见珍妃死时的情景。清东陵管委。

0: 会副主任于善普上世纪80年代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珍妃与珍妃之印》，补充了这一说法的一些细节。关于珍妃被杀之事，颇多的记述。一般传说由内监总管李莲英奉命执行，动手行凶的是二总管崔玉贵。当时城外枪炮声隐隐传来，宫中人心惶惶，慈禧太后在忙乱之中传话处死珍妃，一时间左右太监面面相觑，不敢前往，只有崔玉贵越众而出，说道：都是怂小子，看我去。随后崔玉把珍妃连推带提拥到井口，珍妃跪地求见老佛爷一面，崔厉声说没有那些说的，一脚就把珍妃踢入井中，还投下了几块大石头。这是关于珍妃之死具体情形比较权威的记录，而很多在描摹处死珍妃的文字中，慈禧就在现场。1929年成立不久的故宫博物院推出了故宫周刊，故宫周刊的第30期曾经出版了珍妃专号，也是该刊的唯一一次专刊。故宫周刊的编辑找到了当时在世的太监唐冠清，按照他的描述便有了这样的记载：时间不大，珍妃被带来请了安，并祝老祖宗吉祥。太后说现在还像话吗？义和团捣乱，洋人进京，怎么办呢？越说声音越小，渐渐的已经听不大清楚。猛然又大声说道：我们娘们跳井吧。珍妃哭着求太后恩典，并且说自己没犯什么大罪。太后说不管有无罪名，难道留我们遭洋人毒手吗？你先下去，我也下去。珍妃仍是一边磕头一边苦苦的哀求，随即听到太后呼唤崔玉贵的名字。崔玉贵对太后说请主子遵旨吧。珍妃对崔玉贵说你何必对我苦苦相逼呢？崔玉贵说主子先下去，我也下去。珍妃大怒说你不配。唐冠清听到这里也不禁心生怜悯，一时间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太后厉声说道把他扔下去吧。紧接着传来了挣扎推搡的声音，继而砰的一声，珍妃已然落入井内。当时光绪帝居养心殿，并不知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版本中有慈禧和珍妃的直接对面冲突，更富戏剧性，因而在野史和文学作品中流传甚广。虽然多假借不同人物之口说出，但仍能看出是源自唐冠清之说，只是这个版本一直因为是一家之言而备受质疑。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且不论那些或真或假的细节描述，故宫真顺门的那眼井是珍妃的殒命之地，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多数人对珍妃的了解大概就是以投井而死为止，事实上呢，她死之后的事情像生前一样的跌宕。珍妃死后1年多的时间，遗体就一直沉在井内，这个时候慈禧带着满清皇室避祸西安，连自己的宫殿都保不住，更不会顾及那个被抛之于井下的珍妃。珍妃后来被捞出来，据说是因为慈禧的噩梦。清西陵文物管理处资料室研究员邢宏伟告诉记者，传说慈禧在逃跑的途中晚上睡觉经常做噩梦，梦到珍妃来

来找他算账，这让慈禧非常的焦虑。1901年回到北京之前，慈禧就下令让珍妃的家人把她的遗体从井里打捞出来，安葬在恩济庄。恩济庄墓地呢，实际上是一处宫女的墓地。珍妃虽然被掌权的慈禧太后幽禁处死，但她毕竟是妃子，安葬在宫女墓地是不合理制的。她本应葬在光绪的寝陵之侧，当时光绪帝尚在人世，但这并不是珍妃没有葬入光绪皇陵的原因。在封建社会，皇帝一般在登基之后就开始为自己寻找万年吉地，修建陵寝。一些先于皇帝离世的皇后、嫔妃就会被安葬在已经修好的皇陵之中。但珍妃投井而亡，乃至她的尸体被捞出葬于恩济庄宫女之墓的时候，光绪的陵寝连一砖一瓦都还没有呢。光绪这个一直被慈禧操控于掌中的皇帝，在位33年，不但皇权虚长，他的陵墓直到死后才开始修建。反倒是慈禧，虽然逝世仅仅比光绪晚了十几个小时，但位于清东陵的陵寝早就已经建好，而且呢又按照他的旨意经过了扩建和大修，直到其豪华程度超过了东宫皇太后慈安，他这才算满意。从慈禧崩亡到棺椁抵达东陵期间，将近折腾了有1年，最后总算是于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的10月初4，将棺椁葬入了普陀峪定东陵地宫。整个殡葬共耗费白银达120多万两，为大清历代帝王后妃葬礼之最。位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是清入关之后不久就划定的皇家陵园。第一帝顺治和第二帝康熙先后葬在了那里，第三帝雍正改弦易辙，把他的陵寝建在了易县泰宁山下。从此呢，就出现了东陵和西陵两个陵园，这就为以后的清帝提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以后的陵寝是应该建在东陵呢，还是应该建在西陵呢？第一个面对这个问题的是乾隆，他也为后世立下了规矩，朝暮相见，也就是东陵安葬一位皇帝之后，继任者要葬在西陵。也正因此，他为自己在东陵建造了御陵。不过朝暮相见这样的规矩并没有被严格的遵守。道光皇帝的陵寝原本应该建在东陵，但陵已经修好了，逝世的皇后已经葬入了那里，却发现陵寝漏水，于是道光拆了东陵的陵寝，改在西陵重新修建自己的墓陵。按照清朝皇帝陵寝择址的制度，光绪本应和咸丰一样安葬于东陵，那样的话就会出现他和慈禧这对冤家比邻长眠的局面。但现实情况是，慈禧葬于东陵，而光绪葬于西陵。这一次破坏朝暮相见的规矩的正是慈禧。同治是慈禧的亲生儿子，也是咸丰帝的唯一的儿子，也许是不愿意跟儿子分开，慈禧把青年暴亡的同治帝的陵寝安排在东陵，确定陵名为惠陵。于是呢，光绪就只能在西陵为陵寝选址。关于光绪葬地的选择呀，多半认为是直到他驾崩之后，才由新登基的宣统皇帝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派人在西陵界内找了一块叫金龙峪的地方兴建陵寝。但是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的资料显示，光绪13年，也就是1887年的时候，光绪皇帝就已经为自己选好了位于金龙峪的墓地。许多史料确认光绪皇帝生前拜谒西陵和选定万年吉地的史实。据传说，金龙峪此前的名字叫觉龙峪，为光绪陵寝选址的堪舆人员看中了这里的风水，但是觉龙这两个字可太不吉利了，于是呢就把这里改成了九龙峪。碰巧的是，光绪皇帝是清入主中原的第九代真龙天子，联系到此地的前名九龙，至此绝无后续，得这回就更不吉利了。王公大臣再三商讨，最后定名为金龙峪。万年吉地虽然已经选好了，但是光绪帝没有实权，修不修光绪陵全由慈禧说了算。
于是直到慈禧死后，清王朝统治时期的最后一座皇帝陵寝才得以开工。邢宏伟介绍，光绪的崇陵是1909年溥仪登基之后才开始修的，同时修建的还有崇妃陵，光绪的一后二妃，此时只有珍妃已逝，隆裕皇后还在世，给刚登基的宣统垂帘听政，死后要与光绪合葬，瑾妃也在世，崇妃陵不但有珍妃墓，也是将来瑾妃的安葬之地。皇陵的工程浩大，晚清又国力羸弱，光绪的崇陵千延日久，一直到1912年，光绪的皇后以升格为皇太后的隆裕替宣统发布退位诏书，满清的封建统治宣告终结，崇陵和崇妃陵的基础工程尚未过半。满清政府一倒，1912年整个工程又停了有一年。根据优待清室条件的第5款的规定，德宗崇陵未

正式安葬皇帝的奉安典礼，也必须遵照旧陵妃陵的地宫部分，基本上建好了。1913年的11月16号，光绪和珍妃于同年同月同日安葬于清溪陵。珍妃的姐姐瑾妃，此时已升格为监挑皇考瑾贵妃，参加了珍妃的迁葬仪式。在故宫里。 珍妃井北侧的门房也为她布置了一个小灵堂，以供奉珍妃的牌位。灵堂上悬挂着一额纸匾，上书“精卫通城”。按理说，珍妃的悲情故事到此应该就终止了。谁也不会想到，25年之后，八个盗墓人的到来，彻底扰乱了崇妃园寝的宁静。清溪陵的附近散落着不少的村庄。 华北村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30年代，清政府虽然早已覆灭，不少的八旗后裔，尤其是守陵人的后代，仍然生活在这里。盗掘珍妃墓的主要发起人有两个：关友仁和鄂世臣。他们当时啊，都住在华北村里，关系非常要好。关友仁的儿子关虎君，到现在仍然住在清溪陵一带。 他在泰陵旁边盖了一个农家院，起名叫瓜尔佳山庄。谈起多年前父亲参与的那场轰动一时的盗墓案，关虎军说，他的父亲和鄂世臣之所以盗墓，是为了筹资拉队伍抗日。清东陵被盗掘的最厉害，几乎所有的皇陵都被盗墓者洗劫过。清西陵的情况呢，要比清东陵好一些。大的皇陵之中，只有光绪的崇陵被盗。 崇陵被盗案至今仍是一起悬案，是何人所为没有定论。目前能够获知的资料，大多都是从盗墓现场遗留的痕迹推测而来的。盗墓者对崇陵的结构非常的熟悉，盗掘起来也是很内行。他们不像孙殿英那样遇到石门和阻碍就用炸药硬崩，而是用松干木片拨开各石道门的自来石，进入金券。 光绪帝子宫正面被砍开了一个直径约3尺的圆洞，尸体拖到关外，关内的随葬品被洗劫一空。隆裕太后的子宫，也就是棺椁，是从上面打开了盖子，盗走了随葬品，而且把册宝箱也打碎了，盗走了里面珍贵的御册和宝玺。清溪陵文物管理处资料室研究员邢宏伟介绍。 清溪陵一些小的王爷、公主的园寝也被盗空了，其中有一些盗墓者就是当地的守陵人的后代。清朝覆灭，陵区的供给线被打破了，国民政府决定分地，政府把清溪陵周边的土地划成不同的区域，分给守陵人。但这些护陵的八旗子弟世代吃皇粮，养尊处优，不会种地。 分到手里的土地，他们要么出租，要么转售给了当地的农民。邢宏伟介绍，护领满人的后代日子过得非常拮据，缺少生活来源，有些人就动了盗墓的心思。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伊通人民广播电台。

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如果用三分钟看电视，你可能觉得不够尽兴；如果用十五分钟打游戏，你可能觉得不够过瘾；如果用三十分钟聊天，你可能觉得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如果做三分钟平板支撑，你可能觉得很难受；如果用十五分钟背单词，你可能觉得很枯燥；如果用三十分钟读书，你可能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那现在我们来花一点时间听歌吧。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当一个人把时间花在享受安逸和舒适时，不会有太多压力和负担。但当一个人把时间花在精进上，总会觉得时间很漫长。有一句话说，当你感觉轻松时，其实是在走下坡路，因为真正让你成长和进步的路，都不会太好走，也不会让你太好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其实一个人想要变好，有时就不得不学会自律，学会克服自己的懒惰和拖延，学会不让自己沉溺在舒适区中。任何一种优秀都需要你付出汗水和努力，没有人可以轻轻松松不劳而获，也没有人可以清清闲闲坐享其成。这让我想起张韶涵的那首《隐形的翅膀》。隐形的翅膀让梦恒久比天长，它的曲调虽然柔和缓慢，但是带给我们的却是如何不畏艰难，坚强勇敢面对挫折的生活与人生的思考。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的确，我们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并爬起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慢慢的成长。没有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上一帆风顺，如果有，那他的内心不一定坚强宽广。所以我们不要把挫败看得太重，就把它当作一次成长的考验，从容面对。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何梦想的实现都少不了看似平凡的努力。如果不脚踏实地，梦想只能沦为空中楼阁。坚持梦想，就算所有人都不支持你，这条路会很曲折，你也会一度认为是不是自己选择错了。但只要坚持，就算最后没有成功，至少努力了，就不会有遗憾。也许它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也没有那么善解人意，但只要你相信，你爱它，有一天它肯定会回报你，回报你的梦想。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

0: 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一段感情里最让人绝望的不是争吵不断，而是无话可说。婚姻折磨人的不是漫长岁月里的满地鸡毛，而是渐行渐远的两颗心。很多时候你感到委屈，感到难过，有满肚子的委屈想要诉说，可他偏偏觉得你只是在矫情。你哭了，他只觉得你小题大做。你发脾气，他甚至认为你不可理喻。他根本就不懂你欲言又止后的心酸，更不懂你强忍眼泪下的难过。那种不被人理解的感觉，其实才是最致命的。

生活的好多烦恼源于我们不能体谅，过分在意了自己的主张，互不理解，互不相让，伤了彼此的心灵。其实你要的根本就不多，不过就是希望他耐下心来听你说说心里话，然后握住你的手，或是给你一个拥抱，告诉你没关系，有他在，不用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见过太多在感情里委曲求全的人，因为太爱对方，太在乎对方，所以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他做什么都可以接受，哪怕一次次被他伤害，哪怕一颗心早已经千疮百孔，可还是习惯性的委屈自己去讨他开心。就像张爱玲写的那样，低到尘埃里，试图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可是张爱玲的下场呢？她那么卑微地去爱胡兰成。

作家苏岑说，真正好的感情就是不费力，不需要刻意讨好，努力经营，两个人只是顺其自然的舒服。真正合适的人，不需要你拼命追赶，不需要你勉强迁就，他会向着你的方向走来，紧紧握住你的手，陪你看遍美景，陪你走出低谷。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

心福地，满腔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月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不是他

0: 这就是幸福。我一直以来对家庭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我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这是我一直以来对家庭的一种愿望啊。所以就昨天中秋节啊，也是这么多年我第一次没有跟孩子们在一起过节，女儿出去的早啊，就是以前上学嘛，但是每到节日的时候也都会放假。那么自从自己开始有了工作啊，所以每年节日就不能够准时的回家。所以对于我女儿，很多年没有在家过节，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今年呢，儿子因为上了大学，所以第一个中秋节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啊。但是我想，虽然有点想孩子啊，但是我觉得孩子这么多年学习没有白学，就是没有陷入到那种想念，然后这个影响过节的情绪，好在我们还有一个大家庭，早晨呢是我们两个包的饺子啊，就是正常节日该有的，我该过的这个程序，我们该吃吃该喝喝啊都做了，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就是进行这样一个主题的一个分享，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家庭对于孩子来讲有多重要。那么，通过我们学习家庭教育，我们都知道，教育孩子的前提条件有两个。李老师，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关系，
0: 关系，第一个是关系，还有一个是
1: 爱。
0: 爱，对。那首先啊，我们进行这个家庭，就是分享的时候呢，我们首先避免不了，我们要谈谈家庭的这个关系。首先我们这个家庭哈，有的呢是孩子啊，孩子跟我们父母，然后还有这个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就是三代人在一起，这是一个大家庭。那么还有就是一个小家庭，就是孩子跟他的父母，这是一个小家庭。也就是说，孩子从出生的那个时候开始，孩子在这个家庭当中，他就受这个家庭的影响。咱们再往前说啊，我记得我是在学，家庭教育指导师的那个时候，我忘记了是哪一个老师给我们培训讲的啊。我只知道他是一个老头儿，然后就给我们讲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家庭教育，我越讲越上火呀。”当时我听着我还觉得，我说这咋讲课呢？这讲这课咋还说越讲越上火呢？然后他说的，因为自己的孩子也都大了啊，然后自己的这个孙子辈儿的也都大了，因为他已好像是70左右岁的一个老头儿。给我们讲家庭教育，他就说家庭教育学晚了。他说越讲越后悔的啥意思？就是哎呀，越讲越知道以前在他年轻的时候对孩子的教育做错的事情太多了。他说要早知道早学习的话，说的那得多好啊，是这个意思，就是越讲越上火。那我想跟大家说的呢，就是能够对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教育起到影响，那早到什么程度？有的家长说，哎呀，得早点学。那这个早指的是什么时间呢？是孩子上小学的时候。你看现在跟我们咨询的家长啊，都是孩子出了问题，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才想到来找我们啊解决问题。比如说孩子不上学了，比如说孩子最近心情不好，厌学，或者是跟老师的关系不好，或者是跟同学的关系不好。或者是有这个自残的这种现象了。我还记得之前有一个家长是抱着孩子的日记本哭着来找我的，因为他发现孩子在日记本上写了，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说这一句话就把妈妈吓得不行了。所以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家长才有意识来找我们咨询和学习？就是当他已经发现了孩子的问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至少是初中以上的，或者是高中的同学。

0: 然后这个时候，家长跟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就拍大腿说：“哎呀，我早点学好了。”那这个早，他指的是什么时间呢？可能大家理解的是：“哎呀，如果孩子在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孩子问题没这么严重的时候，我学习就好了。”但是现在也有一部分小学的家长，孩子问题还没有呈现的那么明显的时候，然后也跟我们学习，学习之后依然拍着大腿说：“哎呀。”我早点学好了，所以说这个早，那他在他看来什么时候呢？就是孩子幼儿园的时候，孩子还不太懂事儿的时候，你说那个时候孩子什么都不懂，是不是？你怎么叫他，你怎么教育他，你怎么教他，是不是你说啥是啥？
1: 现在已经上升到说，哎呀，我就是刚成家，刚打算要孩子的时候就学是最好的时机，
0: 哎，
1: 就好
0: 对。
1: 多人是这样想的。
0: 所以现在有一部分家长已经意识到了，就是在孩子幼儿园阶段，真的可以说孩子在幼儿园阶段什么问题都没有，啊，但是就在这个阶段，也有一部分家长有意识了，开始走进家庭教育课堂来学习。这个时候真的是说，在那个阶段是孩子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关键期。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学习，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那咱们就说早学习早到什么程度，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早在我们准备要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我们要孕育这个小生命了。在孕育这个生命之前，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在精神上，在心理上，在物质上。但是我们往往好像都没有，对吧？
1: 对，
0: 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70后和80后，80后可能还有一部分家长能够有意识的怀孕之后去做个胎教，那也是很少数的。那也，我作为70后，我觉得好像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做胎教的，
1: 对，就
0: 嗯，
1: 很少，没有
0: 很
1: 人有那
0: 少，
1: 方面的认知。
0: 对，嗯，就是结了婚了，顺其自然，嗯，那就怀孕了，就是没有说做好一些一系列的这种。准备啊，我还记得我有，哎，别说没有啊，有，我有一个同学啊，是个男生，然后他毕业是在北京工作，我的孩子都已经快上幼儿园了，然后他刚结婚，结婚之后5、6年他才要孩子，我最开始还以为不是不要呢，那哪有结婚不要孩子？但是就是这个通过了解，他说的就是。我一问他，他就说的：“哎呀，还没准备好。”我就想，这房也有了，车也有了，钱也挣得挺多的，那就该生呗。我说那咋还没做好准备？啥准备呀？我说这有文化人，这事儿可真多。我当时真的心里头还这么想，人家说的这事儿咋这么多呢？这要个孩子还要做准备，说这个心理准备还没做好。哦，当时是这样说的。哎呀，现在想想，的确，其实应该做好足够的这种心理建设，嗯，
1: 对。
0: 准备孕育这个生命，然后先开始调理身体，然后心理上要做好足够的这种准备。
1: 生理和心理都得同时做好
0: 对
1: 准
0: 对
1: 备，
0: 对，嗯，所以这个是很必要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早学习，早学习到家庭教调那个家庭教育，早到什么程度？就是早到你结婚。啊，准备要孩子，那咱们就开始，首先要了解家庭教育了。
1: 那直播间有朋友就说：“那我已经过了那个最佳时期了，那意思就是这个时候学就晚了呗。”
0: 嗯，
1: 这个时候学就不是最适合的时机。那要这样说，那还不如不学了呗。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对吧？
0: 嗯，嗯嗯嗯。
1: 但是以我个人那个学习这几年的经验来讲，就什么时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什么时候是最佳时机？就是当你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最佳时期。可能是前期你错过了，为什么错过了？不是说家庭教育。等你认识了他才存在，是他一直都存在，但是你们两个没有缘分遇到，就那时候你还自己没有意识说你自己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当你意识到你需要了，就是最佳的时候，哎，你就义无反顾的选择学习。那要说捶胸顿足的说我后悔啊，我接触晚了或者怎么样，因为说那些也没有啥意义，对吧？那
0: 嗯，
1: 毕竟之前咱也没接触过呀。

0: 所以说，就是说屏直播间里或者说屏幕前的这些，准备要孩子和已经孩子大了的这些爸爸妈妈们，或者是准爸爸妈妈们，我们就是当你接触到今天这堂课的时候，也许你还未走向学习之路，那么今天此时此刻就是你最佳的一个时机。
1: 对，我想说就是，孩子现在不管是多大，只要你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这个怎么说呢？我之前有一个家长啊，就是我们教育孩子，我们就是衡量孩子的优秀，是从哪些方面来衡量的呢？在我学习之前。可能现在还有一部分人是跟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只要孩子学习好，孩子每次都能取得好成绩，分数高，那么就说明这个孩子挺好，这孩子很优秀，就是用只认为就是凭这个衡量孩子优秀的标准只有是一个分数，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为什么会出问题啊？就是当孩子在我们家长认为就是衡量孩子的优秀标准只有分数的时候，那孩子就必然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就是，如果你也认为说的那孩子考好了啊，分数好了，成绩高了，那我这个孩子就很优秀；那成绩不好，那这个孩子就不好。如果你跟我当年的我是一样的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那么我就想告诉你，提醒你一下，你该学习了。就是这个继续下去，孩子必然是问题会很严重。
0: 那我想替那个直播间和屏幕前的家长问问董老师，就是我们该学习，那我们学啥？学哪方面？
1: 选哪方面是
0: 对，
1: 吧？
0: 怎么学？是不是？就
1: 这
0: 我
1: 个
0: 们
1: 就。
0: 该学习了，那这个学习的范畴是啥？是吧？内容是啥？
1: 那我就回归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那什么是学校呢？学校就是要教孩子各种各样的这个知识技能，对吧？
0: 对。
1: 所以孩子首先他出生在这个家庭当中，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孩子其实就已经开始学习了，啊。然后说，那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那么第一任老师又是谁呢？
0: 父母呗。
1: 对呀，一定是我们天天跟孩子见面的最亲近的，就是我们的父母，对吧？孩子的父母，
0: 你的言谈举止啊，哈，你的为人处事啊，就这些啊。
1: 对呀，你就现在回忆一下，就是孩子几个月的时候，就是你的一举一动，孩子是不是都就是模仿得很真？
0: 对，然后现在我是从这方面哪有感触，就是有很多时候咱们接到咨询的家长，他会说他家孩子什么倔呀，或者是
1: 犟啊，
0: 啊犟啊，然后或者说什么脾气大呀，甚至也有的说什么孩子说脏话呀，就类似于种种，就大概说的可能都是学习之外的这些什么在家长眼里的缺点啊、毛病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反问一句，比如说你说脾气不好啊，脾气犟啊，火气大啊，爱发火啊，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他仔细想了一下，可能之前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哈。当咱们一提问的时候，然后说家里有没有这样人，他说哎呀，他爸就这样啊，要不然就说我就这样啊，是吧？你
1: 对，
0: 就对号入座了。
1: 就在3天前啊，我有一个那个咨询的一个妈妈啊，她现在开始跟我们已经开始学习了，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她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啊。然后那天她找我，她就是跟我了解她家孩子的种种的问题，然后说完了，我说你家孩子，我看她用一个什么词儿来形容的，固执，她说可犟了，就是一般人话听不进去。然后又跟我说了她老公的一些问题。她老公，你看她学习了，她想让她老公也来学习，但是她老公这工作就是咋说都不好使，就是这个工作做不好，做不就做不了，做不通。然后我就问她，我说你说你家孩子这个固执，我说这像谁呢？她说像他爸呗。完 我说的，那你学习之前呢？她说对，我学习之前也固执。他说：“但是我现在学习了，真的，他现在学习了，好了很多很多啊。也就是说，就是，你看，固执是不是也是一个人的性格特点？
0: 对。
1: 然后你就想，为什么孩子就是跟我们父母很像啊？他出生就一样吗？出生就那样的吗？不是，就是跟我们生活时间长了。”

0: 我们家长的举止言谈啊，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的这个思考模式，我们的语言模式，我们的行为模式，哎，就给孩子造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你是这样想问题的，比如说一根筋啊，那么孩子也是一样，遇到事儿的时候也是一根筋，嗯。所以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我们的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那首先要学习的就是我们的家长，就是当你发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去啊，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而不是这样去教他，或者是去指责他和批评他，而是发现了孩子的问题，孩子就是我们家长的一面镜子。你发现了孩子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问题。然后，当你发现孩子的问题，看到孩子的问题，然后去对照我们自己，我们改了，孩子自然就改了，而不是我们不改，就是这样去指责孩子，让孩子改。我跟你说，那孩子也不会改，因为他没有看到正确的模式是啥呀，对吧？你看，你一直用这种指责的模式，教育人的模式，你不应该这样，你错了，那孩子。第一，他不承认错；第二，即使他知道，他在你的这个强迫下，他承认错了，但是他都不知道错哪儿了。
1: 他也不知道对的是啥，
0: 对，他又，因为他第一，他不知道错在哪儿了；第二，他也不知道对的咋做呀，我怎么做才能是对的呀？你想想，就是这么多年，我们教育孩子、批评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说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不礼貌，你不应该这不讲究卫生，你不应该这样，我们全都是用这种不的方式去教育孩子，对吧？
1: 没有说你应该怎么做才
0: 怎
1: 是
0: 么
1: 对
0: 做
1: 的，
0: 怎么做，没有
1: 对的，
0: 教孩子一步一步怎么去做，对吧？所以孩子其实是很无奈，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那你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告诉孩子怎么做是对的？是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
0: 对呀，
1: 就是好多时候我们对这个人不了解，关于人的不了，关对于人不了解，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关于这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他需要在哪些方面提升自己，哪些方面具备一定的认知，这方面不了解，
0: 所以
1: 比如
0: 刚
1: 说。
0: 才我们
1: 啊，
0: 说了，就
1: 人
0: 是，
1: 际关系啊，教育这些方面，心理学这些方面，我们都不了解，对吧？
0: 在家庭这个环境当中，家庭是第一所学校，对吧？我刚才说了，那么我们家长又是第一任老师。那我们家长要教孩子做这些正确的事儿，那首先我们家长得知道，对吧？
1: 啥是正确的事儿？
0: 对呀，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家长要具备的哪些家庭教育的背景知识。这个为什么说我们天天这个倡导啊？说家庭教育家长得学习，得学习。说那得学什么呀？是吧？有好多人问我说你是干啥的？我说我是家庭教育指导师。然后说家庭教育指导师是干啥的？我这好像还真没有一个这个准确的这个形容词儿，说家庭教育指导师是干啥的？说你们那个家庭教育是干啥的？所以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教家长怎么能把孩子教育好。然后我们学什么？就是学。我们这个，比如说啊，这个关于人的基本知识，关于人际关系的知识，关于教育学的知识，关于心理学的知识。哎呀，有些家长一听说，这做个家长也太难了。

0: 没到一个月是吧？就是咱们那个省里这个领导来，来调查我们，来调研啊，来调研不是调查，来这个看看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落实情况。然后，当时咱们这个省妇联主席就给我提了一个问题，因为他的年龄跟我差不多嘛，然后他就说，他说你看在咱们小的时候，咱们家长也没这么教育咱们呢，也没这么费劲呢，这咱们不也发展的挺好的吗？他说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孩子，说怎么就这么难教育呢？然后还家长还得学习呀，说为什么呀？说的我们小时候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孩子差别在哪儿？那大家，我相信大家也会有这个困惑，对吧？说你看现在这教育孩子咋这么难呢？然后这个家庭教育还立法了，那就得说我们每个人只要是家长就得学习家庭教育，说为啥国家都重视这个事儿？说那我们小时候也没怎么教育呀，对吧？那我们那个时候家长也没学家庭教育，对吧？所以就用那个马斯洛的那个需求理论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当时就是这样解释的，我说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你看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吃不饱穿不暖？所以那时候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要吃得好。能吃饱，然后吃好，能穿得好，能穿，首先是能保暖，然后再是呢，就是能穿得好一点，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追求。那么大家想一下，那个时候的，就是衣食住行是不是我们唯一的追求？
1: 对，
0: 那也就是物质层面上，对吧？
1: 对，
0: 所以现在你想想，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那种物质的追求，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我们今天已经长大了，已经成为家长了，然后我们把我们对，就是我们当年的那个物质追求，还依然用在现在来去满足我们的孩子，对吧？你看，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这个上好的学校，然后买学区房，对吧？然后给孩子这个各种补习，给孩子穿名牌，买好的这个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甚至都是要好的，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全力以赴挣钱，然后满足孩子的各种物质的需求，对吧？其实你说这个需求是谁的需求？其实是弥补我们当年的那种物质需求的那种匮乏，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对吧？所以你看现在这孩子是不是按物质层面上来讲，孩子都已经生活在蜜罐里了？想要啥都有，对吧？吃的、喝的、玩的、用的，是不是都很好？衣食不愁，对吧？所以用，咱们现在孩子，他们的追求是什么呢？那刚才我提到的就是马斯洛的那个需求的理论，我们那个年代追求的是物质层面的，但是我们现在物质层面已经满足了，现在的孩子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比如说孩子要的尊重，孩子要的爱，你想想我们有吗？我们会吗？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根本就没有啊，对吧？所以，孩子现在的需求，我们作为我们这一代的家长，我们没办法满足孩子精神上的需求，所以孩子出问题的，现在的比例就比较多。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听话了呢？怎么就不好好学习呢？然后今天这个事儿了，明个那个事儿了，就是指的精神层面上啊，心里头又脆弱了。啊，要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的，是不是？那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打两下也没事儿？是不是？或者是骂孩子，那都是家常便饭。哪个孩子受伤了，对吧？
1: 哪个孩子从小不是被打大、被骂大的？
0: 对呀，那你看现在这孩子怎么就这样呢？就这么脆弱呢？是吧？就弄得我们家长都不敢说，都你就别说打和骂了，是不是？就是这个一伤孩子话，现在都不敢说了，跟孩子说点啥都有点这个咋
1: 小心翼
0: 小
1: 翼，
0: 心翼翼的
1: 对。
0: 对，你看以前咱们作为家长，那给孩那说孩子或者是骂他，不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吗？是吧？还用寻思吗？但是现在的孩子，你看就这么脆弱，那为什么孩子会出现今天的这种情况？ 就是孩子精神层面。

他们的一个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所以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提升的地方。这也就是我们家长为什么要学习家庭教育。刚才我说了，就是人的基本知识，然后还有人际关系的知识，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这些我们作为家长都要去了解。就是我们家长一定要有足够的家庭教育的这种背景啊，当孩子出现在他各个年龄段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迎刃而解了。那咱们先看一下，就是在人的基础知识啊，这个基本知识都有哪些方面？关于人的三个层面，关于三个层，人的三。

0: 如果说孩子他的想法都是积极向上的，都是正面的，那么他的这个形成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父母的观念，我们父母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直接影响到孩子？我就发现有的家庭的父母啊，就是那种抱怨型的，怨天怨地怨社会，
1: 对，
0: 是吧？谁都对不起他，今天这个不好，明天那个不好，总是打打骂骂的，抱怨、指责、批评，就是每一天都没有个快乐的时候，头脑当中总是那些负面的东西。那你想想，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孩子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所以就是我们孩子就是头脑当中的这个想法，决定孩子的行为。然后再决定结果，对吧？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我刚才说，首先孩子认为我是一个好孩子，那我是一个好孩子，他怎么认为他才是一个好孩子？
1: 就是父母认为他是一个好孩子，在父母眼里他是好孩子。
0: 哎，对，在家庭环境当中，在他成长过程当中，就是在他小时候，如果我们父母喜欢他、爱他啊，喜欢他、爱他，那你说？他是不是一个好孩子？那么，如果父母不喜欢他、不爱他啊、讨厌他、嫌弃他，那么他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他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
1: 我不是个好孩子，我爸爸妈妈都不喜欢我。
0: 我不好，
1: 对，那别人更不会喜欢我。
0: 对呀、啊，你看，那就是我不够好，我不好，我不行，那你看，孩子头脑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了这些负面的想法？当他认为他不好，他不是一个好孩子的时候，他能不能做出好孩子的那些行为？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对呀、啊，因为他也不会呀、
1: 对呀。
0: 啊，所以就是头脑当中的这个孩子，他头脑当中的这个观念啊，他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他是一个操控系统。就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是一辆车啊，那么这个。观念层面就是这个方向盘，
1: 对，一个好孩子，假如说
0: 他要往哪个方向去走？
1: 对一个孩子，假如说他头脑当中的观念对自己是有正确的认知的，他说我，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好孩子，是一个优秀的孩子，那么他是他所有的所作所为，那他就都是往好孩子那方面发展，他已经首先认定他自己是好孩子了，所以在他眼里，那些不好的行为啊，那些不好的做法，他就不会去做。哎，他就不会去做，他就把，就咱用咱们比较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孩子首先他的三观可能就会比较正，哎，所以他就会不断的用那些好的，往那些好的行为习惯上啊，有那些好的方法上。

0: 不像说咱们那个年代哈，就可能家庭条件好不好，从这个孩子衣食住行上就能体现出来了。但是现在的孩子，说实话，你真看不出来，因为这个家长不管他自己的条件怎么样，他都尽量的。就是
1: 满足
0: 满足
1: 孩
0: 孩
1: 子。
0: 子，对，就尽一切的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买，甚至可能说都只是拼尽全力的超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来
1: 也要
0: 满
1: 满
0: 足
1: 足
0: 孩
1: 孩
0: 子，
1: 子，
0: 对，就
1: 对。
0: 生怕亏欠了孩子，生怕孩子跟别的同学比会自卑呀，会觉得自己不如人家，穿什么不如人家，真的就是这样。现在你看这些孩子都穿得可漂亮了，而且尤其是你如果懂行的，你看他们脚上穿的鞋子，哪算都不便宜。真是这样的，你看不出来说，哎呀，他这个父母背后可能说是做什么的或者怎么样，几乎没有，你看不出来什么差距，就能够想象父母爱孩子那个拳拳之心，就是把自己所有一切能力范围之内的能给的都给了，就这种物质层面上的都给了，但是为啥？然后现在这孩子，
1: 白眼狼这么多，
0: 对，就是不领情，就是不感恩，他就觉得你是理所应当的。就觉得他就应该享受这些，那别的同学有我也得有，对吧？就是为什么他们能有我就不能有？那你不能有，你不能给我买，那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就大就是这些耳边的话，其实我们常常每天就是上学放学的路上或者怎么样，你都能听得满满的。这就是你日常眼里头所见，甚至说发生在咱们自己家的最真实的事儿啊，对吧？所以，就我们父母在这些方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得要反思一下，就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么多，
1: 掏
0: 说了这
1: 心
0: 么
1: 掏
0: 多，
1: 肺的，
0: 对，
1: 给孩子付出这么多，然后为什么孩子还会是这样？
0: 但是其实有的孩子他们在能够跟你关系融洽的时候说出来真心话，有的时候孩子真心需要的还真就不是这些。
1: 对，
0: 不是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
1: 对。
0: 就是当你情感这方面给足了、给够了，他不在乎物质的，他不是那么在乎的，真是的。就是我自己是深有这方面的体会的。当你跟孩子关系好，你也给够他从小到大陪伴呐、鼓励呀、就是这些，我们另一个课程上说的这个教子成功的这个八大工具，你运用好了，你把这些，或者说有的家长人确实没有学习，人家也无意识当中做对了，对吧？对孩
1: 对，
0: 子就是这种鼓励表扬，确认在他眼里孩子就是好，就是那种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就是爱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孩子他是不在乎你给他买的是多少钱的衣服，多少钱的鞋子，而且。我儿子曾经就说过啊，我不在乎那个衣服什么鞋是多少钱的，甚至说可能跟我同龄的亲戚家的朋友家的，那个谁家的孩子不要的衣服啊，只要他喜欢，那我也能穿，我也不挑说这个衣服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我也不挑，但是他要的就是你能不能给我情感上的支持，能不能给我
1: 比
0: 要
1: 如
0: 的
1: 说
0: 精神上的那个
1: 青
0: 追
1: 春
0: 求，
1: 期的孩子现在需要的尊重和理解，
0: 对。就是你能不能给到我？你能不能认真的听我说说，听我说说我的心里话，听听我自己心里想的是什么？今天中午这个，我去做了一个后背啊，就是咱俩那个下楼之后，然后那个咱们一起那什么那个聊天嘛，然后那个给我推背的那个美女妈妈，她就说，她孩子也是上中学了嘛，她就说，哎呀，这孩子就是。本来写字写的挺好的，但是现在上初中了之后，他就，主打一个不太听话。你一说啥他就磨叽。我说，他就说你磨叽。我说对呀，你看到这个年龄段了嘛，对吧？到这个青春期这个阶段了，然后可能就是家长的话，这无意当中呢就跟说，你看人家谁谁谁的字儿写的多好多好。孩子说，哎，那你看他写的好，你觉得他好，你给他去做妈妈吧。就孩子这些话透露了啥？透露了啥信息？你有没有捕捉到孩子说这些话的信息？就是你拿我跟人别人家孩子比较，那我也没拿你跟人别人家妈妈比较啊。对，你为啥？
1: 对。
0: 就是你为啥要拿我跟别人比较呢？我好我坏我不都是你的孩子吗？但是我们好多家长是什么？他意识不到。

0: 哦，孩子说这句话就是背后到底是表达啥
1: 啥
0: 样的
1: 意
0: 心
1: 思？
0: 声？哎，对，啥样的心声？我之前可能无意识当中，我倒不是说拿自己家孩子跟别人比，因为俩孩子嘛哈，我会拿我儿子跟我姑娘比，就是那时候你就是无意识的一些行为，然后你就觉得他好像哪哪都不如他姐做得好，那个什么学习啦、生活啦各个方面。
1: 你说本来两个人就不一样，那没有
0: 嗯，
1: 可
0: 对
1: 比性，
0: 呀，就那个
1: 尤
0: 时候。
1: 其是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你难道你要求男孩像女孩那么一样打扫卫生吗？把饭做得那么好吗？
0: 对，就是当时那个时候是无意识的，就是会有那样的比较。结果后来我发现，孩子大了之后，他有意识无意识的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说，他就是跟别人说话也这样说。哎呀，这个我爸我妈或者什么姥姥爷爷奶奶都喜欢我大姐，没有人喜欢我。哎，孩子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听了几次之后，我就开始就是反思，为啥孩子会这么说？就是因为我拿他跟他姐做比较了。所以在孩子眼里，就是你给我的爱没有给我姐的爱多，或者说没有那种目的那种，就是那么纯。哎，你看你，我在
1: 你
0: 你
1: 看
0: 眼
1: 我姐
0: 里，
1: 哪哪都好，我哪哪都
0: 对，
1: 不
0: 就是
1: 行。
0: 我在你眼里还有不好的地方，然后他就记住，你看你说的这些话了。其实你看，平时没有，就是说可能你没有深度学习的时候，你是没有了解到孩子他内心的这些他这个情感方面的需求。其实不论你有几个孩子，孩子都希望他在你心目当中。就是最好的那个，
1: 对，
0: 就是最好的那个。我们有没有给到孩子这方面的一个情感上的一个支持？这个我们把这个情感层面叫做一个人的动力系统。刚才说关键层面是操控系统，这动力系统就像加油，这咱们说
1: 对，
0: 是
1: 刚
0: 油
1: 才说
0: 门儿，
1: 这
0: 啊
1: 个，
0: 对，
1: 比方是一个车嘛，
0: 嗯
1: 对
0: 对，
1: 吧？那刚才的这个观念系统就是，好比是这
0: 方
1: 个
0: 向
1: 车的
0: 盘，
1: 方向盘，
0: 嗯嗯。
1: 那么这个情感，情感层面，它就是一个动力系统。它就好比这个启动发动机的
0: 嗯，
1: 啊，
0: 对，
1: 你要这一部车，你光把着方向盘，它能走吗？
0: 对呀，
1: 对
0: 你得
1: 吧？
0: 给他加油啊，
1: 对呀，
0: 你得让他往前跑啊。就咱说，这孩子得有劲儿啊，你看他干啥得有劲儿啊，这个劲儿在哪来？就是你给他的爱、鼓励、支持，哎，
1: 对，
0: 这些情
1: 这个
0: 感
1: 也
0: 上
1: 是
0: 的积
1: 就
0: 累。
1: 是很多家长提到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一问孩子说的你想不想学习呀？说将来怎么样啊？他每一个孩子都想好，
0: 嗯，
1: 这个
0: 对。
1: 是必然的，每一个孩子都想好。但是就是家长反映的问题，就是一问他说的下回能不能进步啊，想不想进步啊，想考到第几名啊？他说孩子的想法都很好，你看这就是想法观念层面嘛，有，然后呢说就不行动，
0: 对，为啥？
1: 家长就不知
0: 为
1: 道为啥了，说的啊一天就嘴好，光说不练，不是说的一天就嘴好，光说不练。他说的就是孩子的想法，想法真的是很好，但为啥光说不练？就像这个车一样，方向盘有，车里没油。
0: 嗯，对，情感支持不够。
1: 对，就是我们
0: 嗯，
1: 家长给孩子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力量不足，不
0: 嗯
1: 够
0: 嗯，对。
1: 所以这一块儿是我们家长要思考的一个重点的重点。
0: 对，
1: 怎么样才能给这部车就好比孩子是一部车，怎么样才能给这部车加满油？也有人说，你看我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也在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也称家庭是孩子的加油站，
0: 嗯，对。当孩子取得好成绩的时候，回家我们是怎么跟孩子互动的？那这个可能孩子好的时候，我们都会互动。哎呀，我大儿子真棒啊，怎么样的？然后最重要的是，当孩子不好的时候，
1: 对，当孩子遇到事儿的时候，
0: 我们是怎么给予支持的，
1: 对。
0: 给予正面引导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时候，我们都挺会做的，不用教也都挺会做，因为我们眼里看的都是好的那一面。就是尤其是当孩子不好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做的？能不能给到
1: 对，
0: 支持？哎呀，我现在就是深有个体会啊！你能够说全心全意的接纳孩子，不管他怎么样都能接受他，这句话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空话，这个真得事儿上练。就是到事儿上，你要是做不出来，你说多少都没有用，理论上说多少没有用，而且你也得检索一下，你支持不到的原因在哪儿？你给不到动力的原因在哪儿？就是原因在哪儿？是不是对孩子的？爱就是不够，就是那种特别提纯的爱的能力就
1: 功
0: 是
1: 利
0: 不
1: 心
0: 够，
1: 太
0: 对，
1: 大，
0: 就是能力就是不够。你如果说从真心的能够接纳孩子，接纳是接纳他的，最重要的是接纳他的缺点和不足嘛，对吧？最重要就是你能不能接纳孩子的缺点和不足，这个是非常重要。

0: 一旦在这方面你能够做足了，你就放心，这个孩子他一定会能够启动他的动力系统的，
1: 对，
0: 他一定会启动他的动力系统的。
1: 还有一个在这里延伸一下啊，就是接纳孩子，其实本身就是对我们家长的一种修炼，就是连我们自己生的孩子，我们都不能够接纳他，想想我们能够接纳其他人吗？
0: 那对吧？所以你跟你周围的关系，可能这个你看，他们都是环环相扣的，对吧？这又涉及到，这个关系的这
1: 人
0: 个问
1: 际
0: 题，
1: 关系，
0: 哎，人际关系。如果你在个这个社会生活当中，你这个人际关系处理不好，是不是你会觉得干什么都不顺，举步维艰，到哪哪碰壁，
1: 对，
0: 然后你自己这个生活的也不是那么顺心如意？那你看。就是引申到咱们家庭当中也是一回事儿啊，对吧？你要如果说你跟孩子关系不融洽，孩子跟家里的其他的成员关系不融洽，那你说这个孩子是不是他就没有那个动力去学习？
1: 对，
0: 他每天都是
1: 内
0: 把这些
1: 耗，精
0: 对，
1: 神内耗，
0: 把这些精力啊都耗到这方面了。我得思考，我回家我咋跟我爸我妈斗智斗勇的，能让他玩，让我玩会手机，别老唠叨我学习，是不是？
1: 是，
0: 或者几乎你看那不就是这些事儿吗？对
1: 对，
0: 吧？哎，就是这些事儿。
1: 我怎么才能少学一会儿，偷
0: 嗯，
1: 点
0: 对，
1: 懒儿啊？
0: 嗯，对，
1: 明
0: 对，
1: 天
0: 对，
1: 上课了，我怎么跟老师俩说？
0: 嗯，对，
1: 你
0: 就
1: 看，
0: 是，
1: 他都把这个精力用在这些方面事儿上了，
0: 对，就是，然后他如果要是说，你看家长是接纳他的，在情感上不管怎么着，那他回家有要求，他就直接说，我今天就是不想学习，我今天挺累的，我在学校发生什么什么事儿了，让我觉得就是挺累，我就今天想歇歇。那你看他就跟你说了，他跟你说了，你就知道孩子发生啥事儿，那你就能够很好的帮他把这个负面情绪能够疏导开了，对吧？那
1: 对，
0: 这个就涉及到你们俩关系好不好。如果关系好，他能跟你说；如果关系不好，打死他都不会跟你说，或者说他宁可跟别人说，他也不会跟你说。
1: 甚至他谁都不说，就一
0: 对，
1: 直放在自己心里。为
0: 对，
1: 什么就是孩子什么抑郁啊？
0: 嗯。
1: 因为他任何的事情他都不往出说，他没有发泄的这个出口。
0: 嗯，对。
1: 所以今天急一点，明天压一点，时间长了，这个孩子就一定会有问题。
0: 所以说，这么说讲，今这个环节讲的是关于人的三个层面。这个人就不仅包括咱们家长，就也包括孩子，对吧？咱都是人嘛，就
1: 对，
0: 每个人都是有这三个这个精神层，有这三个层面：关键层面、情感层面。那最后一个
1: 最
0: 就
1: 后
0: 是什
1: 一个
0: 么？
1: 就是习惯层面，
0: 对。
1: 你看我们的思维习惯，我们的想法一直是正面的，那么
0: 嗯。
1: 我们的行为习惯也是正面的，那么最后我们的结果就很好，
0: 嗯，对。
1: 就是他这个情感啊，情感动力系统足了，孩子才会产生这种行为模式。那么时间长了，总是产生这种正向的行为，那么就习惯了。为什么要培养孩子的好习惯？或者是说，有些人说培养孩子的这个好习惯这么难呢？就是我们还是差在中间的这个情感层面上，我们给的不足。
0: 对。
1: 这个就是我刚才李老师提到的接纳孩子，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就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我们不仅要接纳孩子，我们同时也要接纳我们自己的不足的地方。那当我们能够去接纳孩子的时候，这就是练我们的一个能力啊。那么你想想，如果我们首先能接纳我们的孩子了，然后我们其他的人，首先是家里的人啊。你看，除了孩子，有爱人吧，有这个老人，对吧？你看这些关系，当你真正的能够去接纳他们的时候，你说这个家庭关系是不是就和谐？我前几天，因为我儿子刚上大学嘛，然后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就是我在送他回来的啊，他去温州上大学，然后我去送他，他开学了，报到了之后，然后我从温州飞到北京，因为我们北京有我们家长的爱与智慧的课程，然后我在北京上完课之后，从北京回到长春，在这个动车上，然后我就在想，就是孩子，你看从小到大没有离开家，那这也是第一次啊，就是上大学了，离家还这么远，就是作为妈妈，就是我有一些牵挂。就是说孩子也挺好的，但是就是我还作为妈妈还是有一些牵挂的。你看，毕竟是人生地不熟，对吧？你看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老师、陌生的同学，这个寝室里头一共有这些同学。然后我就在想，就是根据我儿子之前啊，他会说，就是他属于那种不抱怨，但是他有啥事儿会跟你说。就比如说学校安排一个什么活动，然后他说妈，我认为这个活动，就是那个没有必要， 啊，现在我们就比如说什么运动，说的现在我们最要紧的时间是学习，然后现在还搞这些活动，就是没有时间去学习了。你看，在他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活动是不应该的，不合理的。然后我因为我了解我儿子的性格特点嘛，然后你看他如果有这些想法的话，他是不是就不会配合，或者是不是积极的去参与这样的活动？然后我就给他信上写了两点，就是第一不抱怨啊，然后呢去能够理解，就是当你看不惯的那些事儿的时候，只是你从你个人的角度去看的问题，这个时候这个呢不是妈妈说你对错啊，说你不应该这样想，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从领导的角度，从学校管理的角度去看问题。我说，既然学校是有这样的安排，那么就一定有它的合理性。所以，就是我们要全面的从另外一个角度，高度去看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评价，你看，比如说这个寝室的这些同学。啊，有打游戏的，因为我儿子就是他买的这个电脑就是不带游戏的这个配置，但是很多很多大学生买这个电脑就是都带了那个游戏的配置，那目的就很简单了，对吧？到学校了，完成学习任务之外，剩下这些时间是不是都坐在一起要打游戏呀？但是因为我儿子在家走的时候，他就说他不玩。那你想想，不，那寝室里的其他同学都玩的时候，那我儿子是不是？又要评价人家，说你来上大学干啥来了？你那个不花点时间干正事儿，然后你就坐那儿打游戏。我想，我担心我儿子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影响他的情绪哈。然后我就又给他发了一个，就是不评价，就是当你看到这些，不合乎你价值观的这些事儿、这些行为的时候，那只是不符合你的价值观而已。就是你要去理解他们行为背后，他们的需求是啥。那咱们就举个例子，孩子为什么在大学里能够花大量的时间去玩游戏？他的需求是啥？那就是为了玩，对吧？那就是因为孩子在之前上了大学了，没有老师管了，家长也看不着了，对吧？这个时候他自由自在了，我想干啥就干啥了，对吧？那是不是满足他之前没有满足的一个需求？之前没有玩游戏，没有满足的一个需求。是吧？所以我就告诉我儿子说，当你理解了他行为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理解了他的行为了。所以你就不用去评论人家这个孩子咋样。所以当不抱怨、不评论，你把这两条如果要是能做到的话，我相信我儿子在学校的人际关系是一定非常好的，而且能够让自己开心和快乐。所以在这一块儿就跟大家延伸到这儿，然后我们还有就是这个关于人的四重含义，刚才讲了是关于人的三个层面，那么关于人的四重含义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指生理人，然后心理人，生理人和心理人啊，这个也是我学习之后学到的。就是之前啊，就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关心孩子的吃啊、喝啊、用的呀。你看孩子在小的时候缺什么呀？什么缺铁呀、缺锌呐、缺钙呀？你看这些我们家长都知道，就还会定期的给孩子去医院做个检查，然后给孩子买一些营养品，给孩子补一补。这些我们其实我们做的都是给孩子的生理人。就是孩子的身体，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忽略了孩子的心理人，就是我用这个精神的人来这个形容，就比如说孩子需要爱呀，孩子需要关心呐，孩子需要赞美呀，然后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我是一个好孩子，但是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孩子需要的自尊心呐。这个自信心呢、进取心呢，这些从来都没有，从来没有过，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家长需要的这个一些这个家庭教育的背景知识啊，就是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仅我们的身体要健康，更重要的，现在我们一定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社会人和心灵的人，

0: 一谈到新陵人，好像有些家长说啊，你们讲的这是啥呀？啊，有点神乎的是吧？这还讲什么灵魂呢？讲什么心灵啊？啊，这个的确就是孩子随着我们的这个物质生活不断的这个提升，孩子的追求啊越来越高，就是我们也要这个。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也要了解这些方面的知识。为什么我们作为成年人，有些哎呀，以前穷的时候，大家还都感觉挺快乐的呢，还挺乐呵的呢。那现在怎么啥都有了，就觉得不幸福？你说这个是缺啥了？是不是啊？
1: 就心灵上缺了个是孤独的，
0: 对，嗯，就是心灵上现在比较匮乏。情感匮乏，所以很多孩子的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儿。那首先我们家长要懂啊，我们家长要学习啊，对吧？还有一个本身就作为我们的社会人，我们作为社会人的一个规律是什么？就是人要受社会关系的制约啊。你看你在社会的这个角色，比如说你是领导啊，比如说你是员工，那你跟上下级的这个关系怎么处，对吧？就是我们受这个关系，我们的行为受这些关系制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懂的。当你为什么要学习啊？这就是我这么多年学习的一个体验啊。就是当你懂得多的时候，你就什么都能理解，就是你看到了，看明白了，然后理解了，不纠结，嗯，然后也不内耗，嗯，还有一个界限就是。人生三件事儿吗？上天的事儿、别人的事儿和我的事儿，就是这些事儿你能分清，就不纠结了，也不越界，也不痛苦，就是能看明白事儿，然后才能活明白，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最大的一个收益。
1: 这也是今天我们讲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环境，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就是我们怎么样经营这个环境。那首先我们得是经营好我们自己，认清我们自己，首先认识自己是吧？你自己作为一个人，你有哪些的社会属性？然后你这个生理层面，身体是不是健康啊？有没有影响到你这个精神方面啊？对吧？然后比如说你这个心灵方面有没有说我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心灵方面的成长，能够支持我继续前行啊？自己检索一下。就我们希望孩子也是这样。那咱不有一句话说，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那首先你先成为什么
0: 什么
1: 样
0: 样
1: 的
0: 的
1: 人？
0: 人？
1: 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给孩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让他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疗愈，能够成长。就是咱说疗愈是指受过创伤的孩子，那没有受过创伤的孩子呢更好了，对吧？能够支
0: 没
1: 持
0: 有
1: 到
0: 受
1: 他，
0: 过创伤的孩子不存在。
1: 对，可能就是大小的事儿吧，对吧？
0: 对，就是这个程度的问题，
1: 对，
0: 嗯。
1: 当孩子在外面受挫了，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大孩子，他会有不同程度受。幼儿园的小孩子，他棒棒糖被小朋友抢走，在他眼里都是天大的事儿，对吧？
0: 对。
1: 那你看，初中的孩子、高中的孩子，他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需求。我们能不能给到孩子足够的这方面的一个支持？能不能给够孩子成长所需要的心灵上的营养？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能不能给孩子经营好这样一个良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一个家庭的环境？这个家庭到底是有爱的还是有毒的？对吧？哎，孩子在这个环境当中成长，是积极向上的、乐观的？对吧？还是消极的、避世的那种，甚至说有的孩子可能都会有那种仇视别人、仇视社会的那种，是不是？咱们也就那种特别冷漠，对吧？我们
0: 对，
1: 要检索一下。今天中午为啥提到这？今天中午这是题外话，快要到那个
0: 结
1: 结
0: 束
1: 束
0: 了，
1: 的时候了哈，就是一个视频号，山东的一个视频，就是那个说山东的是一个家长，那个孩子应该挺大了，大概瞅那样也得有16、17岁了，管他妈妈要钱，结果妈妈没给他，然后他就对妈妈连踢带打，就是妈妈被他踢得在地上直，就是根本就连滚带爬的那种感觉，然后别人劝也劝不住，后来可能有人看不过去了就报警了，然后警察来了把这个孩子制服了。然后这个孩子嘴里头根本就是他骂妈妈的话，就感觉妈妈骂孩子都不能骂出那些话。然后就是好多最重要，我就喜欢看评论嘛，好多评论区的人就说， 说这样的孩子一定是。

0: 是从小他的教养模式是出问题的，要不然这个孩子他不可能一开始就能达
1: 就
0: 到
1: 这
0: 这种
1: 样的，
0: 程度。对，就小的时候也许可能是爸爸妈妈的娇惯，太娇惯了，他导致他现在这种无法无天，还有
1: 还
0: 可
1: 有一
0: 能就
1: 个
0: 是
1: 可
0: 太
1: 能，
0: 冷
1: 他
0: 漠。
1: 就是这样长大的，
0: 对，还有可能就是对这个孩子特别冷漠这种，然后这个孩子到现在就是对于
1: 打
0: 自己
1: 爹
0: 的
1: 骂
0: 妈
1: 娘
0: 打爹
1: 了，
0: 骂娘，咱们古话说这一个孩子算完了，打爹骂娘，对吧？那我们就一定是他的家庭教养模式是出问题的，家庭环境是出问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建立怎样一个成长的环境？那么现在这个也是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对吧？我们身边的留守儿童啊、单亲孩子啊是越来越多的，因为这个社会飞速发展，咱们生存也是第一位的嘛。那为了生存，有很多时候就是不得已的做出这样的选择，孩子带交给老人带呀，然后或者说是离异家庭只能是一方。就是说，爸爸或者妈妈一方带孩子，那么对于孩子来讲，这个爱都是缺失的。
1: 确实的，
0: 但是这又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问题。可能说我们不能说，因为，每个家庭都不可能说我为了光教育这个孩子啥都不做，两个人都在家陪着孩子，这个不现实，对吧？所以说，就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看看怎么能够给足孩子爱。我们也说，所有出问题的孩子不能都归结到单亲家庭和留守儿童，因为有很多留守儿童的孩子，爷爷奶奶给足爱，爸爸妈妈虽然不在家也给足爱，这个孩子的成长也是非
1: 也
0: 常
1: 是
0: 好
1: 很
0: 的。
1: 好的，
0: 对，还有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因为爸爸妈妈懂教育，虽然爸爸妈妈不在一起生活了，但是他们给孩子的爱一点都不少，那这个孩子也照样成长得很好。
1: 对
0: 所以
1: 呀，
0: 这都不是绝对的，不要一有问题就归结到说什么。哎呀，留守儿童啊，什么这个单亲家庭啊，这个不是，这个可不是，他俩不是说互为因果啊，只能说是原因之一，但绝对不会是根本的原因。
1: 对，
0: 哎，因为我看到很多就爷爷奶奶教育的孩子，爷爷奶奶有文化啊，懂教育啊，把孩子照样培养的非常有教养，哎，学识也非常好，就是那些孩子也都特别优秀，对吧？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身边见的比较少，你就觉得没有，一定是有的。哎呀，有很多单亲的家庭，就咱们之前看过宣传那个庞宗旺，对吧？他就是，你看他那是那样的家庭环境，然后爸爸是精神分裂症，妈妈还身体残疾，但是你看那个孩子阳光积极向上，没有一点什么心理方面的这个缺失，成长的那么优秀，所以这都不是绝对的。
1: 对。
0: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给孩子身上种下什么因，你
1: 对，
0: 就能得到什么样的果。
1: 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啊，就是首先我们要给孩子种的因，第一个一定是善良，善良的种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让孩子学会感恩。那么首先我们也是一样的，你看我就是这个遇到一些这个老人带孩子啊，就是很多时候是孩子的父母离异，然后把孩子扔给老人，那么老人呢？年岁大了，身体可能也不是很好，所以带这个孩子的确是很吃力的。所以当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那么他的心情就不好，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埋怨啊，你看你啊，你妈不要你了，你爸不要你了，然后他就会跟孩子有一些抱怨。那么我想，作为一个老人，我们既然把孩子带了，然后呢，我们又没有教会孩子去感恩。那么孩子反过来，他还会去怨父母，然后也怨这个老人，是不是我们就得不偿失啊？我们白真的白付出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懂啊。那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里，马上就到点儿了啊。我们真心的希望每一个家庭能够团圆，每一个家庭能够开心幸福，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我们下期再见。
2: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

在哪里住，而后怎样约会同事的们去瞧一眼。哼，不要老吴，而且先瞪他一眼，或者应说去打个茶围。邱先生是个好人，不过有点苦闷，所以对此事特别的热心，过来和小赵嘀咕，大家合伙买二斤茶叶，瞧他一眼，还弄老李一顿饭吃。你的司令啊。吴先生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张大哥，张大哥笑了一笑，没说什么。张大哥热心为朋友办事是真的，但是为朋友而得罪另一朋友不便。张大哥冬季的几吨煤是由小赵假公济私运来的，一吨可以省着3-4块钱，似乎不必得罪小赵。即使得罪了小赵，除了少烧几吨便宜煤，也倒没多大的关系。可是得罪人到底是得罪人，况且便宜煤到底是便宜煤。不过不得罪小赵是一件事儿，为老李预备一切又是一件事儿。张大哥又到给老李租好的房子看了一番，房子是在砖塔胡同，离电车站近，离市场近，而胡同里又比兵马司和丰盛胡同清静一些，比大院胡同整齐一些，最宜于住家，指着科员们说。三合房，老李住北房5间，东西屋另有人住。新房油使的出色，就是天生来的，房顶爱漏水。张大哥晓得，自从女子剪发以后，北平的新房都有漏水的天性，所以一租房的时候就先向这肉嫩的地方指了一刀，结果是减少了2块钱的房租，每月省2元，自然可以与下雨在屋里打伞的劳苦相抵。况且漏水与塌房还相距甚远，不必过虑。张大哥到屋里又看了一遍，屋里有点发面味儿，遍地是烂纸破袜子，还有2个旧油篓和4-5个美丽烟的空桶，都没有盖儿，好像几只大眼睛替房东看着房。窗户在秋天并没糊过，只把冷布的纸帘好歹的贴上，玻璃上抹着各样的黑道，纸棚上好几个窟窿，有一两处垂着纸片，似乎与地上的烂纸遥相呼应。张大哥心中有点不痛快，并不是要责备由这个屋里搬走的人们，而是想起自己那两处吃租的小房，人家搬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破坏，租房住的人和老鼠似乎是亲戚。窗户当然要重新糊过，棚似乎不必管，墙上不少照片与对联的痕迹，四围辉煌，整整齐齐的几个方的与长的白印儿，也不必管，老李还能没些照片与对联，照原来的白印挂上就行。张大哥以为没有照片与对联的不能算作文明人。把这些计划好，张大哥立在当中的那一间，左右一打眼，心中立刻浮出个具体的设计。当中做客厅，1张8仙桌，4把椅子，东西2间，每间1张桌，1把椅，太少点，暂时将就吧。不，客厅也来2把椅子吧。东间做书房。哦，没有书架子呀，老李是爱买书的人。哼，傻瓜，每月把书费省下，有几年的功夫能买一处小房，信不信？还得给他去弄个书架子。西间放那个衣橱，东西套间，1间卧室，1间厨房，床是有了，厨房还短着案子，还显着太简单。科员的家里是简单不得的。
不过

0: 挂上些照片与对联儿，也许稍微好些。况且堂屋还得安阳炉子。张大哥立刻看看后檐墙有出阳炉烟管子的圆孔没有，有个碟子大的圆洞，糊着张纸，四围有些烟迹，像被黑云遮住的月亮，心中平安了许多。冬天不用阳炉子不文明。计划好一切，终于觉得东西太少。可是虽然同是科员，老李究竟是乡下人，这便又差一事了。乡下人还懂得哪叫四衬，哪叫八稳，有好桌子也是让那对乡下孩子给抹个乱七八糟。好了，只需去找裱糊匠来糊窗子和打扫打扫地上，得就是他。张大哥出来重新端详了街门一番，不错，小洋式门，上面有两个洋灰堆成的狮子，虽然不十分像狮子，可是有几分像哈巴狗呢，就算手艺不错。两狮之间有个碟子大小的八卦，狮子与八卦联合起来，力量颇足以抵得住一对门神爷。张大哥很满意，文明房必须有洋式门，门上必须有洋灰狮子，况且还有八卦。张大哥马上去找裱糊匠，熟人不用讲价钱，或者应说裱糊匠不用讲价钱，因为张大哥没等他张嘴，已把价钱定好，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糊窗户是苦买卖，可是裱糊喜棚呢，糊名衣呢，不能不拉这些生意。凡是张大哥为媒的婚事，自然张大哥也给介绍裱糊匠。不幸新娘或新郎不等白头到老便死去一位呢，张大哥少不得又给张罗糊名衣。裱糊匠是在张大哥手心里呢。说好了怎样糊窗户，张大哥就手打听金银箔现在卖多少钱一刀，和纸人的粉脸涨了价钱没有。张大哥对世事要有个底稿，用不着不要紧，备而不用切莫用而不备呀。五点多了，张大哥必须回家了，到四牌楼买了只酱鸡回家请夫人。心里想，那条棉裤他大概快给做成了，总得买只鸡犒劳犒劳他。其实他要是会打毛绳裤子，还真用不着做棉的。赶明儿请孙太太来教教他，一条毛绳裤买得七八块钱，自己打的两磅绳子啊，不用不了，一磅半足够，就说两磅吧，两块八加两块八，五块六，省小三块子。请孙太太教教他，反正我上衙门他没事儿做，闲着也是闲着，叫太太闲着不近情理，老夫老妻的总得叫太太多学本事。张大哥看了看手中的荷叶包，酱鸡个子真不小，女儿也不回来，一家子吃也不至于不够啊。女儿十八了，该定亲了，出了高中入大学一点用处没有，只是费钱，还有二年毕业，二十四年大学，二十四再做二年试，大学毕业不做二年试，对不起那些学费。二十六啊，二十六姑娘就别过二十五，过了二十五天好没人要，除非给续弦。赶紧选个小人儿，高中一毕业去他地，别耍玄虚。儿子是块心病。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看见一挑子鲜花，晚菊老来少翻娇，张大哥把

0: 儿子忘了，用半闭着的那只眼轻轻撩了一下。要买便宜东西，绝不能瞪着眼直扑过去，像东安市场里穿洋服拉着女朋友的那些大爷那样，总得虚虚实实撩一眼。卖花的恰巧在这一撩的功夫抓住张大哥的眼，张大哥拉线儿似的把眼光收到手中的相机上走了过去。哼，儿子是块心病。老李怎么把夫人一对小孩铺盖卷尿垫子四个网篮大小七个布包两把雨伞一篓加烟的芥菜头半坛子新小米全一鼓作气运来，至今还是个谜。他好像是下了决心接家眷，所以凡是夫人舍不得的物件全搬了来。往常他买过了三件小东西，就觉得有丢失一件的可能。他请了五天假，第三天上就由乡间拔了营，为是到北平之后还有一天的功夫布置一切，不必另请假。由张大哥那里把桌椅搬运了来，张大哥非到四点后不能来，所以丁二爷自告奋勇来帮忙。丁二爷的帮忙限于看孩子，丁二爷的看孩子是专门挡路碍事添麻烦。老李要往东间里放桌子，丁二爷和两个孩子恰好在最宜放桌子那块玩呢。老李抓了抓头发往西间去，丁二爷率领二位副将急忙赶到。老李找锤子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丁二爷拿着呢。忙了一天，两把伞还在院里扔着，小米撒了一地，四个网篮全打开了，东西以极新颖的排列法陈列在地上，没有一件得到相当的立身所在，而且生命非常的不安全。老李踩碎一个针盒，李太太被切菜墩绊倒两次，压瘪了无数可以瘪的东西，博得丁二爷与孩子们的一片彩声。还不到四点钟，张大哥来了，把左眼稍微一睁，四篮的东西已大半有了地位，用手左右指了指，地上已经看不见什么，连撒出来的小米全又回了坛子。全布置好了，没有相片和对联，张大哥对老李有些失望。再看新湖的窗子被丁二爷戳了个窟窿，不怪张大哥看不起他们。老李，明天上我那儿取几张风景画片，一副对联，一个中堂，好在都没上款。老李看了看墙上，才发现了黑白分明，不大好看。糊一糊好了，他说，知道能住多少日子呀，白给人家糊。况且糊墙就得糊顶棚，你还不能四白落地，可是上边悬着块黑膏药，再说一表糊又是天翻地覆，东西都得挪动。张大哥点上了烟斗，一听又要天翻地覆，老李觉得糊墙一定是罪孽深重，只好点了点头，意思是明天去取那没上款的对联。张大哥走了，他走后老李才想起来了，也没让他吃饭，饭在哪儿呢？可是退一步说，茶总该沏一壶吧。看了看堂屋，方桌上一把茶壶六个碗在个瓷盘上放着，好像专等有人来沏茶似的，谁当沏茶去？假如这是在张大哥家里，谁应当张罗客人喝茶？老李的眉头皱上了，他刚一皱眉，丁二爷也告辞，孩子们拉住丁二爷的手不许他走。
1: 在这儿吃饭，妈会做枣窝窝，
0: 男孩说。
1: 枣糯糯，
0: 女孩跟着哥哥学，话还说得不大便利。老李一边往外送客，一边心里说，大人还不如小孩子懂事呢。继而一想，弄些客套又有什么意义呢？ 心中这么想，把丁二爷忘了。客人走出老远，他才想起。丁二爷呢？李太太不难看，脸上挺干净，有点发整，眉眼也端正，嘴不大爱闭上，呼吸带着点响声，大板牙，身子横宽，棉袍又肥了些，显着迟笨。一双前后顶着棉花的改造脚，走路只见肩膀扇动，不见身体往前挪，有时猛地倒退半步，大概是脚踵设法找那些棉花呢。坐下的时候却不难看，新学会的鞠躬，腰板挺着，两手贴锤，忽然一个整劲儿往前一栽，十分的郑重，只是略带点危险性。他给丁二爷鞠了躬，给张大哥鞠了躬，心里觉得不十分自然，可是也有点高兴。张大哥说好在还不冷的时候，他答了句还没到立冬，也非常的漂亮而恰当。屋子大概的布置好了，他一手扶着椅子背儿，四下打了一眼，不错，只是太空，可是空的另有一种可喜的味道，这一切是他的，除了丈夫就属他的，没有公婆管着，小姑子看着，况且这儿是北平，北平未见得比乡下好，可是一定比乡下高。老李的眉头还皱着呢，看了他一眼，要说不会沏点茶呀，可是管住了自己，改为倒壶茶，跟他说连沏还得改成倒。我还真忘了，切切！李太太笑了，把牙全露出来。茶叶呢？这句好像是问全北平呢，声音非常的高。小声点儿，老李说，把这儿不是乡下，屋里说话村外都听得见，咽了回去。他似乎为抵消大嗓说话的罪过，居然把茶叶找到，还忘了呢，没水。为找到茶叶，把大嗓的罪过又犯了。你小点声，老李咬着牙说，眉头皱得像座小山。他拿着茶壶在屋里转了半个圈，因脚下的棉花又发生了变化，所以没有转圆。
1: 我上街坊屋借一壶开水去。
0: 他摇头，不行，还得告诉他这儿不比乡下，不许随便用人家的东西。
1: 妈，吃饭饭。
0: 小妞子过来拉住妈妈的手，妈妈抱起孩子来，眼圈红了。在乡下，这时候孩子就该睡了，在这儿，臭北平，这个不准，那个不行，孩子到这咱玩儿，还没吃饭。屋子是空的，没有顺山大炕，没有箱子，没有水，看哪儿都发生，找什么也不顺手。丈夫皱着眉，一百个北平也比不上乡下。
1: 爸，还不吃饭？
0: 男孩用拳头打了老李一下。老李看了看两个孩子，眉头上那座小山化了。爸，给你们买吃的去。然后把小拳头放在自己的手掌上，这儿啊方便极了，一会儿我都能买来。买？他看了太太一眼。买什么？太太没言语，脸上带他说，我知道你们的北平有什么。
1: 爸，买点烙花生、大海棠果。爸，零吃花生。
0: 小妞子说。老李笑了，要回答他们几句，没找到话，披上大衣上了街。街上东西是很多，老李可想不出买什么好。街西一个旧书摊，卖书的老人正往筐中收拾茶花女、老残游记和光绪32年的头版格致讲义。老李看了看，搭讪着走开。迈了两步，又回头看看卖书的，正忙着收摊，似乎没有理会到老李的存在。 老李开始注意羊肉床子旁边的芝麻酱烧饼，刚烙得。

0: 焦黄的芝麻，像些吃饱的蚊子肚，颇想买几个。旁边一位老太太正打好羊铁壶的价钱，老李跟着买了两把。等他走后，才敢问羊炉子的价钱，因张大哥极端的主张用羊炉子，买定了一个。一问价钱的时候，心中就决定好准买贵喽。买好之后又决定好告诉张大哥的时候少说两块钱，他还能说贵吗？心中很痛快，生平第一次买羊炉子，一辈子不准买上两回，贵点就贵点吧。说好炉子和铁管次日一早送去，然后提着水壶茫然不知到哪里去好，到底给孩子们买什么吃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

0: 重复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你是否会为一些根本不是你的错的事情说对不起？一旦事情出现了自己或别人不满意的结果，你是否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难以抽离？你是否经常会为一些意料之外难以控制的事情而心怀歉意？当气氛突然冷场，大家都沉默无言的时候，你是否会坐立不安，担心是因为自己的话题选择不当？长期的过度自责会给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今天的节目当中，许薇和你聊聊到底该如何摆脱过度自责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犯错，你可能在判断上出现了不幸的错误，也可能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了伤害。面对自己的失误造成的伤害或错失的机会感到自责，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成长。适度合理的自责是改变的动力，让我们在回顾自己的行为时能够确定哪些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够，给予我们洞察力，促使我们弥补错失，为我们提供前进的方向。但是当自责过了度，演变成一种事情出错时的条件反射，让你沉浸在这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当时能这样的懊悔与自我否定当中，甚至让你认为自己是坏的或者是有缺陷的，这种过度的自我谴责就成为加诸在自己身上的沉重枷锁，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它不仅阻碍了你的个人成长和进步，更让你在情感上备受煎熬，难以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和满足。那自责和过度自责的区别在哪儿呢？自责是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也是对未能达成期望原因的找寻。但是审视我们在某种情况下的角色和行为是一回事儿，把它就此个人化甚至扩大化，以至于沉浸在自责中，则是另一回事儿。因此合理自责与过度自责之间其实存在两条红线，跨过任意一条，自责就会成为精神刑具，成为强加在身上的折磨。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自我反思中频繁出现对自我性格的否定和对个人特质的批判，如我怎么这么笨，我真的很差劲儿，我是个不合格的家长，这样的一些表述的时候，那么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你已经跨越了红线，陷入了过度自责的漩涡当中。性格自责实际上是一种自我 PUA， 是毒性最强的情感虐待。它像一面扭曲的镜子，放大了我们所感知到的不足，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我们凭空想象的，让我们在自我价值的评估上陷入误区，导致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严重受损。过度自责的人倾向于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自己，对他人宽容，对自己挑剔，这种心理状态使得他们容易成为他人的替罪羊，在不经意间被推向担负全部责任的境地。如果对方心情不好，你会感到内疚，反思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即便这种情绪变化与自己毫无关联。如果对方不满意你所做的事情，你会感到内疚，并试图改变自己的行为，即便这违背了你的意愿和原则。如果对方表现出失望，你会感到内疚，并认为一定是自己的不足导致了对方的失望，即使实际上那与你无关。这些表现都表明，过度自责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深深地钳制了你的思维，将你套牢。自责往往源于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疑问：为什么？ 找原因是人的本能，然而事情的发展走向和结果是由众多复杂因素交织而成的。容易过度自责的人，在寻找原因的时候，往往会忽视掉这些因素，自己扛下了所有。这种倾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年累积的。比如童年被指责的内化，他人不负责的转移。对于容易陷入过度自责圈套的人来说，这样的提醒至关重要。这不全是关于你，这不全是关于我，这不全是关于我们。我们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角色和责任，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受到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将那种这都是我的错的过度自责转化为事情会变成这样，有很多人需要负责，我只是其中之一，那么原本压在肩上的重担可能会轻许多。在陷入过度自责的痛苦当中，有两个问题非常有助于我们跳出自我攻击的思维陷阱，分别是：我对某个状况有多少的影响力？我是唯一有影响力的人吗？如果你发现自己难以做到自我提醒，那么与身边的人谈谈，或许是个好主意。局外人往往能够更客观地看待问题，他们的观点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研究发现，支持你的朋友和家人，如果强烈反对你的消极自言自语，会有助于改变你对自己说话的方式。这并不是寻找共情，也不是寻求安慰，而是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指出，这不全是关于你，你并不清楚对方正在经历什么，这可能不是因为你不好，也很可能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借此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锚点，把我们从过度自责的沉溺中拉出来。我们要学会卸掉过度自责的枷锁，而不是推卸承担责任的义务。犯错要勇于承担责任，但承担责任不等同于自我攻击。犯错是人生常态，但犯错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错误。我们并不完美，我们不可能每次都做对，但是如果可以和别人一起分担，你就没有理由一人扛下所有责任。承认错误要带着自信，承担责任更要带着尊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疼痛是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就像感冒了头痛，口腔溃疡了嘴巴痛，这种痛一般在病好后就会缓解。但是有一种痛，慢性疼痛，天天警告信号响个不停，说不清楚什么时候会疼，找不到病根是什么，解决方法全靠自己忍。下面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聊恼人的慢性疼痛。不管是脑壳痛、喉咙痛，还是关节痛、腰杆痛，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身体出问题了、有疾病了才会痛。但是你知道吗？慢性疼痛它本身就是一种病。中国疼痛医学发展报告2020数据显示，我国慢性疼痛的患者超过3亿人，且正以每年1000万至2000万的速度增长。慢性疼痛受慢性退行性病变的影响，或有损伤和炎症造成，比如骨关节炎引起的关节疼痛、脊柱源性疼痛、术后慢性持续性疼痛、癌性疼痛等。国际疼痛研究协会将慢性疼痛定义为持续超过正常组织愈合时间的没有明显生物学价值的疼痛。这种疼痛通常持续时间超过3个月，或者超过急性损伤愈合所需要的时间。好多患者得了慢性疼痛，在网上找各种偏方或者未经验证的错误方法来缓解疼痛，导致慢性疼痛不但不能得到缓解，反而更加严重。软组织疼痛多是由长期姿态不正确、反复劳损、错误的体能训练等因素造成的，所以日常生活中需要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保持体态，尤其是脊柱的正确形态，能够避免大多数慢性疼痛的发生。现代医学甚至提出加强腹式呼吸训练。

也有助于预防慢性疼痛。长期从事单一动作，比如在电脑前工作、长时间的驾驶、单一体力劳动等人群，应注意定时做牵伸及适应性活动，以避免肌肉劳损。身上经常疼痛的人大部分都不敢运动，担心运动让疼痛变得更加严重。其实运动锻炼可以让身体自然地产生止痛药，因为运动能够促进内啡肽的释放，内啡肽具有很好的镇痛效果，并且运动还能够增强无力的肌肉，活动强直的关节，帮助恢复身体的协调与平衡，增加患者的舒适感，改善心血管功能状况。在缓解症状方面，堪比止痛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慢性疼痛患者适合不同的运动方式，比如腰椎间盘突出症适合垫上运动与游泳，而不适合跑跳。另外，运动不要太激烈了，可以做一些散步、太极等舒缓的运动。那除了软组织疼痛之外，许多内脏疾病也会以体表疼痛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心脏病、胆囊炎，以及脊柱疾患、痛风、骨质疏松等，均应对原发病进行积极干预。作为一种主观感受，不同人群对于疼痛的反应不尽相同，但是长期焦虑、精神压力大、睡眠不足、生活不规律，往往会加重疼痛的体验。所以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规律的生活节奏，保持健康积极乐观的心态，不熬夜，不依赖电子产品，适当社交，以及保持良好的体重，这些积极因素对减少疼痛大有裨益。按摩能够放松绷紧的肌肉和其他组织，摩擦能够从大脑处阻断疼痛的感觉，但注意，如果处在孕期、月经期，患传染病，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皮肤有破损、出血倾向，骨质有破坏等这些情况，就不要去按摩了。热敷也能降低痛觉神经的兴奋性，改善血液循环，减轻炎性水肿，解除局部神经末梢的压力，使肌肉韧带松弛。注意，热敷的温度不要太高，以免烫伤。或者分散注意力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让自己的注意力从疼痛或者疼痛伴随而来的恶劣情绪转移到其他刺激上。分散注意力可以是内心的，比如在心里数羊，给自己唱歌，回想下看过的电视剧剧情等等，也可以是外在性的，比如听音乐、看电视剧、与亲朋好友摆龙门阵等。当然，去医院看是很多人第一个会想到的方法。有朋友可能会说了，早就去医院看过了，腰杆痛得遭不住，去挂骨科，医生说骨头没什么毛病，又去挂神经内科，也没查出什么毛病，跟疼痛相关的疾病还可以挂疼痛科。对于慢性疼痛，包括查不出病因或者查出病因但无法根治的顽固性疼痛，比如各种顽固性神经病理性疼痛，运动系统疾病包括颈及腰椎间盘突出症、癌性疼痛、骨质疏松症，各种疑难疼痛以及部分非疼痛疾病，都可以去疼痛科就诊。医生会通过分析疼痛原因和生理病理成分，给予患者药物治疗、神经阻滞、各类神经调治和神经毁损治疗等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以及心理治疗，从而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长期忍受疼痛会极大地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别再强撑着当忍者了，疼痛面前不需要故作坚强。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如何摆脱过度自责以及恼人的慢性疼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

0: 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韩系车企里面，北京现代是极具传奇色彩的合资品牌。2002年落地，靠着超高性价比、潮流设计，创下了年销百万台的行业神话。伊兰特、索纳塔、途胜几代国民车陪伴无数家庭。但是巅峰过后，品牌遭遇销量断崖下滑，转型之后。

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

现代汽车1967年在韩国成立，依靠着高性价比，家用车快速占领全球市场。2002年，北汽与现代各持股50%，组建北京现代，落地顺义工厂。北京现代是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首个获批整车合资项目。 2003年，首款国产索纳塔下线，填补10多万合资轿车的空白，打破了大众日系垄断。早期依靠现代速度创造行业奇迹，投产短短4年，年销突破30万台，快速布局轿车 SUV 双线产品，依托韩国成熟动力技术，主打省油、维保、便宜两大卖点，精准抓住了普通家庭购车需求，一步步爬上百万销量的行业高峰，成为无数普通人第一台合资轿车的选择。

国产多款经典车型撑起了北京现代的黄金时代，覆盖了全价位的家用市场。轿车阵营呢，有四大伊兰特同堂销售，悦动、朗动、领动依次迭代。流体的雕塑设计颜值出众，1.6自吸发动机油耗低廉，出租车、家用代步双丰收。中型车的索纳塔8凭借着流线造型，成为当年 B 级颜值的标杆。SUV 领域的 iX35 全新途胜，抢占15万级家用市场，空间宽敞，底盘舒适。后期推出的库斯图家用 MPV 填补了品牌的7座空白，全系车型定价亲民，终端优惠力度大，维修配件价格低廉，在2、3线城市出租车市场渗透率极高，凭借着亲民属性，照亮普通家庭的出行日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北京现代车型优势层面，全系动力总成，耐用可靠，30-40万公里无大修，比比皆是，保养成本远低于同级的德系。外观设计呢，长期走潮流路线，流体的雕塑参数化，车身辨识度也是拉满。那么底盘呢，偏向家用舒适，过滤细碎的颠簸到位，转向轻盈，对新手友好。短板呢，同样突出，内饰大面积的硬质塑料，用料廉价，高速隔音表现偏弱，1.5升、1.6升的车型呢，高速超车动力疲软，早年干式双离合顿挫明显，长期保值率远低于日系同级。

北京现代在2016年迎来品牌最高光时刻，年销量114万辆，站稳合资第四。彼时国内私家车爆发式增长，伊兰特 iX35 月销稳定破2万，单一车型呢就能支起半壁销量。全国经销商门店突破800家，下沉市场的渠道完善，出租车、网约车大批量的采购形成了稳定增量。工厂布局北京、重庆、沧州多地，产能充沛，车型的更新节奏也非常快，每年至少有2款新车上市。依靠着中韩技术渠道双向加持，兼顾城市家用、商务代步、多人出行全场景，那段时期是品牌市场认可度、销量、口碑三项顶峰，成为无数家庭购车首选的合资品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北京现代，百万销量的繁荣呢，只是短暂幻梦，多重问题叠加让北京现代迅速跌入低迷。2017年起销量持续跳水，首要冲击呢是自主品牌崛起，国产轿车 SUV 的配置更高，价格更低，挤压10到15万核心阵地。其次，中韩战略分歧，韩方低估了国内新能源发展速度，燃油车迭代缓慢，多次大规模召回，制动燃油管路车身生锈，工艺问题消耗口碑，多座工厂持续关停，渠道收缩，大量 4S 店退网，曾经一车难求的局面彻底消失，终端大幅降价依旧是走量困难，昔日百万销量神话彻底落幕。

北京现代的巅峰期依靠多代老车同堂销售，透支品牌价值，低价走量，让消费者形成了廉价合资的固有印象。后续索纳塔、胜达、冲击高端全部失败，电动转型窗口期错失。2017年至2020年新能源黄金期固守燃油、新能源路线，推出 Fiesta EV、 名图 EV 油改电车，续航短，智能化落后，本土研发投入不足，车型专为海外打造，没有针对国内的加长优化座舱，对比国产车型智能车机差距巨大，多重事物叠加，让品牌一步步的边缘化。

代创立最初的梦想是打造普通人能够买得起、养得起全球家用车，这一优势至今没有完全丢失。即便市场持续低迷，三大件可靠、维保便宜、底盘舒适依旧是核心标签，适合预算有限、日常短途代步、出租车营运用户。新款车型加大本土化的优化，加长轴距，升级车机系统，适配国内影音导航使用习惯，同时加大出口布局，中东、东南亚海外销量持续上涨，用海外增量来弥补国内缺口，品牌没有彻底放弃家用赛道，调整定价配置策略，回归亲民家用初心，试图重新吸引刚需家庭消费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于北京现代品牌，没有绝对单项优势，但综合用车成本优势突出，成功要素呢，主要就是入市之后的首批合资红利，早期完善产品矩阵，三大件耐用，养护低廉，下沉渠道完善。而它衰败的根源也在于自主品牌的挤压，电动化转型严重滞后，高端化失败，品控工艺的问题，还有中韩战略不同步，渠道持续萎缩。那么在当前的现状看来呢，国内的燃油车依靠伊兰特、库斯图维持基础的销量，纯电车型销量低迷，海外出口成为核心增长点，工厂精简收缩，品牌定位也回归平价代步。

北京现代21年国产化之路呢，是一部合资家用车的兴衰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大家客观看清品牌历史、车型优劣与转型现状，理性判断是否适配自身出行需求。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树影斑驳间，春日的嫩芽与冬雪的叹息都被封存在环纹里，如同我们途经的悲欢，最终都化作掌心交错的皱褶。那些被岁月割裂的刀痕，在年复一年的愈合中沉淀成沉香，每道裂口都包裹着星辰与尘埃的故事。最深的痛楚往往被包裹在最隐秘的环心，而枝叶

色漫过城市天际线时，记忆总在车窗玻璃上流淌。那些被晚风揉碎的承诺，像悬在梧桐树梢的残阳，明明触手可及，却总在指尖碰触时碎成光斑。那句黄昏里决绝的再见，原来是最锋利的时光刻刀，在视网膜上刻下永不褪色的残影。我们都在暮色里成为彼此的摆渡人，渡得过24帧的日落，却渡不过记忆暗河里沉浮的碎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那些关于沉溺与坠落的意象，像散落的珍珠坠入暗礁，折射着回忆的棱角。当歌声裹挟着浪花撕碎星光的痛楚涌来时，仿佛看见所有未说出口的告别都在咸涩的海风里结晶。深渊里的暗涌不再是恐惧，反而成为温柔的茧房。或许真正的释怀，就是放任自己成为洋流的一部分，任凭往事如珊瑚般在骨骼上生长。最动人的是歌词里藏着的悖论，越是坠落越接近星辰最初的模样。
1: 回望潮汐繁华前行在尘埃中前行。

当山那边的意象反复流淌，距离成了最温柔的枷锁，困住两颗相望的心。光阴在词句间凝成琥珀，将未寄出的信、未说尽的话永远封存。那些被月光浸透的夜晚，姑娘的裙摆或许正掠过异乡的台阶，而此处的风仍在翻阅往事。歌词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让人听见时间沙漏的叹息。最动人的是那份克制的深情，把等待酿成陈酒，让遗憾生出诗意。在相隔的经纬里，孤独与守望竟开出了并蒂莲。原来有些距离不必跨越，遥遥相望本身就成了永恒的故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回忆如同被雨水打湿的纸船，载着泛黄的秘密飘向远方，我们才懂得有些心事不必追，就像歌词里飘摇的风筝，终会找到安息的枝桠。地铁站台与信箱暗喻着现代人错位的相遇，而重复的等像沙漏里的细沙，在昼夜交替间沉淀出生命的层次。当潮水退去时，那些被时间打磨过的期待与失落，都化作天光破晓时睫毛上的露珠，折射出成长的微光。
5: 用

那些太久太久的叹息里藏着被岁月磨钝的遗憾，像抽屉深处褪色的合影，明明触手可及，却又隔着毛玻璃般的记忆。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左右站位，像两棵被季风推远的树，根系仍在黑暗里悄然缠绕。当被动的破晓照亮空荡的站台，才惊觉有些离别是无声的塌方。思念化作蝴蝶标本，永远停在振翅的瞬间。最动人的永远是未完成的叙事，泛着雪花的旧录像带永远卡在转身前的微笑，让每个听歌的人都成了故事里欲言又止的旁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老旧的街道在黄昏里褪色，墙角的涂鸦被雨水洗成斑驳的暗语，我们总以为弄丢的只是挂钟里滴答旋转的指针，却在某个午夜惊醒时，发现巷口等过谁的月光，作业本边融化的雪糕字，都成了无法原路折返的坐标。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凝结成琥珀，压在抽屉最深处，每次搬家时哗啦啦的响。世界推着我们向前踉跄，回头时连影子都被路灯拉得薄如蝉翼。原来消逝的何止四季，还有站在时间对岸再也够不到彼此的我们。

那些被风吹散的对话在记忆里凝结成星屑，明明灭灭地闪烁于往事的皱褶中。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仪式感，却不知最深的隔阂往往始于沉默的侵蚀。当语言在唇齿间褪色成灰，时光的沙漏便倒悬成镜，照见两个渐行渐远的倒影。有些话未及出口，就已被季候偷走，像候鸟迁徙时遗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春泥里一声叹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比起作家毕淑敏，她是很多读者心目中的传奇女性。她有着非凡的人生经历，参过军，当过内科医生，后来成为知名的心理咨询师和畅销书作家。作为一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毕淑敏认为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一个人想寻求更好的发展，不但要有强壮的体魄，更需要有健康的心理。但是人们面临心理问题时，大多采用的是中国式倾诉，那就是抱怨倒苦水，并没有选择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心理疏导方法。而他的一本名为《温暖的荆棘》，正是毕淑敏联手翻译家朱红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治愈心灵的处方。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来打开这本充满着温暖与关爱的书，来自毕淑敏《温暖的荆棘》。在2017年年末推出的这本名为《温暖的荆棘》的书中，毕淑敏以他平时真切的文字与广大年轻人分享自己的人生智慧，聆听年轻人的心声和困惑，

毕淑敏以细腻温柔而不失力度的笔触，讲述人生的孤独与困惑，迷惘与思考，痛楚与撕裂，沉沦与挣扎，无边的阴郁与微弱的光明，帮助读者积攒积极的能量，温暖心底冰冷的地方。书中的文字全部都是他秉持着当年执手术刀时的责任感，以治病救人为无上光荣的医生之德郑重写下的，并希望他们传达出深深爱意和浓浓暖意。毕淑敏说，自己有双大手，之前做外科手术的时候，护士总要给他准备大一号的手套，而多年写作让他的手指发炎变粗，现在变得更大了。其实不仅仅是手，在阅读毕淑敏写的心理学故事的时候，他用他的大手带我们走进了那些来访者内心幽暗的深处，看到那些或许我们也有的伤疤，看他怎样将那些伤疤包扎起来，把伤口消毒和缝合，让来访者不再流血和呻吟。毕淑敏认为，成长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成长是痛苦的，怎样在这个高速变化的时代让自己的身心能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呢？他说，我们从小就应该学会去追索幸福，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朱红老师和我是做了祖母和外祖母的人，我们出版这样一本书，真的是以祖母辈的爱心，希望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更多的阳光，有更多正确的选择。同时毕淑敏还表示，温暖的荆棘在翻译和排版上也是独具匠心。朱红老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他对英文的翻译力求精益求精，以往这种书的排版通常先是一篇中文，之后放一篇英文，朱红老师要求每一页中文都要有英文直接对应，这样做读者阅读起来最直观。所以更要特别感谢天地出版社的编辑们，他们倾注了很多的心血，为的是让读者有更好的阅读体验。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温暖的荆棘这道本是以祖母之心做的私房菜，借助出版的力量，得以让更多的读者看到这本有意义的书。对于朱红老师的翻译，毕淑敏非常欣赏。毕淑敏说，他不是刻板的翻译，而是追求一种神似的风格。我们的年轻人看不同风格的翻译，能够拓展他们的眼界，提高外语水平，因此我们在英语阅读的理解上还需要有所补充和丰富，而朱红老师就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本书的译者朱红是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柳明九先生的夫人，他多年来致力于汉译英的文学翻译工作，大量译作在国外出版，他的翻译风格准确简便，又不乏幽默风趣，多次获得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好评。在新书发布会现场，朱红女士介绍，翻译毕淑敏这些心理学文章背后其实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夫妇俩认了保姆的女儿为干孙女，后来干孙女很上进，要出国留学，他就把这些文章翻译出来，一是为了干孙女儿学习外语用，二来是这些内容非常适合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晚辈。他希望这些生动而富有启发意义的故事对年轻人有所帮助。原作者毕淑敏得知这些事非常感动，于是就决定和朱红联手出版这本书。可以说，温暖的荆棘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凝结了原作者毕淑敏和翻译家朱红对年轻人的善意和爱心，可谓是用奶奶辈的温情和慈爱专为年轻人定制的心灵处方。而对于书名温暖的荆棘，想来应该是说人生道路上虽然有坎坷和曲折，但更有温情和关爱。

这里是阅读时间，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相约在节目当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的是毕淑敏的一本温暖的荆棘。毕淑敏是第二位登上百家讲坛的作家，然而在成为作家之前，他曾是一位医生，见过太多的死亡，他深知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了解与生俱来的孤独和渺小将伴随每个人的一生。如今的他用温暖而又充满着力量的文字与读者相濡以沫，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毕淑敏的一篇散文《柔和》。和这个词细想起来挺有意思的，我们先说和字，由禾苗和口两部分组成，那含义大概就是有了生长着的禾苗，嘴里的食物就有了保障，人就该气定神闲，和和气气了。这个规律在农耕社会或许是颠扑不破的，那时只要人的温饱得到解决，其他的都好说。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达进步，人的较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单是手中有粮就无法抚平激荡的灵魂了。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可见胃充盈了之后，就有了新的问题滋生，起码无法达至完全的心平气和。再说柔这个字，通常想起它的时候好像虚拟一摊，没什么筋骨的模式，但细琢磨，上半部是毛，下半部是木，一只木头削成的毛，看来还是蛮有力度和进攻性的。柔是褒义，比如柔韧，以柔克刚，伤柔并济，百炼钢化作绕指柔，都说明它和阳刚有着同样重要的美学和实验价值。记得早年当医生的时候，一天课上先生问道，大家想想用酒精消毒的时候什么浓度为好，学生齐声回答，当然是越高越好啊。先生说，错了，太高浓度的酒精会使细菌的外壁在极短的时候内凝固，形成一道屏障，后续的酒精就再也杀不进去了，细菌在壁垒后面依然活着。最有效的浓度是把酒精的浓度调得柔和些，润物细无声渗进去，效果才佳。于是我第一次明白了，柔和有时比风暴更有力量。柔和是一种品格与风格，它不是丧失原则，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坚守，一种不曾剑拔弩张依旧扼守尊严的艺术。柔和是内在的原则和外在的弹性充满和谐的统一， 柔和是虚怀若谷的谦逊和冷暖相宜的交流。现代人在风驰电掣的忙碌中，是多么期望自己和他人的柔和啊！不信你看看报上的征婚广告，尽是征寻性格柔和的伴侣。人们希望目光是柔和的，语调是柔和的，面庞的线条是柔和的，身体的张力是柔和的。当我们轻轻念出柔和这个词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缕淡蓝色的温润弥漫在唇舌之间。有人追索柔和，以为那是速度和技巧的掌握。书刊上有不少教授柔和的小窍诀，比如怎样让嗓音柔和，手势柔和。我见过一个女孩子，为了使性情显出柔和，在手心

我们的声音柔和了，就更容易渗透到辽远的空间。我们的目光柔和了，就更轻灵地卷起心扉的窗纱。我们的面庞柔和了，就更流畅地传达温暖的诚意。我们的身体柔和了，就更准确地表明与人平等的信念。柔和是力量的内敛和高度自信的凝心。愿你一定在某一个清晨，感觉出柔和像云雾一般悄然袭身。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毕淑敏的一篇散文《柔和》，这是一篇说理性的散文，作者由分析字解释词说起，继而有感而发，论述柔和的种种妙处，引领我们步入哲理的殿堂。没有说教，没有任何玄虚的阐释，却分明让我们感到人生哲理的至妙。文章就这样在宁静散淡的语言中，让读者触摸到了一种思想的厚度。那么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0: 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远离大城市的喧嚣，去体会古村落的静谧。走在河北井陉县的古村里，你会在不知不觉中放慢脚步，而让你流连并为之感动的是那寻常巷陌中难得一见的带着历史风尘和沧桑的古意。这浓浓的古意让你感到那曾经逝去的岁月似乎又回到了身边，内心深处会萌生出一种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的欣喜。余家石头村现在的名气很大，已经是井陉县乃至整个河北省的一个知名旅游去处。尽管地处偏僻，但如果要去，循着道路上设置的许许多多的指示牌，即便是没有向导，也能很容易地找到它。今天如此张扬的局面，恐怕是余家的先人们始料未及的吧。石头村位于一个四面环山的低洼处，从远处是看不到的。当初他们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偏远荒凉隐蔽的所在，是有自己的用意的。余家石头村的创始人叫余有道，是在自己的父亲明代的名臣余谦不幸被害之后，携家人出京避难，专门来到此地的，建于明朝成化年间，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作为一个隐逸在太行山褶皱里的明清村落，这个石头村在四面环山的洼地，山峦环抱，冬日的石头村显得格外的寂静。雪还没有融化，寒风吹着光秃秃的树干，发出呜呜的嘶鸣。走进这个村子，就仿佛置身于石头的世界。石楼石阁，石房石院，石桌石凳，石磨石碾，石阶石巷，石桥石栏，处处是石，家家垒石，人人用石，到处都是石头的风景。这个石头村全村400多户，5800多间房屋依高就低顺势而建，规划得井井有条。东西方向的路称之为街，南北方向的道称之为巷，不能贯穿的小路就叫做胡同，名称似带有点京味儿。村里的街巷胡同是用石头铺的，楼阁桥也是用石头建的，一种浓浓的古拙韵味会随处向你袭来。走在青灰色的石头路上，石质坚硬，岁月的消磨使石头棱角圆润光亮，但这石头路光而不滑，干爽洁净，走在上面脚下会发出轻轻的而又有韵律的哒哒的声响，这声音让人心中泛起一股宁静悠远的情思。圆润的石头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悠悠的光亮，似乎在讲述着磨痕的岁月与那道不尽的人间沧桑。村子基本保存了原始风貌，石头建筑还相当完好，只有一些房舍顶部在风雨侵蚀下有些腐朽，顶部瓦件变得酥简，恰到好处地散发出了明清时代的味道。午后的山村看不到袅袅的炊烟，连村民都少见，只有我们几位不速之客在蜿蜒曲回的石巷里行走，脚下的石头发出有节律的声响，这声音空旷而又宁静，叫人想起雨巷里那丁香一样的姑娘。

这种洞中有静，静处有声的感觉，在喧嚣的红尘里难以找到。寻古探幽的我们，寻觅的不就是这种意境吗？在这里，脑海中还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这首《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清白一世，才能活得踏实自在。想当年，于谦后人避难来到这里，繁衍生息，受尽困苦艰难，硬是靠自己的双手在山石上修梯田，用石头雕成石器，盖成石屋，铺成街道，直至建成庞大的石头村落，想也是为了守住这份清白吧。如今这个石头村已经有4000多人口，繁衍至今24代，村里95%以上的人都姓于。数百年来，于氏后裔们晨兴理荒秽，岁月何锄归，过着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日子，在娴静淡泊中耕耘收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继续我们本期的锦行古村落之行。余家石头村除了一般的民居建筑之外，还有八座古代建筑，清凉阁、观音阁、四合楼院、余有道窑洞、真武庙、大王庙和古戏楼等等。最神奇的当属清凉阁了，它是石头村的标志性建筑，有420多年的历史。有石碑记载，这阁建于明万历年间，是余家先人余喜春凭一人之力，历时16年独自修建而成。清凉阁为奇特的3层阁楼，形似北京前门的箭楼，明柱回廊，五脊六兽，斗拱重檐，建筑风格独特，构思奇巧，远望玲珑，近观粗犷。最神奇的是，整个阁楼都是大石块垒砌而成，特别是下层所砌之石多达1万斤重。如此高大的建筑物竟然不打根基，不添辅料，以天然石底为基础，块块巨石就地而起，从下到上完全干打垒而成，石块巨大惊人，有的长过数米，有的重达数吨，有的原封不动，粗犷奔放，独出心裁。一石即为一柱，甚至一石即为一墙。在那个年代，全凭一人之力，没有任何的工具设备，围着这里转了很多圈，只有感叹的份儿。这样的工程，就算是现在没有大型的机械设备，也是难以想象的。清凉阁现如今供奉着各路的神仙，有观音、阎王、玉皇，像是神仙开会一般。在余家石头村路上常会看到类似戏台式的建筑，问了村中的老人，得知这里的戏台竟然有6座。要知道整个余家村也不过300-400户人家，北方村中很少有这么多戏台的，这可能和于谦祖籍钱塘有关，江南多戏台也算是传统了。快过年了，这台上很快会热闹起来。村里有一个传承了100年的乡土剧团，村民们平时自编自演，逢年过节都是争相上台演出。除了剧团之外，还有众多的民间文艺组织，比如拉火、拉花、高跷、龙灯、乐队、魔术、锣鼓，一到逢年过节，全村热闹非凡。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纷纷告别了砖瓦平房而乔迁高楼大厦，高档装潢把居室装得有点像宫殿一般。这虽然是历史的变迁，文明进步的象征，但看一看石头村，它会不由得给人一种精神的昭示，那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最宝贵的东西，开拓生活的精神与韧力，无论在怎样的优越中都不能遗失掉。来到了25公里处的天长古镇石桥，这座始建于清代的石桥，西端接着天长镇东关的东大街，东端与河东村边的307国道相连，既是连接绵河两岸的重要桥梁通道，也是锦行境内现存最大的古代建筑桥梁。此桥为连拱形式，全部用青石砌成，因此称大石桥。大石桥建成之后不久，便遇上了绵河2次大洪水，大石桥东端6孔桥墩被冲垮。到了1920，竣工时邀请城关一带知名士绅。

张毅给桥命名，因当年孙中山坐火车到山西视察，曾经在当时的井陉车站停车，接见了井陉地方官员和当地的知名士绅，于是啊，大家决定将此桥命名为逸仙桥，并镌刻匾额嵌于桥孔之上。当泉村位于井陉县余家乡，明弘治年间，吴家祖宗从山西的太原阳曲县迁至井陉县的核桃园，后来在当桥村建屋安家，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因地处两山嘴相会处，有卧牛巨石横挡山涧清泉而得名，现有210户780口人。古村落里保留着明清建的观音阁、关帝祠、御祠牌坊、四合楼院的古建筑，一街八巷，110多处古院落，依势而建，古朴典雅。走出古村落的时候，天上依然飘着零星的细雨，北望是一排排整齐的新屋，红砖、明镜玻璃、宽敞院落，回首是静谧在细雨中的青石古宅。跟余家石头村一样，当泉村村头也是一个大戏台，远远的就是这几座房子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下车进村邂逅一段远去的时光。这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太行古村落，由于紧邻大名鼎鼎的余家石头村，反而被人们冷落了。这样也好，整个村子只有我一个闯入者，看着这些老房子，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天亮后，吃过主人做的玉米面糊糊和我们带来的豆包，我们开始转起了村子。街道高低错落，纵横交织，或用青石砌成，或用卵石铺就，两侧的房屋顺势而建，蜿蜒起伏，沿街行走犹如穿梭在石头的迷宫，走进精湛的文化艺术长廊。村中的院落以砖石四合院为主，多见于明末清初，高大宽敞，古朴典雅，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随处可见。大门外的门墩、拴马石、石碾、石磨依稀展示着古人的生活方式。至今许多建筑物当中仍然有村民居住，鸡犬相闻，炊烟袅袅，生机盎然。标志建筑有五举大院、垂花门楼、梁氏宗祠、关帝庙、古戏台、村阁、千年古槐等。大梁江村四面环山，犹如山间盆地，因为地处晋冀交界太行山腹地，大梁江自古就远离冰连祸劫。在梁氏祖先搬迁来之前，这个村子有许多姓氏，梁氏两兄弟，一个留在此繁衍生息，另一兄弟去了沟的东边的一个叫小梁江的村子。两兄弟依靠经商的原始积累，为后代留下了一座世外桃源式的石头城。村中的其他姓氏越来越少，直到现在基本上全部都姓梁了。梁姓氏族在此繁衍大概20多代。大梁江村以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古朴的明清古代民居，于2010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来到秦皇古道，世界文化遗产协调官员亨利克利尔考察这里之后说，这里的古道比罗马古道至少早100年，比尺子还要深的历历车辙显示出当年这里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保存完好的清逸府为研究中国古代游艺史提供了重要的物证，著名的韩信以少胜多的背水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到秦皇古驿道，客观古驿道，探古今巨变，临古战场，感兵法玄机。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冬天天短，山里更是如此。离开曲折的石巷，走向停车场，思绪渐渐回归，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进了一个姓氏的生活，不知不觉中已经旁观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无论贫富，无论恩仇，都无法复制停留，都已经碾成灰尘，百转千回，留下来的只是那呜咽如歌的旧物了。
这是一片石头的天地，这是一部石头书写的家族史诗。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河北景行之旅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明天再会。

感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让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本期节目为大家分享的是中西养生健康知识。在本期节目当中，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西医结合主治医师张英鹤医生。你好，张医生。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张医生。张英鹤医生出生于中医世家，硕士研究生学历，本科毕业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毕业于延边大学医学院，从事临床工作十余年，秉承未病先防、中西医结合的治病理念，擅长治疗内外妇儿科常见的疾病，如慢性的咳嗽、高血压、冠心病、胃炎、月经不调、痛经、不孕不育、疲劳、头痛、焦虑、失眠等。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是欢迎各位听众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04344281055与张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医生，为大家带来系统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县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的主治医师张英鹤，今天非常荣幸由我为大家分享一下中医养生方面的健康知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养生保健的重要性，并开始乐于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可是也有不少错误和不合时宜的

戒惰故好卧，70岁脾气虚皮肤枯，80岁肺气衰故言善恶，90岁脏腑经脉空虚，100岁五脏皆虚神气皆虚，形骸独居而终。也就是说，人的脏腑功能在50岁之前是走上坡路的，可是一过50岁，身体机能就开始衰退，到了100岁的时候，五脏的虚弱就到达了尽头，人的生命也随之走向终点。而尚书则提出一曰寿120为岁也，意思是人活到120岁才能叫活到了应该有的岁数。而近代著名养生家嵇康也认为上寿可达到120岁，古今中外不乏一些长寿老人活到100岁的记载，甚至活到150岁以上的人也不罕见。比如唐代医学家甄铨、孙思邈和王冰都活到100岁开外，这些寿星在100岁时还能读书行医。四川绵竹县的老中医罗明山在113岁时

到了百岁还身强体壮，是因为他们懂得养生之道，能够法于天地阴阳自然变化之理而加以适应，饮食有所节制，作息有一定规律，既不盲目操劳，又避免过度纵欲，形神俱旺，协调统一，活到天年，超过百岁才离开人世。治胃病，此乃养生之药。我们都知道扁鹊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家，有一次他跟魏文王对话，魏文王问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谁才是医术最好的呢？扁鹊说，大哥最好，二哥其次，我是三人中最差的一个。魏文王表示不解，请你介绍的详细些。扁鹊说，大哥治病是在病人病情发作之前，病人还不觉得自己有病的时候，就下药铲除了病根，大家便不知道他的医术高明，所以没有名气。二哥治病是在病初期症状尚不明显之时，病人没有觉得痛苦，就被二哥治愈，人们便以为二哥只能治愈小病，而我在病人病情十分严重之时前去医治，此时病人和家属心急如焚，他们看到我在经络穿刺放血，或在患处敷以毒药以毒攻毒，使重症病人的病情得到缓解或很快治愈，所以我便名闻天下。这个故事中，扁鹊的大哥就是治胃病，说明白一点，就是在人还没有明显生病症状的时候，就把疾病扼杀在摇篮里面了。这一点在中医养生里是非特别重要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说过，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胃病，不治已乱治胃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助锥，不亦晚乎？圣人不是等到疾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的，而是在疾病发生之前治疗。这个道理就好像在乱世发生之前治理，而不是等到发生了再去治理。已经生病了再治疗，就相当于乱子已经形成再去治理。就像口渴的不行了才去挖井，战争已经开始了再去铸造兵器，那不是太晚了吗？《黄帝内经》还提出，上工治胃病，中工治郁病，下工治己病的理论。所谓上工，是古代对技术精良医生的称谓，

0: 院中西医结合主治医师张英鹤医生为大家系统的来讲解中医养生健康知识。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张医生。
1: 大家好。治胃病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就是养生，在没有任何身心疾病的时候就防患于未然，使人体阴阳保持调和，阴平阳秘，精神乃至，还要做到恬淡虚无，精神内守，调和情绪，保持良好的心态，也要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它的科学内涵十分符合当今医学倡导推广的三级预防宗旨，养生保养生命，预防减少疾病发生，减轻减少疾病的进一步加重变化，健康生存，提高生存质量，提倡延年益寿的最佳生活方式。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人亚健康的很多，而亚健康其实就包含在胃病的行列里。一方面通过养神健体使其恢复健康状态，另一方面通过早期干预可以阻止亚健康向疾病转变。各种疾病在发病之前往往会出现一些细微的变化，如果我们注意观察这些先兆，早期干预就可以阻止发病或减轻发病。比如我们平常总是感觉腰背酸软或是头晕眼花之类的症状，其实就是疾病的前兆，属于胃病的状态，要引起注意，及时调养，达到治胃病的目的。胃能治胃病，则要疾病防变。我们前面讲，对身体健康最为有益的状态就是治胃病。可是，人生就吃五谷杂粮，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没有人一辈子不生病。提倡治胃病，并不是对已病置之不理，相反，对已病要多加注重，防止疾病变得严重，影响到身体的全面健康，也就是疾病防变。正如韩非子《御老》中所讲，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人的疾病都是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的，一些人出现了小毛病就一直拖着，以为拖着拖着自己就好了。的确，人的身体有一定的自愈能力，有一些身体强健的人得了小毛病完全可以靠自愈能力战胜它。可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有的病不去治疗，身体状况只会越拖越糟。黄帝内经说，善治者治皮毛，七次治肌肤，七次治筋脉，七次治六腑，七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这说明疾病初期病情清浅，正气未衰，比较易治。如果不及时诊治，病情由表传里，步步深入，侵犯脏腑，使病情愈加复杂严重，正气因此受到耗损，治疗也就愈加困难。若正气耗损得严重，邪气日益亢盛，以致邪盛正衰，不但治疗棘手，而且有恶化甚至死亡的风险。因此一旦生了病，早发现早治疗才是正确的，千万不要因工作繁忙而一拖再拖，也不要自恃年轻力壮而掉以轻心，更不能认为是小事一桩，不值得小题大做，以至于小病酿成大样，无可救药，回天乏术。比如在我国引发死亡的十大疾病，高血压病、糖尿病、慢阻肺、冠心病、恶性肿瘤等，它们严重时可引发脑卒中、心肌梗死、肾衰竭、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等，这在很多时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们在这个过程的早期就会表现出一丝蛛丝马迹，出现血压、血糖、血脂升高或肺功能通气障碍，这些表现可能对日常生活没有明显的影响，可是当它们出现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掉以轻心，必须防患于未然，积极采取多种防治措施，如饮食调节、戒烟限酒、体育锻炼等，强身健体，拔掉疾病的幼苗。养生应当是一项全民运动，提到养生这个词，绝大多数人会把它和老年人联系起来，似乎它就是老年人的专利，而年轻人对养生这个问题往往嗤之以鼻，大家都认

另外，广州市一次大规模普查显示，20岁以上的广州人糖尿病发病率高于3%，糖耐量异常者约为3%，其中20至40岁的青年约占20%，糖尿病也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所以说，养生并非老年人的专利，也不是生命到了后期的弥补之策。相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注重养生，因为老年人养生多数是为了长寿或为了处理年轻时留下的健康隐患，而年轻人如果时刻使身体处于健康状态，并一直保持下去，那么将是受益一生的事情。年轻人就像一日之中的朝阳，体力、精力都处于上升的巅峰状态。但是如果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身体调养，老了就将受到影响。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各方面压力越来越大，工作日早上匆匆忙忙起床赶去上班，一坐就是一天，下班回家倒头就睡，到了休息日熬夜到凌晨，第二天睡到中午。为了身体苗条，不仅不好好吃饭，还服用一些副作用较大的减肥药，结果把自己搞得植物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这正应了《增广贤文》中的一句话：“30年前人寻病，30年后病寻人。”所以，年轻人谈养生不是没事找事，不要把自己的身体拖到一个虚脱的边缘，那样有害无益，就像一个十分有趣的试验。让一位工人把仓库的50车货物从东边搬到西边。第一次，工人每搬运5车就休息片刻，分14次搬完，花费将近7个小时。几天后，再请这位工人来搬，让他连续不断的搬运，不能休息，所以只干了3个多小时就已经筋疲力竭，不得不停下来长时间休息。最后干满8个小时，直到下班，还没有把货物完全搬完。所以，越是年轻人，越应该懂得爱护自己的身体，将养生提到自己的日常规划中，不要等到老了才因为不珍惜自己的身体而后悔。

的人活个100来岁是正常的，并且还老当益壮。可是我们看现在的人，50、60岁就开始衰老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在《黄帝内经》开篇就已经讲得很明白：“今时之人则不然，以久为将，以旺为长，最以入房，以郁结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识欲神，物快其心，溺于声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就是说，现在的人把酒当水浆，滥饮无度，把胡作非为当成平常事。醉酒行房，自情纵欲，使阴精枯竭，为满足一时之快，使真气耗散，不知谨慎地保持精气的充满，不善于统御精神，为求一时之快，违逆自然规律，起居作息混乱，所以才到半百之年就衰老了。这可以算是现代人的真实写照了。所以现在的人普遍过早衰老。当然，如果只是偶尔熬一夜或者喝醉一顿酒，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但如果长期这样，对身体的脏腑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最后积少成多，导致不良的结果。《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阳气者，若天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阴阳之要，阳秘乃固。阳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阴而和之，是为盛度。故阳强不能秘，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离绝，精气乃绝。”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能够健健康康的生活，跟人体内的阴阳关系密切，外部的阳气温煦，体内的阴精稳固，人才能够健康长寿。正是人生之阴阳相抱而不脱，是以百年有常。天人相应，顺应时节好养生。春季少阳生，养阳重在肝。《黄帝内经》里所说，春三月，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春季是四时之首，万物更新之始。当春归大地之时，冰雪消融，大自然的气开始生发，万物复苏，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此时，人体新陈代谢加快，气血趋向于表，阳气也顺应自然向上向外抒发。不过，这样一来，阳气蒸腾于外，形成阳盛于外而虚于内的生理状态，所以春季应保养体内的阳气，使之充足并不断旺盛起来。正是春夏养阳，若不注意体内生发之气的调养，很有可能引起夏季病。正如《内经》所说：“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得少。”这个时候养阳最重要的就是养肝，这是什么原因呢？《素问·金匮真言论》讲得很明白，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也就是说，在四季中，五脏在不同的季节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具体到春天，即是肝者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也就是说，人体肝脏与春季相应，肝主春。到了春天，肝主藏血，主疏泄的功能逐渐加强。肝所藏之血流向四肢，肝的功能在春季最旺，所以一年四季中，春天养肝是最好的。那么，具体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饮食上可以以味补肝。在我国传统医学里，将味道分为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分别对应五脏：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所以如山楂、五味子、乌梅、橘子等，但是吃酸也不能太多。春季肝气本来就旺盛，根据中医五行生克的理论，肝属木，木能克土，而脾土受肝木的制约，酸味食品会使肝气过盛而损害脾胃，所以吃酸也要适当。原本就肝气旺盛的人，则应当省酸增甘，以养脾气。心肝发散为阳，可助春阳之生发，温食有助维护人体。

阳气。饮食调养之外，还要注意情志方面的调节。五行学说中，肝属木，与春相应，主生发疏泄、勿抑郁。春季养肝，特别要重视精神条件，心胸开阔，

登高望远都是绝佳的，但是不能过于劳累，不然就适得其反了。特别是晚上，一定要休息好，熬夜过度劳累是肝脏健康的大敌。凌晨1点到3点为肝经当令，睡个好觉是养肝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式。夏季太阳长，养心好时节。夏季是天地万物生长之时，万物华实，生命壮盛。夏季同时也是阳气最盛的时期，气温经常会超出常人可忍受的程度，所以中医学以五行中的火来概括夏季的气候特点。从天人相应的理论来讲，人的五脏之中心属火，所以夏季应于心。中医认为心藏神，主神志。夏季属火，又因火性为阳，夏季的炎热最易扰乱心神，让心跳加快，加重心的负担，诱发心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说，夏三月此为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此夏气之应，阳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极虐，奉收者少，冬至重病。夏季染病多数都当季发作，也有的会潜伏到秋冬季才发作，那样比较严重。所以夏季养生重在养心。夏季养心，静养当先，所谓心静自然凉，静则生阴，只有阴阳协调才能保养心脏。那么如何做到心静呢？首先必须清心寡欲，少一分贪念就会少一分心烦，不去计较太多就会少一些大悲大喜。中医有喜伤心之说，这里的喜就是大喜，过分的高兴兴奋。心藏神，正常的喜乐会使人精神愉快，心气舒畅，若狂喜极乐会使人心气迟缓，精神涣散，而产生喜笑不休、心悸、失眠等症状。灵枢里有喜乐者神单散而不藏，喜则气缓之说，喜乐过急会损害心神，还会耗散真气，严重者甚至发疯。范进中举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范进九试不中，屡考屡败，到50多岁还没有考中，最后在他自己都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却突然考中了，他大喜过望，结果大喜之后整个人却疯了。此外还可静坐，静则神安，哪怕只有几分钟都会有效。每天可在阴凉处或屋内静坐15至30分钟即可，要是再加上一点悦耳的音乐就更好了。优美舒缓的音乐能够净化心灵，音乐疗法在中医养生中也运用得很广泛。另外还可多吃养心安神之品，如茯苓、莲子、百合、大枣，养阴生津的食物也不能少，藕粉、银耳、西瓜、鸭肉都是好东西。苦入心可养阴清热除烦，炎热的天气吃点苦瓜解暑也是很好的。秋燥猛如虎，滋阴润燥正当时，秋天收获的季节。秋天历来是文人墨客喜欢描绘的季节，的确秋高气爽，风轻云淡，但对人的身体来讲，秋天就不那么愉快了。享受过春夏充足的雨水，到了秋天天气逐渐开始干燥起来，人的身体也是这样，往往会感到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大便干结，甚至头痛心烦、咽喉疼痛等表现。中医认为此类病通通属于秋燥病，皆由秋燥引起。中医里面讲燥为秋季之主气，燥邪治病易伤筋

耗尽，所以才表现为体表肌肤和体内脏腑缺乏津液、干枯不润的症状。所以这个季节最当滋阴润燥。秋季滋阴润燥有个非常简单的法则，叫少辛增酸，也就是在秋天要少吃辛散的食物，而多吃酸味的食物。为什么呢？大家都听过望梅止渴的故事。炎炎夏日，曹操带兵出征，找不到水，士兵们都很口渴。于是曹操叫手下传话给士兵们说，前面就有一大片梅林，结了许多又甜又酸的梅子，可以解渴。士兵们听后嘴里都流口水，一时之间也不觉得那么口渴了，终于到达了前面有水源的地方。这则故事告诉我们，酸性食物有非常强的滋阴解渴的效果，通过吃酸性的食物便能缓解我们身体的汗情。所以在秋天，我们应适当吃些酸的食物，番茄、

望梅止渴的故事告诉我们，酸性食物有非常强的滋阴解渴的效果，通过吃酸性的食物，便能够缓解我。

此外，古人还流传下来另一个法则，叫做“朝朝盐水晚晚蜜”，也就是说，秋天养生，沉饮淡盐水，

冬季养生关键在于藏，《黄帝内经》讲冬三月，此为闭藏，冬为闭藏之际，万物潜藏必伏，阳伏于下，阴气最旺，人的身心保养应当阳气闭藏。也就是说，一年中生发需要的能量全由冬天封藏而来，冬季养生重在养藏，而养藏首先就要以养肾为主。冬季五行缺水，五脏肾属水，水主闭藏，而冬季摄阳以固精养肾为主，正如《黄帝内经》里面记载的一样，逆之则伤肾，春为尾绝，奉生者少，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冬天要是没养好肾脏，春天就会困顿，老是感觉睡不醒，或者腰酸腿痛，四肢乏力，以及男性春天早泄，这些都是冬天的封藏做得不好的后果。养肾就不得不谈到性的问题。我们看

多数动物都会选择在春天进行交配，冬天却很少。动物比人类更接近于自然，更懂得遵从自然规律，人也不能例外。所谓精乃肾所主，冬季养生不能纵其欲，伤其肾精。夫精者，生之本也。中国古代共有200多位君王，但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9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过度纵欲，这明确说明冬天养肾对性生活应该有所节制，千万不能纵情好精。过度的性生活会导致耗损肾精，不利于阳气的收藏，这与冬天养藏的原理是相悖的。保守的藏，也要积极的养。养肾，简单在我们的耳朵上做锻炼也是可以的。耳朵是肾的外窍，肾与耳朵有经络相通，有很多穴位横布于双耳之上，锻炼双耳可补肾强身。另外，冬季饮食的基本原则是以藏热量为主，羊肉、鸭肉、萝卜、核桃、栗子、白薯等东西可以多吃，同时还要遵循少食咸、多食苦的原则。肾主咸，心主苦，冬季肾精旺盛，咸味失多了，本来就偏亢的肾水更亢，心阳的力量就会减弱，所以应该多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以助心阳。《黄帝内经》还提醒人们，冬季的起居也是有讲究的，早卧晚起，必带日光，冬天要早睡晚起，早睡以养人体的阳气，使身体保持温热，晚起以避严寒，求温暖。同时也不可忽视精神方面的调养，《黄帝内经》里面早已指出，冬三月此谓闭藏，使至若服若逆，若有思意，若己所得。人们在冬季要保持精神安静，想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到寒而不露，密而不宣。此时万物皆收藏来规避寒冷，并以冬眠状态养精蓄锐，为下一年春天的生机勃发做好准备。

饮食得当保健康，起居生活要有常。《黄帝内经》中讲，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里的五只是个概述，并不指具体就是五种，而是让人们要吃杂，也就是人的饮食应当有所搭配，而不能单单吃五谷，也不能单单吃五果。比如，即使在五谷之中，也不能只吃精粮，不吃杂粮。内经所谓“谷肉果蔬，食养尽之”，就是指人们的膳食不可偏颇，而五使过之，伤其正也。强调了各种食物摄入量上的平衡，以免给人带来危害。古代医家们认为，五谷能养五脏之真气，在人们的饮食结构中是排在首位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第一条就是食物多样，谷类为主。它强调人们日常所需的能量和蛋白质，应主要由粮食供养。粮食是摄取营养的主体和根本，主要为人体提供碳水化合物和其他营养物质。品种越多，则营养越丰富。人是依靠五谷充养的，不吃五谷就会出现问题。有的人为了减肥戒了主食，最后脸色苍白，全身乏力，就是因为缺少了五谷的充养。吃五谷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精细搭配，杂食五谷。日常吃的米面粉称作细粮，玉米、小米、高粱、豆类、薯类等称作粗杂粮。粗杂粮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会使人的肠胃更健康，食欲更强。另外，还要多吃些水果。稻尝百果能成仙，水果能滋养身体，很多果品还具有治病的作用，如梨能清热止咳、平喘化痰，枣能补中益气、滋脾胃、润心肺，禾百药，柿子有润肠止咳之功效。五畜为宜，要适量吃些肉类，能够摄取优质蛋白、铁、钙和维生素等。各种不同的肉对人体有不同的益处。猪肉补肾养血、滋阴润燥；羊肉益气补虚、温脾暖肾；牛肉补脾益气、化痰息风；鸡肉温中补气、补精添髓；鸭肉滋阴养胃、利水消肿；鱼肉健脾益气、利尿通乳。适当食用对身体很有益处，健康的饮食应当多样，坚实可获得合理的营养，偏食则会导致气血阴阳平衡失调。中医里面的食物搭配要提到五行深刻的关系，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相虚相使，性能相同或相似的食物配合，能不同程度地增强原有的食疗功效。如当归生姜羊肉汤中，羊肉温补气血，当归补血止痛，生姜温中散寒，可增强补虚散寒止痛之功，同时还可以去掉羊肉的膻腥味儿。二是相味相杀，一种食物的毒性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食物降低或消除，如橄榄可以解鱼蟹引起的轻微中毒，还有我们熟知的大蒜可以防治蘑菇中毒。三是相误，即两种食物相互牵制，使原有的功能降低或丧失。如羊肉、狗肉之类温补气血的食物，同绿豆、鲜萝卜、西瓜等一起吃，对气血的温补作用会降低。四是相反，两种食物同用，产生毒性反应或腹泻等明显副作用，如蜂蜜与生葱、鹅肉与鸭梨等。当然，食物相克实际上没有人们说的那么严重。即使不小心吃了相克的食物，身体也会有些自我调节的作用，也不一定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日常的饮食要搭配好，要平衡，才能有益于健康。总之，中医养生思想告诉我们，要想健康长寿，坚持科学的养生方法才正确，不损即是养。而养生方法之全面，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宜，
选择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才是最好的。如果能按照正确的方法养生，方有希望达到百岁而动作不衰的状态。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再见。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啊，到这里本期的直播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本期节目感谢县第一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主治医师张英鹤医生带来的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工作可以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继续努力吧。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如果用3分钟看电视，你可能觉得不够尽兴；如果用15分钟打游戏，你可能觉得不够过瘾；如果用30分钟聊天，你可能觉得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如果做3分钟平板支撑，你可能觉得很难受；如果用15分钟背单词，你可能觉得很枯燥。如果用30分钟读书，你可能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那现在我们来花一点时间听歌吧。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个人把时间花在享受安逸和舒适时，不会有太多压力和负担。但当一个人把时间花在精进上，总会觉得时间很漫长。有一句话说，当你感觉轻松时，其实是在走下坡路，因为真正让你成长和进步的路，都不会太好走，也不会让你太好过。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其实一个人想要变好，有时就不得不学会自律，学会克服自己的懒惰和拖延，学会不让自己沉溺在舒适区中。任何一种优秀都需要你付出汗水和努力，没有人可以轻轻松松不劳而获，也没有人可以清清闲闲坐享其成。这让我想起张韶涵的那首《隐形的翅膀》。隐形的翅膀让梦恒久比天长，它的曲调虽然柔和缓慢，但是带给我们的却是如何不畏艰难，坚强勇敢面对挫折的生活与人生的思考。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的确我们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并爬起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慢慢的成长。没有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上一帆风顺，如果有，那他的内心不一定坚强宽广。所以我们不要把挫败看得太重，就把它当作一次成长的考验，从容面对。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何梦想的实现，都少不了看似平凡的努力。如果不脚踏实地，梦想只能沦为空中楼阁。坚持梦想，就算所有人都不支持你，这条路会很曲折，你也会一度认为是不是自己选择错了。但只要坚持，就算最后没有成功，至少努力了，就不会有遗憾。也许它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也没有那么善解人意，但只要你相信，你爱它，有一天它肯定会回报你，回报你的梦想。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版。

路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一段感情里最让人绝望的不是争吵不断，而是无话可说。婚姻折磨人的不是漫长岁月里的满地鸡毛，而是渐行渐远的两颗心。很多时候你感到委屈，感到难过，有满肚子的委屈想要诉说，可他偏偏觉得你只是在矫情。你哭了，他只觉得你小题大做。你发脾气，他甚至认为你不可理喻。他根本就不懂你欲言又止后的心酸，更不懂你强忍眼泪下的难过。那种不被人理解的感觉，其实才是最致命的。我们。

生活的好多烦恼源于我们不能体谅，过分在意了自己的主张，互不理解，互不相让，伤了彼此的心灵。其实你要的根本就不多，不过就是希望他耐下心来听你说说心里话，然后握住你的手，或是给你一个拥抱，告诉你没关系，有他在，不用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0: 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见过太多在感情里委曲求全的人，因为太爱对方，太在乎对方，所以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他做什么都可以接受，哪怕一次次被他伤害，哪怕一颗心早已经千疮百孔，可还是习惯性的委屈自己去讨他开心。就像张爱玲写的那样，低到尘埃里，试图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可是张爱玲的下场呢？她那么卑微地去爱胡兰成，却一次次被辜负，被抛弃，最后只能绝望地跟他一刀两断。当你把自己低到尘埃里，那么对方也不会把你放在眼里。当你习惯了委屈自己，他只会把你的付出和妥协看作理所当然，自然不可能去心疼你。

三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集中整治领导小组工作会暨全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2026年县安委会第6次全体会议暨秋季森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领导小组工作会暨全县群众身边不正之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全省全市集中整治工作会议精神，通报全县工作进展和全省评价情况，听取四加二加十项目实事推进情况汇报，分析问题，研判形势，再加压力。会议强调，要破过关心态，立长久之志，全体干部要摒弃松懈麻痹思想，杜绝整治结束及收官的错误认知，坚持常态长效治理，切实筑牢基层执政根基，要破就事论事，立系统施治，聚焦重点领域，深挖共性问题，补齐制度短板，紧盯三资管理、招投标等重点领域，依托数字化监管堵塞漏洞，坚持风府同查同治，实现源头治本、系统施治，要破条块分割，立协同共治，压紧压实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健全线索移送、联合攻坚、联动整改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合力破解跨领域、跨行业疑难问题，杜绝治理盲区，要破自说自话，立群众有感，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公开整治全过程，以问题解决率、群众满意度作为核心评价标准，不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相关县级领导、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县纪委监委、其他班子成员及各乡镇街党工委书记、纪工委书记参加会议。本台消息，日前2026年县安委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暨秋季森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在县综合楼五楼会议室召开，副县长刘新明主持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钟晓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清形势，高度重视，务必牢固树立安全生产忧患意识，各乡镇街各部门必须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时刻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牢牢守住全县安全生产基本盘，要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务必有力有效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各乡镇街各成员单位要对照职能分工，聚焦主责主业，实现隐患排查全覆盖，要确保燃气领域安全、道路交通安全、建筑施工安全、矿山领域安全、危化品安全、消防领域安全、工贸行业安全、旅游领域安全、校园领域安全、秋季森林防火安全。会议强调，要强化督导，凝聚合力，务必压实扛牢安全生产责任。第四季度是完成全年安全生产目标任务的关键期，各乡镇街各部门要始终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安全生产全过程，实打实、硬碰硬地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细，坚持高位统筹、压实责任，坚持从严执法、强化震慑，坚持刚性问责、倒逼落实，要抓实抓好我县近一阶段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广大群众欢度佳节营造祥和安定的社会氛围，为攻坚四季度、夺取全年工作胜利创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本台消息，秋收时节，粮食作物陆续成熟，各类农机具作业频次密集，覆盖范围扩大，农机安全生产风险隐患进入易发阶段，为有效防范化解农机安全风险，坚决遏制农机安全事故发生，近日营城子镇政府多措并举开展秋季农机安检生产平稳有序推进，压实监管责任，织密安全管控体系，营城子政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将农机

年检手续、机手操作证件是否齐全有效，细致检查农机安全防护装置，扎实做好亮尾工程，坚决杜绝带病机具下田上路，从源头消除安全风险，深化宣传引导，树牢安全防范意识。营城子镇精心打造线上加线下宣传矩阵，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及微信群定期推送警示视频和推文，累计覆盖群众50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广大群众的农机安全意识与法律认知。线下深入各村设立咨询台，为农户答疑解惑，同时发放营城子镇人民政府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秋季道路交通安全的一封信等宣传资料1000余份，组织工作人员入户走访，重点宣传农机安全操作规范、消防知识和法律法规，切实提升农户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营城子镇将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持续绷紧安全生产之弦，以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加大农机安全巡查力度，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生产有序推进，为全镇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安全根基，筑牢安全屏障。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秋季气候转凉，昼夜温差增大，且开学季人员流动密集，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肺结核等传染病进入到了高发季。本期专题和您聊聊秋季传染病预防知识以及措施，欢迎收听。常见秋季传染病及核心特点，首先我们了解不同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和典型的症状，能帮助我们更早地识别风险，做好相应的防护。流行性感冒、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传染性极强，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症状比普通感冒更严重，常表现为突发高热，指的是39至40摄氏度，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部分人伴随着咳嗽、咽痛，病程通常为1到2周。像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容易引发肺炎等并发症。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秋冬季节高发，尤其在学校、幼儿园等集体单位容易爆发，病毒通过污染的食物、水或接触传播，潜伏期非常短，12小时至48小时，症状以呕吐、腹泻为主，部分伴随腹痛、发热，多数患者1到3天可自愈，但是像儿童、老人可能因脱水需就医。手足口病多发生于5岁以下儿童，由肠道病毒引起，通过接触患者的唾液、疱疹液、粪便或污染物品传播，典型症状为手足、口腔出现皮疹或疱疹，伴随低热、咽痛，多数像1周左右即可痊愈，少数重症患者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的并发症。肺结核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是秋季需重点警惕的慢性传染病，早期症状不是很明显，常见表现为长期低热，午后明显盗汗、乏力、咳嗽，持续2周以上，痰中带血，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可能损害肺部的功能，甚至传播给他人。普通感冒多由鼻病毒、冠状病毒等引起，传染性比较弱，主要通过飞沫传播，症状以鼻塞、流涕、咽痛、低热为主，一般5到7天可自行恢复，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容易反复感染。通用的预防措施，筑牢基础防护线，无论是哪种传染病，切断传播途径。

增强自身的抵抗力都是核心的预防逻辑。首先，第一点，做好个人卫生，阻断接触传播，这是最直接的防护手段。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如门把手、电梯按钮、扶手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流动的水进行洗手，揉搓时间不少于20秒。咳嗽、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或者是肘部遮挡口鼻，避免飞沫扩散。不随地吐痰，用过的纸巾及时扔进带盖的垃圾桶，避免病毒污染环境。第二点就是保持环境卫生，减少病毒的滋生。定期开窗通风，每天至少2到3次，每次30分钟以上。利用新鲜的空气稀释室内的病毒浓度，尤其在教室、办公室、家中等密闭的空间，每周对家居办公环境进行清洁消毒，重点擦拭门把手、桌面、开关等高频的接触部位，可用含氯的消毒剂，如84%或者是75%的酒精。集体单位需加强食堂卫生的管理，确保食材的新鲜，餐具消毒，防止诺如病毒通过食物进行传播。增强免疫力，降低感染的概率。免疫力是抵制病毒的天然屏障。保证充足的睡眠，成年人需要7到8小时，儿童青少年需要8到10小时，避免熬夜导致免疫力下降。均衡饮食，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优质蛋白和全谷物，少吃辛辣、油腻、生冷的食物，减少肠胃的负担。坚持适度的运动，根据年龄选择适合的方式，如儿童可跳绳、跑步，成年人可快走、瑜伽、游泳，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增强心肺功能和抵抗力。减少聚集，规避高风险的场景。传染病高发期，避免去人群密集、通风较差的场所，如商场啊、游乐场、 KTV 等。如果必须前往，需规范戴好口罩，并减少停留的时间。学校、幼儿园等集体的单位，如果出现同学或者是同事感染了传染性疾病，应配合做好隔离观察，避免交叉感染。及时接种疫苗，建立主动防护。疫苗是预防部分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9到10月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时机。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医护人员等重点人群应优先接种。5岁以下儿童可按程序接种手足口病疫苗，降低重症的风险。新生儿、青少年、老年人、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根据医生的建议接种卡介苗或其他相关的疫苗。针对性的预防方案，精准应对不同的传染病。除通用的措施以外，针对不同传染病的特点，需强化特定的防护手段。流感与普通感冒预防，区分流感与普通感冒。如果出现突发的高热、全身的酸痛，且周围多人同时发病，可能是流感，需要及时的就医。避免症状比较轻，可通过多休息、多喝水有所缓解，无需过度的依赖药物。避免盲目用药，流感由病毒引起，抗生素对其无效。如果确诊流感，医生可能开具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需在发病48小时之内服用，效果最佳。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的预防，加强饮食饮水的管理，不喝生水，饮用水需烧开后饮用，不吃生冷未煮熟的食物，尤其贝类海鲜。诺如病毒容易在贝类中附集，未煮熟可能导致感染。集体单位食堂需严格把控食材来源，避免采购变质的食物。感染后做好隔离与消毒。如果家人或者是同事感染了诺如病毒，需居家隔离至症状完全消失后3天，避免带病上班或者是上学。患者呕吐物、排泄物需要。

用消毒剂覆盖处理，作用30分钟之后再清理，清理时需佩戴手套、口罩，避免直接的接触。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기부터라모두모여라 We gon' party like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树影斑驳间，春日的嫩芽与冬雪的叹息都被封存在环纹里，如同我们途经的悲欢，最终都化作掌心交错的皱褶。那些被岁月割裂的刀痕，在年复一年的愈合中沉淀成沉香，每道裂口都包裹着星辰与尘埃的故事。最深的痛楚往往被包裹在最隐秘的环心，而枝叶依然向着天空舒展。光阴是位沉默的雕刻师，将炽热的泪水凿成琥珀，让灼心的遗憾长出青苔。

翻过城市天际线时，记忆总在车窗玻璃上流淌，那些被晚风揉碎的承诺，像悬在梧桐树梢的残阳，明明触手可及，却总在指尖碰触时碎成光斑。那句黄昏里决绝的再见，原来是最锋利的时光刻刀，在视网膜上刻下永不褪色的残影。我们都在暮色里成为彼此的摆渡人，渡得过24帧的日落，却渡不过记忆暗河里沉浮的碎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那些关于沉溺与坠落的意象，像散落的珍珠坠入暗礁，折射着回忆的棱角。当歌声裹挟着浪花撕碎星光的痛楚涌来时，仿佛看见所有未说出口的告别，都在咸涩的海风里结晶。深渊里的暗涌不再是恐惧，反而成为温柔的茧房。或许真正的释怀，就是放任自己成为洋流的一部分，任凭往事如珊瑚般在骨骼上生长。最动人的是歌词里藏着的悖论，越是坠落，越接近星辰最初的模样。

当山那边的意象反复流淌，距离成了最温柔的枷锁，困住两颗相望的心。光阴在词句间凝成琥珀，将未寄出的信、未说尽的话永远封存。那些被月光浸透的夜晚，姑娘的裙摆或许正掠过异乡的台阶，而此处的风仍在翻阅往事。歌词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让人听见时间沙漏的叹息。最动人的是那份克制的深情，把等待酿成陈酒，让遗憾生出诗意。在相隔的经纬里，孤独与守望竟开出了并蒂莲。原来有些距离不必跨越，遥遥相望本身就成了永恒的故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5: 当回忆如同被雨水打湿的纸船，载着泛黄的秘密飘向远方，我们才懂得有些心事不必追，就像歌词里飘摇的风筝，终会找到安息的枝桠。地铁站台与信箱暗喻着现代人错位的相遇，而重复的等像沙漏里的细沙，在昼夜交替间沉淀出生命的层次。当潮水退去时，那些被时间打磨过的期待与失落，都化作天光破晓时睫毛上的露珠，折射出成长的微光。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那些太久太久的叹息里藏着被岁月磨钝的遗憾，像抽屉深处褪色的合影，明明触手可及，却又隔着毛玻璃般的记忆。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左右站位，像两棵被季风推远的树，根系仍在黑暗里悄然缠绕。当被动的破晓照亮空荡的站台，才惊觉有些离别是无声的塌方。思念化作蝴蝶标本，永远停在振翅的瞬间。最动人的永远是未完成的叙事，泛着雪花的旧录像带永远卡在转身前的微笑，让每个听歌的人都成了故事里欲言又止的旁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老旧的街道在黄昏里褪色，墙角的涂鸦被雨水洗成斑驳的暗语。我们总以为弄丢的只是挂钟里滴答旋转的指针，却在某个午夜惊醒时，发现巷口等过谁的月光，作业本边融化的雪糕字，都成了无法原路折返的坐标。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凝结成琥珀，压在抽屉最深处，每次搬家时哗啦啦的响。世界推着我们向前踉跄，回头时连影子都被路灯拉得薄如蝉翼。原来消逝的何止四季，还有站在时间对岸再也够不到彼此的我们。

那些被风吹散的对话在记忆里凝结成星屑，明明灭灭地闪烁于往事的皱褶中。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仪式感，却不知最深的隔阂往往始于沉默的侵蚀。当语言在唇齿间褪色成灰，时光的沙漏便倒悬成镜，照见两个渐行渐远的倒影。有些话未及出口，就已被季候偷走，像候鸟迁徙时遗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春泥里一声叹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1: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1: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

0: 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2: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就是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3: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4: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

0: 在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作。

0: 据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知农知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座，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

0: 别增长72%和50.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1: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0: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15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6: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8: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7: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9: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

0: 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2: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2: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4: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 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1: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 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十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万亿元风险保障。

0: 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加之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十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总台记者获悉，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疫情已扩散至全国26个省份中的7个省，共计63个卫生区。亚运快报，在今天傍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4-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前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过三天国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出门度假吗？这几天呀，坐高铁要不要自带一次性座椅垫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有旅客选择自带坐垫，因为担心座椅清洁不到位，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套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高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卧铺床单实行一客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待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高铁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缺少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里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

0: 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观察。
1: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绳、翻书绳、盖章绳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2: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1: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祥涛说，
3: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现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5折的标价的，
1: 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4: 券抢了比较合适，
5: 这哪抢券？
1: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6: 店铺二维码，图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1: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7: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1: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8: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书，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6: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獭帆布包，20元一个。
1: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8: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

0: 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移花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1: 出事尾声，熊先生带着十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舒适热闹。
2: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是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1: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3: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4: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1: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读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5: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市不可复刻。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的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1: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6: 书市今天就定义了，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7: 听到这最后的一句晚安地坛，是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书市的火爆说明大家奔赴而来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现场感，淘旧书的惊喜，折上折的实惠，印着我与地坛的文创，还有孩子们蹲在墙角静静翻书的瞬间，这些带着温度的体验，网上的购物车里恐怕装不下，快递也寄不来。老书市逛出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做新，把实惠给足。书市会落幕，但是我们相信城市的书香，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会散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8: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6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官司，这起官司说起来有点特殊。一名男孩16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给女孩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等到法院审理，他已经成年，侵权时未成年，被诉时已成年，这份责任该谁担？是让成年后的他自己买单，还是依旧由父母赔偿？而他的父母呢，早已离婚，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难道也脱不了干系？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未成年究竟是不是免责牌？这份判决又给所有父母和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警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9: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10: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诉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9: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

0: 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1: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0: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2: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0: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3: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0: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1: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0: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2: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4: 说到这起案件，确实给所有父母和孩子都上了一堂法治课。首先呢，要厘清一个误区，未成年从来都不是免责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绝不是纵容犯错。年龄可以衡量责任的轻重，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同样值得警醒的是，离婚离的是夫妻关系，离不掉父母的监护责任。孩子进入青春期，监护更要多培育品德和法治意识，把规则和底线讲在前面。一次轻率的转发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伤痛，那我们也希望这纸判决让更多的孩子懂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手指一动责任随行。在这儿也提醒每一位父母，陪伴不缺位，教育不缺席。

0: 是给孩子最重要的保护。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炒股是不少朋友关心的话题，那除了投资要谨慎之外，还得小心骗子精心布下的陷阱。最近在广州黄埔，一位侯女士就被炒股投资骗局彻底洗脑了。她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拎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银行，执意要取出280万元现金去投资升级。民警闻讯赶来劝阻，他非但听不进去，还埋怨民警。您看啊，现在这类虚假投资诈骗还升级出了线上洗脑、线下取现的新套路，专门绕开大额转账的风控拦截。那骗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让人深信不疑？警方又是怎么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来了解一下。
2: 近日，广州黄埔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3: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2: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3: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试图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2: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100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4: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啊，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下载下来，然后就装的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在他在后台跟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跟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这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的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
2: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3: 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当前诈骗已升级为线上洗脑加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再满足于让你转账，先通过小额盈利并成功提现博取信任，诱导你取出现金 金或购买黄金，通过网约车、快递等方式转移，以此规避大额转账的风控。请牢记，凡是宣称内幕交易、稳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诈骗，切勿相信线下曲线投资等荒唐借口。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失眠困扰？如果不需要吃药就能解决失眠问题，几百块就能一觉睡到天亮，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这些年生活工作的节奏加快，受到失眠困扰的人也越来越多，睡眠问题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也是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这类产品呢，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来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呢说法也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那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来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5: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6: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7: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6: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8: 哪怕我们有很多睡眠的患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6: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9: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以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6: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10: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6: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于晨建议，
10: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此时此刻，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刚刚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比赛的现场情况。好，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选手王楚钦对阵林诗栋，
16: 一个擦网球。那比赛的一开始，林诗栋这边主要是抓住去摆王楚钦的正手短。
17: 是的。
0: 好，我现在看到的双方的比分呢是林诗栋6-3领先。现在呢，我们就请进。
18: 王姐你好。
16: 反抽直线。
18: 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当中的最后一场决赛了。也就是说呢，到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整个第20届亚运会的乒乓球的比赛呢，就将全都结束。在这之前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是女双的决赛，是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和蒯曼是以4-0非常强势的战胜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那么，这场比赛呢，由于是中国队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王楚钦和林诗栋，所以呢，这枚金牌呢也将被中国队获得。这样呢，中国队就将获得本届亚运会乒乓球7枚金牌当中的6枚，就是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我们是输给了日本队，其他的金牌呢都是被中国选手夺得了。那这比赛呢，第一局啊，双方还在进行当中。现在的比分呢是8-4，林诗栋领先。我先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背景吧。王楚钦呢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也是亚运会男单的卫冕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1战胜了伊朗的选手阿拉米扬。虽然这个阿拉米扬呢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他是在4-1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日本的名将张本智和，所以呢是来到了这个前4名。那么林诗栋呢，他是世界排名第8，在这之前呢他已经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另外两个单项的冠军，就是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3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林云茹。当然这个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的艰苦，他是在大局分0-2和2-3两度落后的形势下，最后反败为胜，4-3战胜了对手。那么所以这场比赛呢 就是王子金和林诗栋的比赛呢，它是这个队内的这个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互相之间呢非常的熟悉，因此呢从这个比赛的胜负呢也是很难预料哈。不管是王楚钦是这个成功的卫冕，还是林诗栋能够逆袭吧，我们都希望他们二位能够给大家奉献非常精彩的比赛。

0: 赛奉献。
1: 嗯，我们看到现在世方这个比赛的现场还是很热烈的哈。
0: 对，这个第一局比赛已经结束了，女众最后是11-5啊，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因为两个队友互相之间非常熟悉，所以呢，这个比赛呢打的也是非常的开放。两个人呢互相都没有什么这个秘密可言，也互相不去试探，直接就开场就开始这个激烈的较量。
1: 是的，好的，我们稍后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场比赛的进展的情况。两位，我们这段就先说到这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聊聊交强险。昨天微博热搜上有个词条，交强险经营亏损200多亿，这个数字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这背后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2025年交强险的一系列数字。参保机动车数量达到3.86亿辆，同比增长3.8%。当年交强险保障金额达到76.8万亿元，同比增长3.4%。当年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受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新能源车占比提高等因素影响，当年交强险经营亏损230亿元。这个亏损数字让不少朋友心情复杂。亏损多，那首先是因为赔付多，是不是正说明把该赔的钱赔出去了，把该兜的底兜住了？车均保费762.1元，比上年还降了1毛钱，那大家应该更有安全感。但是啊，这剪刀差一拉开，亏损的这道算术题之下，大家又有了担心。交强险不是第一年亏损，总这么亏不是个办法，再这么亏下去拿什么补呢？还有保费会不会涨？2025年交强险保费收入2852亿元，同比增长5.2%，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赔付增速是保费增速的2倍还多。所以这个亏损怎么看？我们还是要问背后的原因，包括如果社会赔付成本不断上涨，保障水平和可持续经营之间又该怎么来平衡？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资深的保险专家，国家发改委北斗数字化车险及保险产业应用首席专家白玉伟，我们听听他会怎么说。白老师，2025年我们国家交强险的这个经营亏损230个亿，网上大家说得很热，那怎么看这个亏损？这么多是从哪儿亏的？
3: 咱们先建立一个基础的认知，交强险不是商业盈利保险，这是国家法定普惠兜底的民生保障制度，它的设计初衷就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阶段性亏损啊是制度属性决定的，并不是今年才出现。2025年刚刚发布的交强险的年度报告有几个数字，一个是呢，我们2025年交强险的全年保费收入是2852亿，承保赔付支出呢2524亿，那么加上管理费用、服务费用、救助基金等刚性支出呢，业务承保端实际亏损是296个亿。我们保险资金也有个投资的收益，那么保险资金投资收益分配到我们2025年的交强险这边份额里面的话呢，弥补了66个亿的亏损。那么最终全年核算下来的话呢，这是230个亿啊，这是财务的数字。今年亏损呢、明显扩大呢，我认为来自两大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第一个，人伤赔付的标准持续提升。交强险最主要的保障啊，是第三方人身伤亡的赔偿。那么从2020年全国统一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之后，我们的死亡伤残赔偿金呢，全部对标城镇居民的标准，并且每年随着居民可支配的收入，这是个自然上涨的，实际是体现了我们社会进步、民生保障的升级。直观的结果，那么就是重大人伤案件的单笔赔付金额持续抬升，尤其是涉及到我们伤残呢、死亡的大案，对于交强险亏损的拉动啊是非常直接的。那么第二个呢，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我们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提高。新能源车它的出险频次是要高于传统燃油车的，用车的场景更复杂。虽然呢，交强险我们不赔付车辆自身的车身损失，但是随着我们新能源车事故的频次增加，带动的就是第三方人伤案件的数量上涨。那

0: 呢，可能大家感觉到这两年我们的交强险的亏损越来越大。那过去很多年啊，中国的交强险虽然承保端常年亏，但是投资收益高，能够弥补一定的缺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交强险的年度报告，可以看到账面上基本能打平，甚至还有微利的年度。那么，2020年车险总改之后呢，带来了两个变化。第一，交强险的保障责任限额大幅提升，保障力度更大了。第二，无赔款优待的力度加大，大量的安全车主的保费是下降的，等于我们保障变多了，保费让利变多了，但是我们人伤的成本、社会赔偿的成本持续的刚性上涨，再叠加呢，近几年我们投资收益率啊，市场端整体回落，那么投资收益的弥补能力减弱，那么结构性亏损啊，那就显化了啊。尤其在2025年，我们交强险这一点的话呢，就比较明显。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我有一个趋势，不是我们这20年来交强险的制度有问题，也不是我们行业的经营能力变差，是社会保障成本啊，我们的车辆结构。我们的出行的场景啊，我们的出行的结构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变化，而且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变化。那么未来呢，如果只靠现有的费率体系不做风险治理，那么交强险的赔付压力啊，我认为还会长期存在。
1: 您一
0: 好的。
1: 说就说到了长期啊，而且讲了这个趋势，包括这个背后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啊，包括新能源车占比提高，我们确实认识到这个都是长期的因素。但是我们一直把交强险是看作交通事故法定的兜底保障。那如果像您刚才讲的，我们的社会赔付成本一直涨，怎么去平衡呢？甚至有朋友担心说，我们这是一个兜底的保障呀，这交强险还可持续吗？
0: 这也是咱们应该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啊。那么我的观点呢，交强险制度完全可持续，不会消失，但是经营压力呢会长期

0: 能不能存续，而是在怎么不增加民众负担的前提下稳住保障、稳住成本。
1: 有什么好办法呢？
0: 第一的话呢，我认为呢，未来交强险绝对不会简单走统一涨价的老路，因为交强险啊，它是咱们普惠的民生险种，一刀切的涨价，社会成本高，公平性也差。平衡交强险的行业与监管与我们民生的问题的话呢，平衡思路我认为呢有三条主线要去抓。第一，从事后赔钱转向事前控风险，用风险减量压降事故总量。那过去啊，我们交强险的经营都是通过解决赔付压力，靠什么呢？靠费率调节、费用管控。未来交强险一个最大的突破口是什么呢？就是少出事故，少出大案。就是2025年我们提到了赔付额度增加，我们的出险频次增加，才导致了我们交强险亏损。从源头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营运货车、长途重卡、高频的营运车辆，那比如说像网约车，人伤赔付的主要来源。我们通过驾驶行为监测啊、风险预警、安全干预啊、降低疲劳驾驶啊、超速、高风险出行等等一系列的工具和手段，只要大案数量下降，交强险的赔付压力啊，我认为会立刻缓解。这是一个未来治本的路径。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推进精细化、差异化的费率，替代一刀切的模式。运行了20年的交强险呢，是全国的统一费率，无赔款的优待呢只看出险次数啊，这是比较粗放的啊。所以我认为商业车险还是交强险未来的改革方向啊。那么是属于什么呢？我们要精准定价，对于风险高、行为差、营运属性强的车辆，我们会匹配更高的保费，让定价的弹性呢更加充足。同时呢，长期安全、低风险的车主继续享受优惠，我们让风险和价格真正匹配，避免大量安全的车主长期补贴少数高风险的车辆，提升制度的公平性。第三点的话，用制度工具分流极端赔付的压力，很多的手段。第一，我们可以依靠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警保联动、快速的理赔机制，妥善处理逃逸啊、无保车辆啊、疑难人身案件呢、减少交强险兜底的压力。公众关心的问题，我认为交强险不是要靠涨价去续命，而是要靠风险治理、精细化改革、安全体系升级，实现长期的平衡。
1: 那大家还是需要交强险的存在来保障这种法定的一个兜底。那怎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去提升交强险的这个风险保障水平，有没有什么您的建议或者思考？
0: 很多人理解啊，提升保障可能是一下子就想到提高保额、涨赔付上限。但是从行业的专业角度来讲，新时代的交强险的保障升级啊，我认为有两层含义。第一，是事后赔付更到位，赔得准、赔得快。第二，是事前的风控更安全。第一，用科技实现精准风险识别，用价格杠杆引导全民安全驾驶。未来的交强险啊，不会再是统一的标准啊、粗放的浮动、一刀切啊、涨价降价，而是把车辆的属性、营运的场景、驾驶的习惯、风险的轨迹等等多重的风险因子纳入评价体系。安全的啊，行车我们就可以便宜，用价格杠杆去引导我们全民这个安全驾驶的意识，用市场化的手段倒逼交通安全，这是一个较高水平的保障。第二点呢，大力推进

0: 不是赔钱，而是呢做一种风险对冲、风险管理。我们在交强险领域尽可能的减少事故发生，减少风险暴露的频次，加强车联网、AI、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科技保险领域的应用，提高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的整体水平。那么这是一个我们最佳的风险减量的路径。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依靠啊行驶风险地图、智能行程保单这类工具，针对高风险的营运车辆开展常态化的风险监测、高危行为预警、车队安全管理，阻断重大事故。那么对老百姓来讲呢，少伤亡、少事故，比多赔钱更有意义。这个其实是我们交强险保障质量的本质升级。第三呢，还可以继续深挖行业的内部革新潜力。车险一直在改革啊，一直在升级，用效率革命。一方面呢，我们持续优化呢理赔服务，通过警保联动、小额快储、人伤直付、救治费用前置，让事故的受害者、受伤群众更快拿到救治资金。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保险行业也优化内部流程，压降不必要的管理成本，把更多资源真正用在受害人保障上。第四点呢，打通跨部门的数据协同，保险、交管、车企啊、货运平台、网约平台啊，我们通过数据联动，在保护个人信息合规的前提下，提高识别高风险车辆和驾驶员的能力，提前开展交通安全提醒，从源头上压降事故的总量。咱们可以看得到，科技进入保险领域，未来交强险的升级方向是很清晰的。从原来的20年前我们设立这个制度的初衷，从单一的事后赔偿工具升级为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兜底的完整的交通安全保障体系。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每一个人把自身的这个安全的风险把它把控得更低的话，那可能整个交强险带给我们的这个压力也会缩减一些。
0: 是的，交强险的小幅持续亏损啊，是社会民生保障升级、车辆结构迭代带来的结构性常态，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是会长期存在的。但是我们交强险的制度是安全稳健的。那么未来行业的突破点呢，是科技赋能安全、风险减量治本，更少的事故、更少的伤害，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全民交通保障。
2: 交强险制度2006年开始实施，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现实需求，它主要解决的呢是肇事方赔不起、受害人拿不到钱的问题。而我们回看这些年的费率调整，政策方向始终是让利于车主。那今天我们也算了这笔账，未来这本账恐怕还要被算很多次。但是强制险的社会属性不变，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缺口的填补方式可能还可以更优化。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比赛的实况。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3局，依然是王楚钦对阵林诗栋，双方目前的比分是林诗栋在第3局当中9-7领先，之前已经战成了2-0的大比分领先。
3: 还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林诗栋，现在进步的他的正手白短。
4: 是的，白短非常。
2: 好，我们趁现在这个时间，赶快再次请进我们的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帮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5: 嗯，王贤啊，听众们好。这个现在呢，第3局比赛已经到了尾声了。那林诗栋目前是10-7领先，也就是说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林诗栋发球，王楚钦接发球抢攻啊，拿到一分。那刚才他们两个之间的比赛呢，应该说非常的激烈精彩，尤其是刚才就是林诗栋7-6领先王楚钦的那一分球，两个人打的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这种对攻啊，让大家看得非常的过瘾。整个在比赛当中呢，王楚钦呢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发球能够及时的抢攻，同时呢，这个靠自己的这种拧拉啊，因为王楚钦的拧拉呢，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很有特点，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啊，刚才林诗栋又拉丢了一分啊，滚网球滚网以后出界了，现在是10-9啊，林诗栋的这个领先优势从刚才10-7。3分的优势已经升到了只有1分了啊！林诗栋自己叫了一个暂停，因为这个 比赛呢是双方都是中国队的队员，所以呢没有教练来给他们做场外的指导。

0: 两个人如果需要叫暂停的话，就是自己自主的去叫就可以了，自己去想一想刚才这个比赛的过程，自己在最后关键时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术，自己如何去冷静一下，去思考这个比赛的进程。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自己去完成，没有教练在旁边去来进行指导了。那说到这个林诗栋呢，今天应该说他的准备非常的充分。刚才好几个球，实际上王祖钦的进攻已经非常的凶了，但是林诗栋的防守很严密，因为又是双方又是这个队友，所以互相之间的对这个进攻的线路啊也非常了解。所以说那么林诗栋的好几个球都是这个非常难的就给防守回来，结果反而得分了。所以呢，这个对王祖钦来说呢，他就需要把这个落点的变化打得更加的非常规一些。好，我们再来看最后的这一分，王祖钦发球。
1: 这球王祖钦上手还是非常
0: 稳。林诗栋刚才发了一个滚网，这球回了一个滚网，但是王祖钦还是这个反应很及时的把球回回去，最后呢又靠一板这个正手的爆冲，把这比分呢扳成了10-10。这第三局比赛呢比刚才要激烈很多啊，因为前两局的比赛林诗栋都是11-5和11-8啊取得了胜利。林诗栋刚才是这个拉了一个高调回旋球以后，王祖钦的反手的反拉啊取得了一分，现在是王祖钦以11-10拿到了自己在这一局的局点。王祖钦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球以后，林诗栋在防守当中的反攻，王祖钦在拉球的时候也是滚网以后出界了。林诗栋的这个反手的这个威力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呢表现得非常的充分。现在是11-11，林诗栋发球
1: 反超了一分，
0: 发了一个下旋球接着就是发球抢攻。现在林诗栋12-11领先。
2: 哇，这个球也是非常
1: 确实
0: 这个球林诗栋打的这个左右的调动王祖钦13-11取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那这样呢，因为双方的这个比赛呢是7局4胜制的比赛，所以林诗栋呢现在是取得了3-0的领先的优势。我觉得林诗栋可能是他对于这个亚运会冠军的这种渴望，相对王祖钦作为卫冕冠军来说，可能这个更加的渴望，而且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准备也更加的充分和细致，在比赛当中呢能够充分的把自己调动起来。所以我觉得林诗栋拿到这个他自己的第一个亚运冠军的亚运单打冠军的这种机会应该说是越来越大了。
2: 我们也稍后继续关注接下来比赛剩下的这个精彩时刻也非常谢谢梁月带来这段的讲评。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春，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最近浙江诸暨的一位女士散步的时候被蝙蝠撞到脸，肉眼未见伤口却仍按最高级狂犬病暴露处置，接种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共9针引发讨论。蝙蝠接触为何一律按3级暴露处理？没伤口就等于没感染风险吗？还有哪些动物是狂犬病高风险传染源？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赵科员不言语了，心中盘算好怎样等老李回来，怎样暗中跟着他，看他在哪里住，而后怎样约会同事的们去瞧一眼。哼，不要老吴，而且先瞪他一眼，或者应说去打个茶围。邱先生是个好人，不过有点苦闷，所以对此事特别的热心，过来和小赵嘀咕，大家合伙买二斤茶叶，瞧他一眼，还弄老李一顿饭吃，你的司令啊。吴先生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张大哥，张大哥笑了一笑，没说什么。张大哥热心为朋友办事儿是真的，但是为朋友而得罪另一朋友不便。张大哥冬季的几吨煤是由小赵假公济私运来的，一吨可以省着3-4块钱，似乎不必得罪小赵。即使得罪了小赵，除了少烧几吨便宜煤，也倒没多大的关系。可是得罪人到底是得罪人，况且便宜煤到底是便宜煤。不过不得罪小赵是一件事儿，为老李预备一切又是一件事儿。张大哥又到给老李租好的房子看了一番，房子是在砖塔胡同，离电车站近，离市场近，而胡同里又比兵马司和丰盛胡同清静一些，比大院胡同整齐一些，最宜于住家，指着科员们说。三合房，老李住北房5间，东西屋另有人住。新房油使得出色，就是天生来的，房顶爱漏水。张大哥晓得，自从女子剪发以后，北平的新房都有漏水的天性，所以一租房的时候就先向这肉嫩的地方指了一刀，结果是减少了2块钱的房租，每月省2元，自然可以与下雨在屋里打伞的劳苦相抵。况且漏水与塌房还相距甚远，不必过虑。张大哥到屋里又看了一遍，屋里有点发面味儿，遍地是烂纸、破袜子，还有2个旧油篓和4-5个美丽烟的空桶。都没有盖儿，好像几只大眼睛替房东看着房。窗户在秋天并没糊过，只把冷布的纸帘好歹的贴上，玻璃上抹着各样的黑道，纸棚上好几个窟窿，有一两处垂着纸片， 似乎与地上的烂纸遥相呼应。张大哥心中有点不痛快，并不是要责备由这个屋里搬走的人们，而是想起自己那两处吃租的小房，人家搬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破坏，租房住的人和老鼠似乎是亲戚。窗户当然要重新糊过，棚似乎不必管，墙上不少照片与对联的痕迹，四围辉煌，整整齐齐的几个方的与长的白印儿，也不必管。老李还能没些照片与对联，照原来的白印儿挂上就行。张大哥以为没有照片与对联的不能算作文明人。把这些计划好，张大哥立在当中的那一间，左右一打眼，心中立刻浮出个具体的设计。当中做客厅，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东西两间，每间一张桌，一把椅，太少点，暂时将就吧。不，客厅也来两把椅子吧。东间做书房，哦，没有书架子呀。老李是爱买书的人，哼，傻瓜，每月把书费省下，有几年的功夫能买一处小房，信不信？还得给他去弄个书架子。西间放那个衣橱，东西套间，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床是有了，厨房还短着案子，还显着太简单。科员的家里是简单不得的，不过挂上些照片与对联也许稍微好些，况且堂屋还得安阳炉子。张大哥立刻看看后檐墙有出阳炉烟管子的圆孔没有，有个碟子大的圆洞，糊着张纸，四围有些烟迹，像被黑云遮住的月亮，心中平安了许多。冬天不用洋炉子不文明。计划好一切，终于觉得东西太少。可是虽然同是科员，老李究竟是乡下人，这便又差一事了。乡下人还懂得哪叫四衬，哪叫八稳，有好桌子也是让那对乡下孩子给抹个乱七八糟。好了，只需去找裱糊匠来糊窗子和打扫打扫地上，得就是他。张大哥出来重新端详了街门一番，不错，小洋式门，上面有两个洋灰堆成的狮子，虽然不

0: 可是裱糊喜鹏呢，胡明一呢，不能不拉这些生意。凡是张大哥为媒的婚事，自然张大哥也给介绍裱糊匠。不幸新娘或新郎不等白头到老便死去一位呢，张大哥少不得又给张罗胡明一，裱糊匠是在张大哥手心里呢。说好了怎样糊窗户，张大哥就手打听金银箔现在卖多少钱一刀，和纸人的粉脸涨了价钱没有。张大哥对世事要有个底稿，用不着不要紧，备而不用切莫用而不备呀。五点多了，张大哥必须回家了，到四牌楼买了只酱鸡回家请夫人。心里想，那条棉裤他大概快给做成了，总得买只鸡犒劳犒劳他。其实他要是会打毛绳裤子，还真用不着做棉的。赶明儿请孙太太来教教他，一条毛绳裤买得七八块钱，自己打的两磅绳子，多两磅吧，两块八加两块八，五块六，省小三筷子。请孙太太教教他，反正我上衙门他没事儿做，闲着也是闲着，叫太太闲着不近情理，老夫老妻的总得叫太太多学本事。张大哥看了看手中的荷叶包，酱鸡个子真不小，女儿也不回来，一家子吃也不至于不够啊。女儿十八了，该定亲了，出了高中入大学一点用处没有，只是费钱，还有二年毕业二十，四年大学二十四，再做二年试，大学毕业不做二年试，对不起那些学费。二十六啊，二十六，姑娘就别过二十五，过了二十五天好没人要，除非给续弦。赶紧选个小人儿，高中一毕业去他地，别耍玄虚。儿子是块心病。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看见一挑子鲜花，晚菊老来少翻娇，张大哥把儿子忘了，用半闭着的那只眼轻轻撩了一下。要买便宜东西，绝不能瞪着眼直扑过去，像东安市场里穿洋服拉着女朋友的那些大爷那样，总得虚虚实实撩一眼。卖花的恰巧在这一撩的功夫抓住张大哥的眼，张大哥拉线似的把眼光收到手中的酱鸡上，走了过去。哼，儿子是块心病。老李怎么把夫人一对小孩铺盖卷尿垫子四个网篮大小七个布包两把雨伞一篓加烟的芥菜头半坛子新小米全一鼓作气运来，至今还是个谜。他好像是下了决心接家眷，所以凡是夫人舍不得的物件全搬了来。往常他买过了三件小东西，就觉得有丢失一件的可能。他请了五天假，第三天上就由乡间拔了营，为是到北平之后好有一天的功夫布置一切，不必另请假。由张大哥那里把桌椅搬运了来，张大哥非到四点后不能来，所以丁二爷自告奋勇来帮忙。丁二爷的帮忙限于看孩子，丁二爷的看孩子是专门挡路碍事添麻烦。老李要往东间里放桌子，丁二爷和两个孩子恰好在最宜放桌子那块玩呢。老李抓了抓头发往西间去，丁二爷率领二位副将急忙赶到。老李找锤子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丁二爷拿着呢。忙了一天，两把

0: 把伞还在院里扔着，小米撒了一地，四个网篮全打开了，东西以极新颖的排列法陈列在地上，没有一件得到相当的立身所在，而且生命非常的不安全。老李踩碎一个针盒，李太太被切菜墩绊倒两次，压瘪了无数可以瘪的东西，博得丁二爷与孩子们的一片彩声。还不到四点钟，张大哥来了，把左眼稍微一睁，四篮的东西已大半有了地位，用手左右指了指，地上已经看不见什么，连撒出来的小米儿全又回了坛子。全布置好了，没有相片和对联儿。张大哥对老李有些失望，再看新糊的窗子被丁二爷戳了个窟窿，不怪张大哥看不起他们。老李，明天上我那儿取几张风景画片，一副对联，一个中堂，好在都没上款。老李看了看墙上，才发现了黑白分明，不大好看啊，糊一糊好了，他说，知道能住多少日子呀，白给人家糊，况且糊墙就得糊顶棚，你还不能四白落地，可是上边悬着块黑膏药，再说一表糊又是天翻地覆，东西都得挪动。张大哥点上了烟斗，一听又要天翻地覆，老李觉得糊墙一定是罪孽深重，只好点了点头，意思是明天去取那没上款的对联儿。张大哥走了，他走后老李才想起来了，也没让他吃饭，饭在哪儿呢？可是退一步说，茶总该沏一壶吧。看了看堂屋，方桌上一把茶壶，六个碗在个瓷盘上放着，好像专等有人来沏茶似的，谁当沏茶去？假如这是在张大哥家里，谁应当张罗客人喝茶？老李的眉头皱上了，他刚一皱眉，丁二爷也告辞，孩子们拉住丁二爷的手，不许他走。
1: 在这儿吃饭，妈会做枣窝窝，
0: 男孩说。
1: 枣糯糯，
0: 女孩跟着哥哥学，话还说得不得便利。老李一边往外送客，一边心里说，大人还不如小孩子懂事呢。继而一想，弄些客套又有什么意义呢？心中这么想，把丁二爷忘了。客人走出老远，他才想起，丁二爷呢？李太太不难看，脸上挺干净，有点发整，眉眼也端正，嘴不大爱闭上，呼吸带着点响声，大板牙。身子横宽，棉袍又肥了些，显着迟笨，一双前后顶着棉花的改造脚走路，只见肩膀扇动，不见身体往前挪，有时猛地倒退半步，大概是脚踵设法找那些棉花呢。坐下的时候却不难看，新学会的鞠躬，腰板挺着，两手贴锤，忽然一个整劲儿往前一栽，十分的郑重，只是略带点危险性。他给丁二爷鞠了躬，给张大哥鞠了躬，心里觉得不十分自然，可是也有点高兴。张大哥说，好在还不冷的时候，他答了句还没到立冬，也非常的漂亮而恰当。屋子大概的布置好了，他一手扶着椅子背儿，四下打了一眼，不错，只是太空，可是空的另有一种可喜的味道，这一切是他的，除了丈夫就属他的，没有公婆管着，小姑子看着，况且这儿是北平，北平未见得比乡下好，可是一定比乡下高。老李的眉头还皱着呢，看了他一眼，要说不会沏点茶呀，可是管住了自己，改为倒壶茶，跟他说连沏还得改成倒。

0: 我还真忘了，切切。李太太笑了，把牙全露出来。茶叶呢？这句好像是问全北平呢，声音非常的高，小声点儿。老李说：“把这儿不是乡下，屋里说话，村外都听得见。”咽了回去。他似乎为抵消大嗓说话的罪过，居然把茶叶找到，还忘了呢，没水。为找到茶叶，把大嗓的罪过又犯了。你小点声！老李咬着牙说，眉头皱得像座小山。他拿着茶壶在屋里转了半个圈，因脚下的棉花又发生了变化，所以没有转圆。
1: 我上街坊屋借一壶开水去。
0: 他摇头，不行，还得告诉他，这儿不比乡下，不许随便用人家的东西。
1: 妈，吃饭饭。
0: 小妞子过来拉住妈妈的手，妈妈抱起孩子来，眼圈红了。在乡下，这时候孩子就该睡了，在这儿，臭北平，这个不准，那个不行，孩子到这段晚还没吃饭。屋子是空的，没有顺山大炕，没有箱子，没有水，看哪儿都发生，找什么也不顺手。丈夫皱着眉，一百个北平也比不上乡下。
1: 爸，还不吃饭？
0: 男孩用拳头打了老李一下。老李看了看两个孩子，眉头上那座小山化了。爸，给你们买吃的去。然后把小拳头放在自己的手掌上，这儿啊方便极了，一会儿我都能买来。买？他看了太太一眼。买什么？太太没言语，脸上带他说，我知道你们的北平有什么。
1: 爸，买点烙花生、大海棠果。爸，零吃花生。
0: 小妞子说。老李笑了，要回答他们几句，没找到话，披上大衣上了街。街上东西是很多，老李可想不出买什么好。街西一个旧书摊，卖书的老人正往筐中收拾《茶花女》《老残游记》和光绪32年的头版格致讲义。老李看了看，搭讪着走开。迈了两步，又回头看看卖书的，正忙着收摊儿，似乎没有理会到老李的存在。老李开始注意羊肉床子旁边的芝麻酱烧饼，刚烙得，焦黄的芝麻像些吃饱的蚊子肚，颇想买几个。旁边一位老太太正打好羊铁壶的价钱，老李跟着买了两把。等他走后，才敢问羊炉子的价钱，因张大哥极端的主张用羊炉子，买定了一个。一问价钱的时候，心中就决定好，准买贵喽。买好之后，又决定好，告诉张大哥的时候，少说2块钱，他还能说贵吗？心中很痛快，生平第一次买羊炉子。一辈子不准买上2回，贵点就贵点吧。说好炉子和铁管次日一早送去，然后提着水壶，茫然不知到哪里去好，到底给孩子们买什么吃呢？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0: 件。
1: 它的设计怎么样？你能力是达到了专业，但是我们作为电影人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个人的感觉，个人的身体，个人的角色，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无人机的这个状态。
0: 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了，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荷兰考察时指出，
2: 当然是现代化，然后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的现代化才能有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
3: 回一冷，回旅店收拾包袱，准备回家。店老板觉得奇怪，就问他：“明天才考试。”你怎么今天就回家啊？读书人就把解梦的事说了。店老板说，依我看，客官这次一定能够高中。你想想，墙上种高粱，不是高中吗？戴斗笠打雨伞，不是稳上加稳吗？读书人一听，觉得店老板的话更有道理，于是振奋精神参加考试，最后中了榜眼。人生苦短，处处风雨，心若不通，再顺畅的路都是布满荆棘；心若顺了，再崎岖的路也是鲜花满地。陶行知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是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和美丽；一种是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和绝望。物随心转，境由心造，烦恼皆由心生。走到最后才发现，这个世界是遍布希望，还是到处失望，均取决于自己的内心。遇事想开，忘却眼前的是非，宽厚善良，心就轻松了。得失看开，遵循世间的因果，顺其自然，心就安宁了。执念放开，摒弃过往的恩怨，宽以待人，心就通透了。愿你我都能在自己的心中修篱，守得一份自在从容，迎来云淡风轻。

0: 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找。
1: 只要真心相待，就会天长地久。可是随着年纪愈长，我们发现人来人往，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再心疼也得接受，再不舍也得离开，再无力也得看开。有些美好的感情因为琐事的争吵一碰就碎，有些温暖的回忆因为时间的洗礼慢慢模糊。很多时候我们努力过挣扎过，却怎么也握不住，最终我们明白了，岁月不待，物是人非。一如刘同所说，那些你曾经以为很要好的朋友，那些你曾以为会一直陪伴走下去的人，不知道何时就在路途中走散了。有一人伴你一生，那是幸运，但常态却是很多人只能伴你一程。人这一生，来是偶然，去是必然，缘分这趟列车在出发时就注定有终点站，无需强求，也不必遗憾。就像作家亦舒说的。

0: 命运的旅途中，每个人演出的时间都是规定的，该离场的时候，多么不舍得也得离场。人这一生，所有的相遇都是前世欠下来的债，离开的人是因为欠的不多，还清了就走了。当一段关系结束时，不必强求，不能延续的情谊就果断地说再见，别悲伤。不能继续的爱情，请不要优柔寡断，别纠缠。不能挤进的圈子，就别再拼尽全力，不勉强。往后的日子，一切随缘。缘来时珍惜，缘去时无悔。四季周而复始，该相逢的人自然会相逢。人生皆过往，何必念念不忘。
1: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下跌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

0: 球员黎姗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六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新疆玉轩、杨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新疆玉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女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莹、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双关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击实力。全国新闻联播送您一组国内简讯，高校部的
1: 能量成为你终身受益的动力和源泉。朋友就是彼此一种心灵的感应，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感悟。你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一言一行，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背影、一个回眸，朋友都会心领神会。不需要解释，不需要多言，不需要废话，不需要张扬，都会心心相印。那是一种最温柔、最惬意、最畅快、最美好的意境。敢吵架的才是好朋友，吵不散的才是真朋友。朋友就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彼此相扶、相成、相伴、相助的人，是你烦恼时送上的绵绵心语或开怀大笑，寂寞时的欢歌笑语或款款情意，快乐时的如痴如醉或痛快淋漓。风雨人生路，朋友可以为你挡风寒，为你分忧愁，为你解除痛苦和困难，时时伸出友谊之手，是你登高时的一把扶梯，是你受伤时的一剂良药，是你饥渴时的一碗白水，是你过河时的一叶扁舟，是金钱买不来、命令下不到的，只有真心才能换来的知己。我喜欢那么一种友情，不那么多，不那么热烈，不那么甘甜，也不那么时时刻刻。但很多年后，我一回头，你还在，就像夜空里的星星和月亮，彼此光照，彼此心辉，彼此鼓励，彼此相望。镶嵌在默默的关爱中，不一定要日日相见。世间最美好的，莫过于有几个知心的朋友。愿每一个人都能交到真正的好朋友。

0: 时间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舒甫琴科。
1: 我电台夜读栏目，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281055。我们夜读继续。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难关和许多停不下去的时刻，身边的很多人会在你落魄时疏远你，能在逆境中仍对你不离不弃的人才最难得。他们不计得失地爱你，永远站在你的身后守护着你，成为你温暖坚实的臂膀。有些人也许不会说漂亮的话，但他们对你的爱一旦认定了就是一辈子。他们不会许下华丽的承诺，但对你始终如一，即使在艰难的日子里也相依相伴。那个对你不离不弃的人，也许是家人，也许是爱人，也许是好友，是他们陪你走过风风雨雨，给你对抗困难的勇气。一直守候在你身边的他们，是你最该珍视的存在。不妨对他说一句，谢谢一直以来的爱和陪伴，未来的日子愿所行皆坦途。我们总是依靠陌生人的善意生活，生活里没少经历这样的时刻。奔向电梯时，有人按着开门的键耐心地等着你，突然下雨时，有人撑着伞叫你赶紧躲一躲，崩溃落泪时，有人什么都没问，默默地递给你纸巾，行李很重时，有人伸出手帮你一起抬着上楼梯。是那些给过我们善意的陌生人，让我们相信人间有真情，给了我们温暖的治愈。三毛曾说，其实活着还真是一件美好的事，不再遇见了谁，被温暖了一下，然后希望有一天自己也成为一个小太阳去温暖。

0: 人。很多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他们与你只有擦肩而过的缘分，可那份善意却可以温暖你很久。他们在你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或给你帮助，或给你感动。他们是渡你一程的贵人，却不求任何回报，也是他们让你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度，让你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不妨对他说一句，虽短暂邂逅，却无比感激，未来的日子我也会做一个温暖的人，去帮助需要的人。还有一个人不该被忽略，那就是自己。在人生这趟旅途里，我们翻过一座座山丘，越过一次次低谷，路上有人拉过你，陪伴过你一程，但大部分时候只能靠自己独自攀登。一路前行的路上，也许有许多人的帮助，但有时想想，我们最该感谢的其实是那个不曾放弃的自己，那个为了想要的生活和肩上的责任总在坚持和死扛的自己。给自己放个假，或是送自己一份礼物，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往后的日子继续带着这份定力去乘风破浪，拥抱更多的美好。生命里的人来来往往，有人给我们陪伴和守护，有人给我们温暖和力量。正是有了那些爱我们关心我们的人，人生才有了更多的期待和结伴。大声地对他们说，谢谢你，我爱你。学会勇敢表达爱，珍惜眼前人。
1: 之后呢，开始人的这个神经向我们的中枢神经逐步的蔓延啊，它是这个病毒是结合了神经肌肉接头的领先胆碱受体进入了外周神经的轴突啊，就是人的这个神经纤维。

0: 这是。
1: 大脑进行这种特低温啊，让它最低限度的保持这个生理活动啊，就是通过低温啊，冷藏的一些冰水跟降温啊，然后再深入的镇静，就是几乎说让它属于一种假死亡的状态，人们就这么熬着啊，就是熬到他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清除了病毒啊，那最终的这个还是要依靠他自己的这个免疫系统产生了抗体之后，清除了这个病毒。
0: 也不必太认真，每个人都有他的生活环境、成长经历，也都有自己的性格，有的耿直简单，有的优柔寡断，有的粗枝大叶，有的心思细腻。不要以你的观念去判断他人的行为，对他人多一些包容和理解，不要愤愤不平，万般计较。谁都难免会有私心。

0: 只要不伤大雅，不触犯底线，就不必放在心上。如果太计较，太认真，友谊会散，亲情会淡，感情会浅。邻里之间让他三尺，何必去计较？亲友之间施予还是索取，何必太认真？朋友之间尽力去帮忙，何必非要回报？有些事看破但不能说破，给他人留一些面子。有些话听听就算了，不要放在心上。吞下了委屈，伟大了格局。人生在世，不妨大事清醒，小事糊涂，这也是一种处世智慧。活得糊涂的人不是懦弱，而是看开，不是愚钝，而是胸怀。这样的人总能够站在高处俯瞰世间，总能够抓住重点，减少生命的内耗。愿我们学会做一个不计较的聪明人，不仅有一颗聪慧的头脑，也有一个宽阔的胸怀。人生在世，不妨大事清醒，小事糊涂。
1: 潜伏期会短到一两周，甚至有五六天就发病的。那为什么会短？就是因为它这个伤口的位置、伤口的深浅，这个当然还有病毒的进入这个伤口内的数量，还有比例，以我们是不是及时的处理了伤口，都有关系。那最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因为这个病毒，它是沿着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逐渐的向大脑蔓延的。如果说本身就发生在头面部，那么它这个病毒距离大脑的这个距离近。

0: 是国内外都有这种报道，就是他生前签署过器官捐献的这个遗嘱，然后就当时医生也没有诊断出来他是死于狂犬病，就觉得他是莫名的就发烧，然后脑死亡了，器官包括什么角膜、肝肾又捐献了，捐献了之后那个接受移植的人被传染狂犬病，所以这个他也不是无症状，他可能是有一个发病然后死亡的过程。
1: 辛苦，都是因为太过患得患失。自古万事难得圆，好也随他，赖也随他。生活已经很难了，别总是自己过不去，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已经拥有的就满足，那些失去的就放下，不必执着过往，也别总是奢求太多。面对种种际遇，我们能做的就是淡尽人事，听随天命。命运就像一个魔术师，总喜欢跟人开玩笑。你费力争取到的不一定就是福，遗憾失去的也不一定就是祸。如果总是纠结于当下的琐碎，又怎么看得见别处的风景呢？倒不如顺其自然，看开看淡，一笑而过。顺其自然不是对生活的妥协认输，而是跟自己和解。比起全力以赴，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份随遇而安的淡然。这世上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圆满无憾的。比起终日耿耿于怀、愁眉苦脸，倒不如放过自己，看淡

0: 敞开。命运给了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无论好的坏的都坦然面对，不要跟他较劲，也别总是跟自己较劲。人这一辈子活的就是个过程，求的也不过是一个自在随心。给生活一份从容，还心灵一份宁静，该放下就放下，该享受就享受。不要为过去悲伤，也无需为将来而忧虑，坦然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上天会给你最好的安排。顺其自然，看开看淡，一笑而过。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祝收音机前的朋友好梦，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1: 很有趣的，就国外。

0: 所以呢，在这个蝙蝠一个说直接接触了，就算三级暴露，就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被它这个抓了，有没有破口不知道。还有一个就是在房间里边，你睡醒觉了，发现有蝙蝠了，你不知道你睡着的时候是不是它抓了咬了你了，也是要按的。发生暴露，就是哪怕你自己看了看身上没有伤口，也要这个去按照发生暴露去处理。那还有的就是老人、孩子啊，他不能自己表，有些失能的老人，不能自己表达是不是这个蝙蝠有抓伤、咬伤。这房间里边孩子、老人、失能老人在屋里边，然后同时发现蝙蝠了，也要考虑对这些孩子和老人进行暴露后的处置，它太特殊了，就是不能仅凭这个伤口去评估。当然，就我们国家的蝙蝠传播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啊，可能几年也不会出现一个蝙蝠传播的案例，甚至就是对蝙蝠去捉了很多蝙蝠去做检测，真正携带狂犬病毒的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啊，所以呢也不用那么担心，只不过就是因为狂犬病太特殊了，这样。欧美有很多国家，蝙蝠是主要的传播物种。那是因为当地它有一些蝙蝠就是吸血蝙蝠，它平时就会攻击，会去吸这个哺乳动物的血，是吧？牛、羊、马的血，它就趴在那边吸血。那咱们东亚地区的这个蝙蝠，它主要是捉昆虫，所以它很少去攻击动物，攻击人是很少的，所以传播狂犬病的这个概率还是很小。
1: 所以说，有一个说法就是我国蝙蝠携带狂犬病毒的比例很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0: 对，这句话从统计学上来说是没有问题，整体的阳性率可以说是可能就千分之几的水平啊，远远低于100%。就是你桌上1000只蝙蝠，可能偶尔能从一两只上检测到有病毒。所以好多听众可能会说，哎，我小时候经常抓蝙蝠，也没听说有这个危险。确实是啊，我们小时候可能难免的，就是说房间里有蝙蝠，甚至自己抓过蝙蝠啊，从地上捡过蝙蝠啊。也都没事儿，也很少听说有人被蝙蝠传染的。确实是我们捉昆虫的这些蝙蝠，它也比上美洲那些吸血蝙蝠。你说美国有这种影视作品说什么吸血蝙蝠、蝙蝠侠什么的，那中国很少觉得蝙蝠有什么风险，因为它是捉昆虫的嘛。
1: 那除了我们城市里常见的猫狗啊，像狐狸、黄鼠狼、獾、野猪这类野生食肉动物传播狂犬病的风险有多高？那马上也到11假期了哈，可能很多小伙伴们也会到野外哈，去亲近大自然，有可能遇到这些野生动物。我们在看到这些动物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保持多远的距离是比较安全的呢？
0: 这些狐狸啊、黄鼠狼啊、这个獾呐、什么这个浣熊啊，国内外都有导致人狂犬病发病死亡的案例。所以呢，咱们就是不管是在野外也好，城市里现在黄鼠狼也挺多，就是不要靠近，不要触摸啊，包括死的动物也不要去捡啊，别说捡起来看看我送到哪儿去。咱们就是及时上报，由专业人员来处理啊。甚至呢，就是说国外也还有野猪感染狂犬病发病的啊，但是好像是没有传染给人的啊，只是理论上它既然有，它如果真咬了人也有风险，咱们也要处理。当然，像老鼠、兔子啊，它就是没有听说啊，就是没有这种报道说传染狂犬病的案例。因为像老鼠、兔子真要被带病毒的这个犬类或者是狐狸、狼攻击了。那他们要么就是当场死亡了，要么就是真的感染了跑了，也会很快发病死亡，因为它体型太小，发病会很快，所以它有机会传出去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啊。所以呢，咱们这个还有除了狂犬病的这种以外，我们还是要注意说，它还有破伤风的风险啊，被动物咬伤也需要进行破伤风的暴露预防，其他的伤口细菌感染的都要。这个注意，就是伤口要进行冲洗啊、消毒啊这些处理。
1: 对，我看到好多人在野外喂那个土拨鼠哈，觉得挺可爱的。但是也有人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说要担心疾病传播的风险，像土拨鼠这种
0: 对
1: 还
0: 对，
1: 体型还比较大的这种啮齿类，它们危险性体现在哪？
0: 对，其实就是体型越大，它有可能感染的风险就大。狐狸啊、狼啊这些，就是也以它们为食的话，它会捉这些东西啊，有可能它体型大，它就有可能被咬伤了就逃脱了啊，像小老鼠、兔子被咬伤还逃的可能性小。另外体型大呢，它被咬伤之后带着病毒，这个潜伏期就会稍微长一些。那它作为一个传染源，传染给同。

0: 同类动物啊传染给人类的风险也就会增加啊。另外，在一些鼠疫的自然源地的土拨鼠，它是鼠疫的这个主要传染源啊。另外，被它咬伤了之后破伤风啊，伤口其他的一些细菌感染啊，也是这个很危险的。
1: 还有大家常问的，说被鸡呀、被鸭、鱼、乌龟这些动物咬伤的，这不是哺乳动物哈，会不会感染狂犬病？哪些动物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狂犬病风险呢？
0: 不是哺乳动物的肯定都没有风险。类，还有爬行类的乌龟、蛇、蜥蜴啊，这些它本身就不会感染狂犬病毒啊，所以也不可能传染给人狂犬病毒。被它们抓伤了、咬伤了，肯定是不需要做狂犬病的预防啊。就是，但是伤口呢，冲洗消毒，预防其他的细菌感染。伤口比较深的啊，也要这个请医生评估是不是需要预防破伤风。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搞清楚了风险来源，最关键的呢，还是要落实到怎么办上。万一真的被动物伤到，第一时间该做什么？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哪些常见的处置方式其实是错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暴露后的科学应对与日常预防。我们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
1: 很多人都好奇狂犬病疫苗的保护原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病毒已经进入人体了，再打疫苗还是能够来得及预防发病的呢？
0: 这个疫苗呢，它就是模仿的是病毒啊。像我们疫苗可以简单的分成这个活疫苗和灭活疫苗，就是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模仿这个病毒，然后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那就我们的科学家们就是会研究用病毒的哪个部分能够让我们人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啊。那最原始的就是整个病毒给它通过一些这个物理化学作用让它的毒性变弱啊，但它是活的，打到人体那人会产生免疫系统。那但活疫苗呢，它是很有一定的危险嘛，就是说它毕竟是活的，像麻疹、水痘，它只要减毒啊，我们就可以安全的用。但是狂犬病毒肯定不能用活的啊，这个病毒哪怕是减毒了，它活的也有危险，咱们是一定是灭活的啊。狂犬病毒的就是灭活以后又能够刺激人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那我们也说了，因为狂犬病毒呢，大家发现它的潜伏期平均是1到3个月，所以呢，我们通过打疫苗能够在1个月内产生足够的抗体，那么大概率就可以预防成功啊。那么这个抗体就可以在病毒入侵中枢神经系统之前啊，在我们的局部组织里边，在体液里边去清除病毒啊。这个病毒呢，因为它是在伤口周围复制，然后沿着神经慢慢的向脊髓、向大脑去蔓延，所以在病毒侵入中枢神经系统之前，我们产生足够的抗体就能够阻断发病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是这个伤口比较深，这个伤口在头面部，那么这个疫苗产生抗体需要2-3周，那有可能来不及。这个时候潜伏期它有可能短到1-2周，那就要靠球蛋白来这个中和病毒啊，不能光等疫苗。
1: 我问一个稍微有点极端的情况哈，就是那种瘫痪患者，尤其是高位截瘫的，下肢已经不能动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认为他神经坏了吗？这病毒还能够通过这个脊柱往上走吗？
0: 也可以啊，他这个神经坏了，他是不能动了，但是不能保证说，这病毒还是可以侵犯神经的啊，它并不是断开了啊，神经还在。
1: 三级暴露除了接种疫苗还要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它分别在体内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免疫球蛋白是必须打的吗？什么情况可以不打？
0: 这个疫苗呢，我们叫它主动免疫，它模仿的是病原体啊。狂犬病疫苗就是模仿的狂犬病毒，能够让我们免疫系统认为这就是来病毒了，然后我们呢就产生抗体啊。但是如果是真正的病毒来，你产生抗体就是来不及预防。但是我们的这个疫苗，我们打完之后，它是短时间内啊去打4针或者5针，能够在2周左右产生足够保护性的抗体啊。但是这2周对于大部分来说是够的啊，这个抗体可以在病毒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之前就清除病毒。但是对于发生在头面部的暴露发

0: 生的三级暴露，有可能就来不及，因为它潜伏期可能短到2、3周，那这个时候抗体水平还不够，我们就要用这个球蛋白。球蛋白说白了就是抗体，就是我们要清除病毒的这个中和抗体，它可以直接去中和病毒，但是和其他的疾病预防不太一样，就是它一定要打在伤口周围。还是那句话，因为狂犬病毒叫视神经病毒，它不进入血液循环。所以像破伤风球蛋白也好，乙肝球蛋白也好，你预防的时候你打屁股上就可以起作用那这个因为这个球蛋白你打在屁股上，它也是随着血液到全身，但是狂犬病毒因为它自己不进血液，它就在伤口局部复制，所以咱们打狂犬病球蛋白的时候和其他的不一样，就是一定打在伤口的周围，包围这个伤口，甚至我们还要在这个伤口底部打伤。目的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用抗体去包围这个病毒，不让它出来形成一个包围圈，四面加下边不给它扩散出去的机会。当然，这个球蛋白它的保护期就是2、3周的时间2、3周以后就代谢完了。而疫苗呢是2、3周产生抗体所以它形成了一个结合前面2、3周咱们靠球蛋白来保护后边2、3周疫苗产生了抗体了，可以起保护作用了。那什么时候要？必须打，就是我们说的三级暴露，必须打。三级暴露就是伤口有出血了，就都判为三级暴露。另外，二级暴露如果是发生在头面部的二级暴露，也要按三级暴露去处理，就是也要打球蛋白。刚才我们也提到，甚至手脚会阴部位，这些神经利益的地方发生了二级暴露，也按三级暴露去处理。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所有的蝙蝠接触，都建议按三级暴露处理，就是三级暴露就是都要打球蛋白了。
1: 我听有一些朋友说打狂犬病疫苗还挺疼的哈，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打的多还是这个药量比较大？
0: 大家说的这个疼是打球蛋白，像你破伤风球蛋白是打屁股，但是狂犬病球蛋白它是打伤口，是吧？本身我们这儿就受伤了就疼，然后你还要沿着这个伤口多点打，是吧？一针一针。那有一些地方咱们肌肉少，它打起来确实很疼，所以大家说的疼说的贵都是贵在这个球蛋白上。
1: 无论贵呀也好啊，疼也好，就我们该打还是要打哈。那打之前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我们要处理伤口。国家规范里边提到，暴露之后，首先就是要处理伤口。那具体的正确步骤是什么？大家常说的冲、消、医这三步法准确吗？冲洗伤口为什么要强调足足15分钟呢？
0: 冲洗伤口，我们要明白它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呢是预防狂犬病这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当然我们也是尽量降低其他细菌感染的风险。首先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把可能进入伤口里的脏东西把它冲出来，是吧？如果你是咬伤、抓伤，我们都担心呢是有动物的唾液已经进到伤口里了，所以我们在冲的时候呢，你就想着有脏东西进去了，我要把它冲出来。那一定就是说，我们要有足够的时间才能把它冲出来。另外呢，有一定的力度、角度，所以呢，一般15分钟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建议的时间，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伤口深、伤口多，那我们是要所有伤口都要冲洗消毒。如果伤口比较深，可以时间再长一点；如果伤口比较小也不是说一定要到15分钟。表面的这种小伤口，那可能我们有5分钟、10分钟也就足够了。那冲洗的时候就是流动水或者是自来水，肥皂水肥皂水这种弱碱性的是最好包括其他弱碱性的清洁剂都可以，可以和这个清水、自来水交替冲洗，充分的冲洗干净之后，用碘伏或者酒精对伤口及伤口周围进行消毒，然后呢去医院进行这个疫苗或者球蛋白的这些接种所以冲、消、医确实是又简单。也容易记，所以第一时间不是立刻去医院，而是先处理伤口这样是非常重要。我们及时把脏东西冲出来，那感染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现在呢，狂犬病疫苗有不同的接种程序，比如经典的5针法和211程序，它分别是怎么打的？效果上会有一些区别吗？
0: 效果是一样的五针法呢叫0、3、7、14、28也就是第一天是零最后一天呢叫第28天我们自己记好了，医生呢也会给我们一个这个时间表让我们按时来。那他是每次打一针一共5针，就是你需要到医院去5次。那211法呢，就是第一天是打2针我们都是打在这个胳膊上右上臂，第一次呢就打2针。

0: 然后第七天再打一针，第21天再打一针，它是21法是4针3次啊，就是一共来3次就可以了。当然，就是21法呢，它第一次一下子打2针，那可能就是出现局部疼痛啊，甚至出现这个低烧啊这些不良反应的概率会高一些啊。但是它确实省钱省时间了。
1: 那我们必须要完全按照他要求的那个时间来吗？稍微错开个一两天，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中间我要出差了哈，我到一个外地的医院去打后边的针，这也行吗？
0: 原则上呢，咱们是尽量按时接种，越早接种完是越安全。就是咱们如果按照这个疗程，这个5针法是28天打完，4针法是21天打完啊，这个越早打完呢，我们产生的抗体越，这个有效的抗体越早啊，就越安全。如果说确实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不能打，不能按时打，就可以错后。那错后以后剩下的就顺延就可以啊，但是不能提前打，提前了会影响最终效果。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人说我去了外地，发现打的这个针跟这不一样了啊。原则上也是尽量要打和原来一样的，因为这个它是数据最可靠的。但是确实也有很多人到了外地之后，这个疫苗换了，换成其他的厂家了，其他的品牌了啊，也发现没有区别啊，最终的效果是一样的啊，因为它这个原理都是为了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啊，就是尽量不换啊，尽量不推迟，那实在没办法推迟了，尽早补上，换了也没发现说影响最终结果啊，所以没关系。
1: 那关于这个第一针哈，网上一直有一个说法，说超过24小时打疫苗就没用了，这个说法对不对？暴露之后最晚多久接种还有效呢？
0: 这个肯定是不是没有严格的一个截止时间，我只能说是越早越好。我们越早打完了，是吧？你第一天就打了，第28天就打完了，或者4针法第21天就打完了，这个是就安全了。越晚启动这个接种，那你完成时间越晚，那就预防失败的风险就越高了。但绝对不是说晚了就无效了啊！最晚就是只要没发病，咱们去打就都有意义啊，就都可能预防成功。如果你打完了最后一针了还没发病，那我们就没事了啊，就说明体内有抗体了，也排除风险了。
1: 那我打完了这一组之后，它能管多长时间呢？短期之内再被咬还有用吗？
0: 咱们说打完了这个全程以后是保护期3个月以上啊，这个3个月内肯定有抗体，就不用打了。即使这3个月内又被抓了咬了都不用打啊。超过3个月啊，不管过多久，现在是超过2年了、10年了、20年了啊，就是说再去再暴露加强2针就可以。当然，这个是对于免疫正常人群啊。如果说真是因为什么艾滋病晚期啊，或者是器官移植后用了他免疫制剂的，他免疫力差的人，那可能保护期会短啊。这个就需要医生再单独评估了。
1: 今天非常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做的科普讲解，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危害盛期。最近，不少市民又在树上和地上发现了毛毛虫的身影。路边很多树上还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有的叶子被啃得只剩骨架。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强？它咬不咬人？会传播疾病吗？普通市民发现了虫子又该怎么处理？一起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4: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5: 要从这个美国白鹅它自己的这种特性来讲，就是每年美国白鹅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的话一年可以有3代。这三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1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带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3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1代2代，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蛾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 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所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所以在野外越冬的这些蛹，越冬的这个激素就会比较高，就也造成了越冬带的激素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一年又一年，然后我们的防控又不够那么有力的话，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最近的这几年北方明显的雨水增加，植物又长得好，对于虫子来讲这个粮食就特别丰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来的天敌很少，因为美国白蛾它是入侵害虫，入侵害虫进入到国内之后，原本可以控制它的这些天敌昆虫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0: 面呢，跟农林生态系统相比来讲就少很多，所以这几个方面一叠加呢，就造成了美国白鹅就会在秋季短时间内的大爆发。
1: 它会不会叮咬人，或者是传播疾病呢？
0: 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的，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一类因为是毛毛虫，所以它的幼虫体表是有一些细毛的，这些细毛呢，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到后期马上要进行老龄是吧，蜕皮的过程当中，化蛹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脱落的这些毛屑，它可能也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群的皮肤的过敏啊，像这些呢就比较容易发生，也是需要去注意的。
1: 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美国白鹅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呢？
0: 假如说少量的发现了几株，那我可以用人工去剪这种网目，因为它的幼虫都在那一个网兜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大大的网状的结构，把这些枝叶啊全部都包在里面，幼虫就在里面吃这个树叶，所以这个时候集中的去销毁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那到了量非常大的时候，那肯定就还是需要用药剂去进行防控。这一类药剂的话呢，国内目前都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它是鳞翅目的害虫嘛。这个像没有尿啊、甲胃炎啊、高效氯氰菊酯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防控的。那常规的，假如说一整年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防的话，那可以采用多种手段，除了化学防控之外呢，还有什么物理诱杀，就是等到它的蛾子大量发生的这个盛期，我们用黑光灯诱蛾或者是性信息素去诱捕，这样就可以把成虫产卵的这个季节降低它的产卵量。还有呢，就是可以去这个释放一些天敌昆虫啊，目前在国内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像一些聂小峰啊，还有一些鼻涕制剂啊，还有白将菌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生物防控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2: 周氏聂小峰是美国白鹅蛹期的优势寄生性天敌，今年北京市已经释放周氏聂小峰近7亿头，今天起全市将继续释放4亿头周氏聂小峰，用以治理美国白鹅。周氏聂小峰的体长只有1-2毫米，却能精准找到并消灭美国白鹅，这是怎么做到的？他们会蛰人吗？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解答。
3: 周氏聂小峰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1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粒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聂小峰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蜇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聂小峰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殖、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鹅，因为雌性的周氏聂小峰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鹅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鹅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鹅蛹里面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鹅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鹅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鹅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90%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2: 美国白鹅啃的是树叶，而接下来要说的这种虫子更让人头疼，它不光啃树叶，还能

0: 汽车。近日，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多名车主接连反映，自己停在路边的汽车出现多个圆形小洞，罪魁祸首啊，就是夜蛾的幼虫。夜蛾幼虫为什么牙口这么好，又为什么要啃车呢？这种虫子会咬人吗？我们继续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1: 夜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它们的幼虫为什么要啃咬汽车的部件呢？
2: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就是鳞翅目夜蛾科的，有许多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扑棱蛾子。但这些蛾子呢，我们平常可能关注不多，但是它们的幼虫喜欢啃食树叶，所以它的这个口器，也就是取食器官，它是比较厉害的。这一类害虫呢，这个幼虫期会有一个暴食期，然后到了后面呢，它又要进入老熟，就要化蛹，这个时候它要找到相应的合适的位置，所以就会到处去找这个化蛹的场所。这个化蛹场所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上我们停的车子，它会到处去找缝隙啊，或者是有眼的地方，要是没有，可能就会开始啃咬，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孔洞，这是它的这种习性造成的。
1: 它们会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呢？
2: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可能很多，没有那么多的毛，一般不会咬人，从传播疾病角度来讲不存在问题，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1: 夜蛾的幼虫比较喜欢待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2: 目前南方的这个栾树作为行道树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像柳树、杉树啊等等，这些也都是他比较喜欢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行道树底下停的这些车辆，就更容易被树上的这些毛毛虫危害了。相对来说，北方可能会好一点。防的话，就是需要多注意观察周边行道树上有没有太多的幼虫出现，停车的位置要找好。假如说实在没有办法披上这个车衣，那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石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为配合做好新修订商标法落地实施，国家知识产权局聚焦此次新修订商标法重点修改内容，结合经营主体重要关切及实际需求，起草了施行修订后的商标法相关业务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商标审查审理指南征求意见稿，今天起向社会各界

0: 公开征求意见。施行修订后的商标法相关业务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共十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新旧法的衔接规定，二是商标法修订内容的配套规定。商标审查审理指南征求意见稿立足国内实际需求，聚焦审查实践突出问题，先行就与新商标法直接相关的内容予以细化，确保与上位法修改实际情况相协调，持续提高商标审查质效。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11月12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海市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自今天起施行。实施意见主要包括加强预售管理，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加大融资支持力度，优化土地供应管理，以及做好质量监管和市场秩序规范等六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8号表示，截至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的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紧急救援部门仍在现场开展工作。此外，俄罗斯当天下午袭击了基辅市中心一栋医疗机构建筑，救援人员正努力尽快扑灭火灾，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9月28号早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进行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第14次试飞。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这将是星舰首次尝试进入地球轨道，并计划在近10小时内绕地球飞行约6圈。本次试飞，星舰助推器和飞船均不会被捕获回收，飞船将降落在智利附近的太平洋海域。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前在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刘国仪、刘霞君、梁晓静、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发文提醒来非中国公民防范被诱骗、绑架勒索。文章说，近期菲律宾警方破获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成功解救受害者并逮捕犯罪嫌疑人。相关团伙主要针对单独出行的年轻中国公民实施犯罪。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再次郑重提醒来非或在非中国公民切实提高防范意识，对类似网络邀约保持高度警惕，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机票住宿安排，不向通过网络结识人员透露自己的行程及身份信息，避免遭遇绑架勒索甚至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起场，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纷纷获得金牌。欧国联继续进行克洛普执教的德国国家队两轮不胜，哈维率新荷兰队走上正轨， C 罗本场比赛全场替补，独自走回更衣室。来关注亚运赛场，今天呢，亚运会的乒乓球项目全部的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最后一个比赛日呢，决出的女双和男单金牌均被中国选手收入囊中。那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老朋友李戈老师，和大家现场聊聊这个比赛哈。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浩迪。
0: 这个今天最受关注的肯定是男单这场较量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说林诗栋、王楚钦啊，之前大家呢对于他们两个的这个比赛寄予希望，更多的是希望看看林诗栋啊能不能够给王楚钦这爆点冷。那今天的确作为这个本届乒乓球比赛呢金项最多的运动员，那他拿到了其中3枚之后，这回又拿到1枚，他相当于拿到了三金银。
1: 对，
0: 就男团丢掉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比赛呢当时打完之后呢，也有很多人探讨，就是王浩的当时的排兵布阵啊，一会儿我们再聊。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啊。
1: 这场男单的决赛，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也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无论是王楚钦卫冕成功，还是林诗栋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拿到男单的金牌，应该说区别不是非常的大啊。所以呢，我觉得说到亚运会男子单打这个项目中啊，应该说此前进行的2场半决赛应该说更具看点，更有意义，更有分析的这种内容。所以但是呢，既然郝迪你说了，我们就从男单的冠亚军来看，那最终我们看林诗栋是4-0的优势啊，战胜了老大哥啊王楚钦。那么这场比赛从我个人的观赛的感觉来看，我觉着王楚钦整个对决赛的这种投入不如他在半决赛对阵的伊朗那阿拉米扬那场半决赛投入的更多。我们不能说王楚钦对这场男单的冠亚军决战他不重视，但是呢，运动员打到这个时间段面对的是自己一个年轻的队友，他能不能像对外协会的一些主要的对手，你比如说他打张本美和，甚至说林诗栋在那场男单的半决赛中，如果输给了中国台北队的林昀儒，把林昀儒放进了男单的决赛的话，如果王楚钦去打林昀儒，我相信绝对比今天我们看到的跟队友之间的较量他要更投入，应该说气氛也更加的紧张。
0: 是，
1: 从这方面来说呢，我觉得这个王楚钦这场比赛最终是以0-4这样悬殊的比赛输掉，我觉得不是非常的正常这个自己的主动的调动不够，想的办法也不是很多。
0: 对，
1: 另外在整个男单的这4局比赛之中，我们看打到后2局的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王楚钦还是打完一个球之后不由自主的去按自己的左腋窝下的那一块肌肉那我们看在半决赛中他实际上已经有这种感觉了。那么他在混双决赛中之所以输给了动漫组合，其实跟他这个地方的隐隐的伤痛也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如果他全力去拼自己的队友的话，我认为我个人感觉他认为第一是不是很值，第二有可能如果加重了伤情的话，那就更加的不值当了。那反过来说林诗栋作为这一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兼4项最多的一个运动员虽然他年龄很小21岁，但是呢兼4项对他来说也是很疲惫的。
0: 对，
1: 那么在男团没有拿到之后，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队员，也是中国男线现在的2号人物，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一

0: 拿到了男双，拿到了混双之后，如果说这三块亚运会的金牌能够在自己心上给予林诗栋更强的这种啊这种补充啊这种提升，让就像央视的这个现场解说员一样，让过去俗称的小石头通过这三块亚运会金牌变成金刚石，哎，那我认为这块亚运会的男单金牌让林诗栋拿到，比让啊王楚钦去卫冕成功，我觉得更有价值。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啊，应该说还不面对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有不足两年的时间，所以这块我觉得应该从这个方面，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
1: 嗯，整体来说呢，其实林诗栋这届的比赛打的，我个人觉得对他来说呢，信心方面应该有一定的帮助。毕竟呢，他出战的这个混双、男双、男单啊，他都拿到了这个冠军。
0: 嗯，
1: 男团呢，其实如果现在细算的话，当时温瑞博打的少点，他如果打一个二单的话，也有一些变数。
0: 对，
1: 但是这个我们没法去假设，
0: 没法假设，
1: 因为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
0: 是，
1: 所以在那个局面下呢，我们说现在对他个人来讲啊，这个比赛通过这些拿到冠军来提升自己的信心，是这个队伍建设的一个方向。
0: 没错，
1: 就现在需要帮助他，
0: 是
1: 因为他目前看温瑞博包括是向鹏这些运动员跟他还有差距。
0: 是，
1: 但他呢其实跟我们刚刚说到的像过往一个周期的马龙、樊振东这些球员的级别，包括再往前的张继科、许昕那些人来说，他的信心还不达到那个级别，
0: 还没有达到那个级别。
1: 我们现在急需让他能够快速成长成为那样的球员。
0: 没错，因为时间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已经是很紧凑了，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1: 混团，好在是混团。
0: 对，这个时候从整个中国乒乓球协会也好啊，整个乒乓球队也罢，包括王楚钦这种啊大于他几岁的这些队友也罢，可能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强化林诗栋在自信心这个层面上的一些短板啊，希望他尽快的能够成长起来，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我们知道同样身兼四项的日本男队的松岛辉空。我们看啊，就是没有拿到很好的成绩，跟赛前的预期差了很多。然后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媒体在采访松岛辉空的时候，松岛辉空在解释自己成绩不如意的时候，特意指出了兼四项太累了。
1: 嗯，
0: 可是日本媒体就是很有意思的，马上就说中国那边的林诗栋也是身兼四项啊，除了男团2-3输给了你们之外，那三个单项
1: 照你少打一场。
0: 对，而且呢，男单中就直接在四分之一淘汰赛中，林诗栋就淘汰了松本辉空。
1: 嗯，
0: 在这个男双的半决赛中又淘汰了松本辉空和户上隼辅。
1: 嗯，
0: 直接跟你对话中，人家都是同样身兼四项的队员。
1: 就某种程度说，松岛辉空其实呢，他打的这个比赛比他还要少一些。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就不能说你累。
0: 是，
1: 人家林诗栋都打到决赛了，都拿了冠军了。
0: 所以
1: 说这个是日本媒体是咬着这个松岛啊，就会完全不放的一种感觉。
0: 对对，所以这种评价我相信林诗栋也会能听得到。那么听得到之后，从三个冠军也罢，从这个来自于第三方的媒体这种反应报道也罢，会进一步的强化他对自己这种技战术能力的这种信任。
1: 嗯，
0: 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大的一个收获。
1: 是，其实呢今天下午刚像李根老师说的，两场半决赛也很精彩。首先呢，就是林诗栋和中国台北的运动员林云如这场比赛，
0: 对，
1: 打得很激烈，
0: 很激烈。
1: 那12-10林云如先拿一局，然后呢是11-9，相当于是连拿两局之后我们翻回来的，对吧？
0: 对，扳回了两局，打成2-2。
1: 嗯，
0: 对方又拿了第五局啊。
1: 嗯，
0: 形成了3-2领先，但是呢第六第七局被林诗栋都拿下来了，最终是以4-3这种打满七局之后啊，啃下了这块硬骨，
1: 抢七了。
0: 那么再加上四分之一决赛他又淘汰了松岛辉空，
1: 松岛辉空。
0: 这样的话呢，对于林诗栋而言，我觉得他这个亚运会男单的冠军的含金量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我们就说他跟自己老大哥王楚钦这场冠军决战，可能是我觉得他有一点自己的水分，但是呢他的半决赛、他的四分之一淘汰赛这两场都是硬仗啊。
1: 嗯，
0: 这两个从松岛辉空到林如都是目前中国男线在新奥运周期我们的前十位的主要的这种对手。
1: 现在就是希望他在未来 WTT 比赛中，比如打鱼骨、打勒布伦兄弟、再打张本智和，
0: 对
1: 这三座
0: 我
1: 们说
0: 主要的对手，
1: 难啃的这个对手下拿出好成绩来。你如果能面对他们的时候，你哪怕说打出一个60%胜率，
0: 嗯，
1: 我们的信心就提升很多。
0: 是，
1: 你别说见谁就败，你这个就是
0: 没错。
1: 因为之前我们探讨过，说男团当时不敢让他去打这个二单的问题，就是在于怕这两场都输。
0: 是，
1: 那如果是三单温瑞博去打，那也有可能打不过户上隼辅。
0: 嗯，
1: 就会变成一个全面的被动。就王楚钦两局居然拿下来，
0: 就等于
1: 你还是2-3嘛，还是2-3。
0: 对。对。

0: 说这个信心某种程度来说，一方面他要提升，一方面是他反馈给团队的，
1: 是，
0: 这是一个互相提升的一个过程。
1: 刚才郝迪你说了，这个是这个比赛已经打完了，我们不能做假设，但是呢其实在讨论上我们是可以做一定的假设的。比如说现在如果打完了再打一轮男子团体的话，那以王浩为首的教练团队还会不会有更多的信心把二单的重任放在林诗栋而不是温日博的身上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不难猜的。
0: 现在就是以现在这个整体，就是大家粉丝们看比赛的感觉，你是说不排二单是林诗栋都不可以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就这就是反过来推的意思。我们不是让比赛真正再打一遍，而是说用这样一种复盘的方式来说说，那么这三个亚运会的单项的冠军对于林诗栋本人应该是一个自我的证明。那么对教练团队在未来的大赛之中，不论是世界杯还是奥运会，可能对于他来说有更多的信任，这个就是收获。
0: 从能力上来说呢，他是这些年还算涌现出的年轻队员里面能力很强的。
1: 对，
0: 他过往是正手摆短那下稍微差一点，那今天反正跟王楚钦打这比赛看的话是有提升，是有提升的。
1: 对，正手摆短的质量非常高。
0: 然后这反手就是之前他出道的这个必杀技也保持了。
1: 对，对，
0: 所以今天有几个特别漂亮的双方的这种互攻的神仙球，打的让大家感觉水平还可以。
1: 是，
0: 但是这个比赛呢，唯一就是让大家有点遗憾，就是一是打得太短了，另外一个就王楚钦的分丢太快了，一会儿就是退台，一会儿就是反手发。
1: 对，
0: 按道理讲的话，如果是一个特在意的比赛，不会这么
1: 他不会这么打，
0: 不会这么面对的，
1: 不会这么打。
0: 你反手发球，你要你求什么变化，我也搞不清楚。
1: 对对对，
0: 你反手这不是你的主力发球的姿势。
1: 对，所以这场球虽然他4-0拿下了啊，对于他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王楚钦对于这场男单的决赛的投入感确实是明显不足。同时呢，冠军应该已经属于我们了，所以这场比赛中林诗栋的心理上是比较定的啊。这个如果是打一个外协会的对手啊，咱不说刚才你提到勒布伦兄弟那雨果啊，包括莫雷加德等等，那么就是再打这个张本智和的话，他还能不能有这打王楚钦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稳定状态，这个也是一个
0: 他应该是和张本的战绩是非常差。所以说现在急需面对张本智和时候提升哈。我们再说女线啊，王曼玉和蒯曼在这个女双决赛中那就非常的干净利落，拿下了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这比赛基本上来说呢就没什么能够打的感觉，就是很多时候女线的比赛啊，你要一加一完全就是感觉大于对方的一加一。
1: 是女双这场比赛我们赢得很干脆利落。其实我们中日在这一次女双的冠亚军会师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不但是日本女单目前两个最强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同时他们两个人也是目前女双的世界排名第一的这种组合，而我们的王曼玉和蒯曼是世界女双排名第二的啊，这也可以说冠亚军决赛是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之间的对抗，应该说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看点和含金量的。那最终的结果证明我们在这方面啊，应该说还是胜的比较令人信服。尽管在赛后的时候啊，这个蒯曼才透露出来，实际上在这一次亚运会开始之前，他跟王曼玉在女双的这种备战和准备这方面，其实还有很多环节都不太做得充分啊，不太有心理有底。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情况反而在这场女双的决赛中让他放开了手脚。我们看这一次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王曼玉特意表扬了身边这位年龄很小的蒯曼啊，说他现在活力十足，攻击力很强。
0: 很
1: 对啊，其实，在昨天我跟郝迪分析这场女单的决赛的时候，我就说过，目前啊一老一新形成的这对女双组合，王曼玉主要负责的是近台的这种控制落点和整个比赛节奏的把握。那么真正的爆点应该就在蒯曼这个身上啊，因为蒯曼进入到洛杉矶奥运新周期之后，她这两年上升的势头非常猛啊，在女子单打中，目前她已经是进入到世界排名前10了。我觉得她已经现在很接近孙颖莎和王曼玉这个档次了啊，就是也是说我们这两位老大姐去打现在的蒯曼，真的不敢说手拿板钻的一定会赢啊，这就是她现在个人能力。那么这种能力会到女子双打中，在这个老大姐的这种调控之下，她毫无顾忌的可以把自己的杀招拿出来。所以在这场决赛中，我们看她面对的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真的是控制的非常好啊，这个该有机会的时候起板非常的坚决，所以第一局比赛居然打了对手一个11-0，剃了个光头啊，可能这个结果呢有一点偶然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说明了赛前我们王曼玉和 和快慢的对对手的这个准备和比赛的艰难程度，应该说做了比对手更充分的这种安排。所以上来以后啊，迅速的进入到了比赛状态，自己的失误率很少，而自己该下手的时候毫不犹豫，所以才有了一个11-0这样一个悬殊的比分。那么后面这四局比赛中啊，其中第三局吧，我认为可能有点艰险，最终是13-11好像赢下的。但
0: 第二局，第二局13-11，对方其实就抵抗了一局啊。
1: 对。但是后两局还是比分稍稍的拉开了，
0: 对，11-4和11-9，
1: 对，
0: 就基本上没什么太大。
1: 这场女双我们还是赢得
0: 比较干脆的，
1: 特别漂亮。而且呢，女双赢完之后呢，我觉得从奥运会的角度来说呢，因为亚运会我们历来是作为奥运会的中考嘛，
0: 对。
1: 那么从奥运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女双和男双赢了以后，那么对于我们奥运会备战的前景和现在教练团队的这个心底里就定了很多啊。这个，因为我们看这一届奥运会相对于上届的巴黎奥运会，在乒乓球的设想上有一个重大的调整，
0: 他
1: 用男双和女双顶替了上届奥运会的男团和女团。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双打男双女双又成为新奥运周期它增加了一个叫混合团体中的两个单项。最后的也是一个女双和男双，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亚运会中，在这两个项目中都拿到了冠军之后，我觉得，这个第一，对于组合的这种配合的稳定性就会有个进一步的加强，因为现在打这个双打的是肖战啊，作为副总教练他来主导，所以对他来说，现在他要考察人选，谁跟谁搭更能产生化学反应。那么这场亚运会我们拿到了男双和女双冠军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心里就有了很明确的目标了。当然了，我们看奥运会在男双、女双和混双这三个双打项目中，现在奥运会的规定是每个参赛队只允许有一对组合，那就它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容错率
0: 很小，不允许有特别强的对打双保险了。
1: 对对，没有双保险这一说，那双保险只有在男单、女单中才有两个选手参赛，所以呢，现在最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他就要加速的确定我们打奥运会的主力的男双是谁。那么这次夺冠的黄永正和这个林诗栋会不会稳定下来，还是要面临的对手在明年2027年还有一年的考察期。
0: 现在你说这个是个问题，你比如说男双林诗栋也在打，
1: 对，
0: 然后呢混双他也在打，
1: 对，
0: 男单有可能他还要打，
1: 对，
0: 就是某种程度要这么打的话，到奥运周期的时候林诗栋会在那个比赛周期里压力很大。
1: 我觉得他现在让奥运会让他身兼四项其实也是有考虑的，不是随随便便让他兼项的，也是针对奥运会他会不会第一有没有这种体能和精力能够跟得上这四项，这是第一。第二，跟得上的情况下，你的运动成绩能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0: 就是拿亚运会再练你了。
1: 对对对，再练你。那么现在我们看啊，给出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除了男团意外的2-3输掉之后，
0: 不完全练林赖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临时动手我赢了，
1: 男团对他第三单打他赢
0: 了, 对,
1: 对吧，所以他现在应该说这一场亚运会我们刚才一再说，对于他林诗栋个人的信心会有一个很大的提振。同时那么教练团队也好，中国乒乓也罢，在考虑人选的时候，这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和参考。
0: 就过两天是在石景山，应该是在首钢园，应该是 WTT
1: 对
0: 啊，就是北京站这场比赛，
1: 对，
0: 不知道到时候林诗
1: 栋国庆节的中国公开赛嘛，
0: 对对对，
1: 是 WTT 就是四个大满贯中啊奖金最高的一个大满贯，
0: 就看林诗栋到时候打不打，就观看他能不能把这个好状态延续下来。
1: 我觉得肯定要打啊，林诗栋现在这么年轻啊，我觉得又是三个冠军亚运会刚拿到，他怎么会不打呢？肯定要打。
0: 所以说就希望他能够把这个好状态
1: 对对对
0: 延续下来。
1: 对，
0: 你很多时候就是运动员啊，从量变到质变，他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
1: 是
0: 他现在就介乎于要把那个窗户纸捅破那个节点，
1: 是
0: 如果他能够通过这些比赛一系列的一个比赛在两个月周期内把这窗户纸给捅破，他有可能就完成一个蜕变了，这是我们要共同关注一件事儿哈。那本届比赛如果总结的话，就我们男女一单选手哈，当然我们说王楚钦、孙颖莎，特别孙颖莎和王曼玉这个排名，他有时候有变化啊，这不世界第一。
1: 王曼玉现在是超过了孙颖莎，
0: 是世界第一，
1: 世界第一了。
0: 但在队里面的话，还是一单还是
1: 孙
0: 颖莎。
1: 对，
0: 王楚钦、孙颖莎呢，现在整体在本届的亚运会中能呈现出一种疲惫感啊，并且我们说最后的这个战绩啊，也是某种程度上说跟他两个人最好状态呢呈现的这个局面不一样、啊、
1: 对，关于男单这边的这个王楚钦，女单这边的孙颖莎，我觉得从两个人的核心地位来看，不会由于亚运会可能金牌拿的多一点，你金牌拿的少一点会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我们知道孙颖莎和王曼玉对于中国男队女队 而言，现在他不仅仅是一个用成绩来单独的去考察两个人在队内的地位的变化的问题，因为两个人在目前男女队的地位已经通过上一个奥运周期已经是明确的确立了下来啊，这个应该说不会有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亚运会之中，我们看在女单输给了这个王曼玉队友之后呢，没有卫冕成功啊。孙颖莎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中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就是两个新闻点出来了。第一点就是现在队内交给我的所有的任务，我都高质量的完成了，我对此感到非常的满意。这第一就指的女团，她是作为一单任务很重，那么最终才完成了。那么在这个混合双打之中，她虽然输给了动漫组合，但是在面对外协会的主要对手的时候，他们都赢了，对吧？然后女单同样是如此，半决赛她打早田希娜，继团体赛3-0干掉了对方之后，那么在这个女单的半决赛中又4-1啊战胜了对方，也很好的完成任务。那么至于让最后跟王曼玉会师于女单的决赛，那最后的冠军归属啊，就跟我感觉的，
0: 因为队内相当于队内训练赛了嘛，就某种程度来说都是互有胜负，
1: 就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场啊表演赛
0: 训练赛，
1: 对吧？从这点来看，我觉得这个孙颖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变化和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听完了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有两点忧虑。第一点就是这个王曼玉在谈到这个夺冠之后，她没有过多的谈自己的表现，而是说她从孙颖莎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在这一届亚运会啊，就最近这几年以来都是这样的，因为两个人是从小打到现在嘛，这是一个情况。但是同时他透露孙颖莎这一届亚运会其实是很不容易，他身上现在有很多伤，这个在赛前我们都不知道的，只有到了比赛结束之后王曼玉才说了。比如说他现在有手关关节的积水，
0: 有时候大伙儿也是很互相理解，也是很团结的。
1: 对对对，有关节的积水是吧，有腰部的劳损，然后脚踝还有一些韧带的损伤，所以呢，
0: 你看这一年赛事现在对标网球以后太多了，
1: 太多了。所以他在整个亚运会之前，我们看他包括澳门举行的那个750的那个冠军赛，他都放弃了，就是在一个多月时间一直在养伤，在恢复，就是要为打这届亚运会。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由于亚奥理事会把下一届的亚运会推迟了一年，不是在2030年举行，而是在2031年举行，也就是距离现在有5年的时间。所以孙颖莎说，下一届由于是5年了，他说我很难下一届亚运会再参赛了。这等于是提前放出了一个，他可能在30岁以后他就不能再打了。这个让我们其实就是说，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0: 应该是最后一舞了。
1: 对，对于他而言，对于中国乒乓球女队而言，我觉得是极为关键的。因为那个时候，王曼玉是1999年，她是2000年的，她比王曼玉还小1岁。那如果她在、
0: 王曼玉也是最后一届了，
1: 也是最后一届了。那现在是排名世界女单第一、第二的人，如果先后都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后逐渐淡出的话，那就意味着快慢后续的陈毅啊，这些女单的选手要更快的成长，利用这2年，利用洛杉矶奥运会。所以这个是中国女线未来2年之后一个比较大的新老的一个交替的一个阶段。
0: 好在看着快慢的成长态势啊，比男线的我们说后续需要顶起来的人要成长的好。
1: 是，
0: 因为快慢现在基本上不管打什么比赛不太输球，
1: 是，
0: 并且打得非常的干净利落，也很凶悍啊。这也是有自己的一些打球的一些风格。那这届比赛整体算结束了啊，如果是让李老师整体总结的话，你觉得我们未来啊备战洛杉矶啊这个周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再精细打磨一下啊？
1: 首先我们得说说啊，这个上届4年之前我们在本土杭州举行的乒乓球啊，总共7个项目之中，我们丢掉了女子双打，被韩国组合申玉斌和田志熙拿走了。
0: 对，
1: 那么我们拿到了6块金牌。那么这一届呢，其实我们想啊这个重现啊包揽7金啊这样一个壮举，但是没想到在分量更重的男子团体之中啊被东道主日本男队啊这个拿走了啊，女双我们反而给拿了回来啊。这是从亚运会的角度来做一个总结，没有更多的这种突破啊，应该说还是6块金牌，这是一个。另外呢，从奥运会的备战角度来看，我们首先说说奥运会这个期间啊，乒乓球的摄像它是分成6个 项目啊，相对于四年之前的巴黎奥运会啊，两年之前的巴黎奥运会，它多了一个，它现在是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这五个单项，然后再加一个男混合团体这个
0: 团
1: 体项目，
0: 就是男女一起打。
1: 那么我仔细分析了一下，因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谈到中国乒乓球男线的时候，我们一直说现在有点人才结构不是太合理，比如现在王楚钦还可以啊，尽管有的人认为他还是比不上马龙，但是我认为还是可以了。那么林诗栋呢，隐隐约约呢，好像总是显得自信心不足啊，不是很能打硬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讨论。

0: 樊振东如果能回来的话，哎，男队樊振东
1: 就临时动打个三单没问题。
0: 对对，就是这个就非常的可靠了。当然呢，我们再看看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他是打混合团体，哎，这就跟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就完全不一样了。
1: 不需要三个人，
0: 他不需要三个人了。那么混合
1: 一个队需要两个人。
0: 对，混合团体的这个整个比赛顺序都有了，他先打混双，再打女单，再打男单，然后是女双和男双。
1: 嗯，
0: 但是女双男双不是绝对的先打女双先打后打男双，因为要看前三项中有没有一个尖项，如果有尖项的话，可能女双也可以放在第五盘。
1: 哦，
0: 啊，它有这样的一种
1: 先混双男单，
0: 先混双女单，
1: 女单
0: 男单，
1: 男单，
0: 然后就是男女双。应该是女双按正常，女双在前，男双在后。它是这么，第四盘是女双，但是如果前三盘中如果女双女人女子有尖项，没那么富裕的人，那可能是女双男双会有一个对调。
1: 明白，
0: 这个是一个灵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男线中的那第三号人物的所谓短板就被混合团体给我们很好的补助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这边呢，男单我们就出一个就够了，
1: 男单王楚钦，女单比如说孙颖莎、王曼玉。
0: 对对对对，可以加着打
1: 混双。
0: 你现在就是王楚钦和林诗诺两个人来回交替着打这个混团，这个男单就够了。
1: 对
0: 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宽裕多了。
1: 混双是林诗诺去打。
0: 对，混双动漫可以打，然后沙头组合也可以打。
1: 嗯，
0: 因为混双它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如果一个协会中你这个混双的这四个人都在你这个报名名单之中，同时你又在世界前八位的话，你就可以混双报两对儿。
1: 哦，
0: 啊，它有这个特殊的规则，但是很少有球队能满足，而我们国乒恰恰能满足这条特殊的规定，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有比较充裕的这种安排。
1: 就是混团的混双和混双的比赛可以出两对。
0: 对对对，所以然后呢，他现在这个其余的那个项目呢，男单是一个协会只能报满是两个，女单报满是两个，然后三个就是男双、女双、混双都归一般标准的话，只有一对组合，它的容错空间是非常小的。所以刚才我们在谈到本届亚运会女双、男双我们拿到冠军之后，就让现在我们双打教练团队的牵头人肖战指导就可以有更从容的更定的排兵布阵了。
1: 嗯，
0: 可能不能完全现在就确定奥运会是不是一定是黄晓正和这个林诗诺去打这个男双，但是起码他现在有一个标准啊，亚运会我们是拿到了，而且我们这对混双是半决赛中和决赛中先后战胜了日本两对男双之后拿到了男双冠军。
1: 嗯，
0: 所以他这个男双冠军的含金量说服力还是比较强的。
1: 这未来其实就是除了勒布伦兄弟以外，这就是你最主要的地方都在这儿，
0: 都在这儿了。
1: 嗯
0: 啊，主要瑞典那个莫雷加德那边的男双实力也比较强，
1: 也比较强。嗯，所以呢，通过这届比赛，某种程度说呢，是为奥运会做了一个中考。这个中考的成绩当中呢，
0: 嗯，
1: 就是大家整体上每个人都交出自己答卷。
0: 嗯，
1: 如果说交答卷分最高的，就是这四小石头啊，整体这个
0: 对
1: 从。你要现在要去说他耐力是不错的，
0: 对，
1: 你想这
0: 起码人体力精力上跟上了。
1: 亚运会的这个赛程密度，我估摸比奥运会应该还紧密，
0: 是。
1: 所以说，这个某种程度来说呢，这个啊，在这个面对啊非常密集赛事这方面，林诗栋呢是交了一个比较好的答卷。
0: 是。
1: 好，今天呢也是感谢这个老师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个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一个整体的分析。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目光转向欧洲赛场。
2: 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后方前锋，延续再造，
9: 中国无限战，
10: 永远值得期待。
11: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天鹅、鹅黄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欧国联比赛。我们请进的是老朋友，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
0: 这两天呢，其实国际足坛这些比赛呢，话题性还比较强啊，因为这个在世界杯之后，大家好久没看到这么多的强队集体登场亮相了，就国家队层面哈。那先来说说德国队，德国队这边呢是换帅克洛普啊上任了，但是这个主场打希腊输了个0-1啊。上半场阿德耶米呢是反击射门打高，下半场呢是库尔贝蒂斯是打破僵局，伊奥尼迪斯错失良机，最终呢是输了这场球。德国队呢两轮欧国联一平一负，扎叔反正现在呢就是我能看出来就是来给我跑，就全队先给我跑起来再说，就是所谓摇滚足球呢，就摇的前面就是想摇起来先得动起来嘛，对吧？你不能给我站原地踢，所以先跑起来啊！我看这两场比赛呢，反正对方也跟着自己跑起来了，但是现在属于这人员上，现在扎叔也还没摸清楚脉，还在找人，应该是啊。
1: 对对，他们为了这个国际比赛日啊，一个漫长的国际比赛日，四场比赛，他准备了一个40多人的大名单吧。然后把这个名单呢分成了 AB 两队，也就是说咱们看到的打荷兰打希腊这两场比赛是 A 队，那然后呢你像 B 队维尔茨啊这些球员呢可能单独又是组了一套班子，他们打后两场。所以我觉得对于扎叔来说呢，可能这头两场比赛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嗯，你像可能阿德耶米两场比赛中你说有空门打飞，包括这场比赛各种浪射啊，你事实证明了就是扎叔现在呢，能够让这支球队呢快起来，也可以能够适时的慢起来。因为打希腊这场比赛呢实力比较悬殊，德国队的控球达到了85%以上，但是你制造了大量的机会，可是门前把握不住，哈弗茨又伤了，这个现在看来呢，德国队在这个 A 名单里面阿德耶米不堪大用，而这边的法兰克福那名中锋呢现在看来也是难堪大任，所以对于整个的德国队来说，
0: 努塔利布这1.91米23岁，就是现在还想给就是自己的球队在哈弗茨之外找个1.9米以上的支点啊。
1: 对对对，他可能不同的人员搭配，但是呢你现在看呢，至少这两场比赛啊，也就大家明白为什么德国足球这几年确实在大赛中成绩下滑的比较明显。事实证明大部分球员属于边角料，这些边角料呢难堪大任，他们在各自的俱乐部里面他们都是僚机，他们是绿叶角色，他们需要有很强的球员或者是很强的外援带着他们踢，那可能哎表现包括数据都不错，可是你到了国家队，要是以他们为核心来组成整个的战术体系，你会发现效果很差，啊，所以这可能我觉得这是这个国际比赛日，欧国联的价值所在，就是扎叔意识到可能哪些球员能用，哪些不能用。我个人觉得啊，最终可能还会为了保证战术的发挥和整体的默契度，还会以拜仁为班底。因为大名单里面 A 名单里面实际上有5到6名的拜仁的球员，那这样的话呢，球队的整体框架能保留的话，可能整体的成绩和表现不会太差。你像第一场打荷兰，那毕竟客场嘛，我觉得客场不输而且是被绝平，那个比赛应该说完全可以接受，所以我觉得不用太在意看啊输给希腊队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可能更多的价值就是在于验证了哪些球员他真正的技术含量怎么样。哎，对对对，没错。
0: 但阿德伊米这个赛季从多特蒙德去巴塞罗那他成绩还不错的，他5次替补登场打进3球3助攻，就阿德伊米属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他能射门准点脑子再好点的话，他就是姆巴佩啊。
1: 对对对对，没错，天赋很好，就是不，我说的是身体天赋很好，你看他对希腊队那由守转攻的时候一个强行超车他就摆脱了，能够完成很舒服的打门位置，就是打门这一下水准忽高忽低。在巴萨呢，我觉得球迷朋友开玩笑，怎么你也得吃回饺子吧，这一场比赛创造了7-8次机会，你怎么也能进一个啊。但是你看昨天的比赛，我看了一下数据，3脚射门1脚射正2脚射偏啊，你就是属于机会本身就不多，结果呢你又把握不住啊，然后呢打荷兰队那场比赛又近在咫尺，空门能打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多特的时候，多特最后还不是很价钱很高就把他卖掉了。 可能更多的他是在于一个骚扰，包括压迫，甚至可能回防。但你可能真正要你前锋的一项关键数据，你拿不出来。
0: 嗯，他现在反正第二批还有一波人，比如卡尔啊、比索夫啊、帕夫、沃尔德马特，这些应该都是
1: 威尔茨、
0: 马拉，这些都是下回用。
1: 对，
0: 应该是用一用，然后把这些边角料凑一凑，看能凑出一支队来。就现在这个队当中，
1: 纳特尔斯曼时期是双核，是穆夏拉和威尔茨。
0: 嗯，
1: 其实一度打得不错，但是穆夏拉现在有点小伤啊，在拜仁。但是威尔茨因为在俱乐部的状态找得不好。扎叔敢不敢再把这俩人继续沿用作为
0: 扎叔给利物浦打一模板，我给你用活威尔茨，你们就知道如何用威尔茨了。
1: 他评价说威尔茨在错误的时间去了利物浦，那意思就是我在的时候你可以来啊。
0: 就是看看就是扎叔如何激活威尔茨，因为这个穆夏拉和威尔茨都是世间现在少有的纯前腰型的球员，
1: 对，
0: 两个人能力都很强啊。就是现在就是你说不是边角料的，你比如说塔。嗯，应该不算，基米希不算，对吧？
1: 嗯，
0: 威尔茨不算，然后呢，我们再说这个穆夏拉不算。
1: 然后中场的帕布洛维奇，对吧？这些的，这些，我觉得基本上都能用。
0: 嗯，其他在各队当中呢，你都只能说跟着全队踢，都不是各队的当家关键球员啊。
1: 没错没错，你包括还有昂达夫啊什么这些的，其实在世界杯上表现的也不错嘛。
0: 嗯。
1: 啊，哈弗茨对吧？中前场其实还是有人，就是看能不能保持健康，最终形成一套固定的技战力的阵容主力框架。
0: 嗯，再来说说维京海盗挪威和葡萄牙这场比赛啊，这个挪威是1-2输了。这个比赛呢 ，C 罗替补未登场，就是坐在替补席上，到最后一刻
1: 不高兴啊，
0: 非常不高兴。因为虽然比赛赢了，但 C 罗没上场，因为 C 罗还有国家队的这个记录想打破呢，但不给机会啊。现在就是某种程度在说，这是不是要去 C 罗化了就？
1: 也不是，我觉得热苏斯很聪明，他在沙特跟 C 罗合作，他也知道 C 罗的脾气，我觉得应该是叫分特定的对手来使用。你说打挪威这种比赛，挪威那队员身高马大，后卫全是1.9米，
0: 你现在就剩头球，你想砸谁？你告诉我。
1: 对对，你身体对抗你也占不到优势，对吧？所以我觉得你包括前场的压迫，这场比赛你别忘了，是拉莫斯在前面高位逼抢才抢出的机会，对方的门将出现的失误，然后才有的那个第二个进球。你试想，如果是 C 罗的话，能把那个门将的那传球给断下来吗？我觉得这得打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 C 罗的经验，然后到包括他的这个特定的技术水准，都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去给一定的时间。我觉得比方说你难免会在预选赛里面，或者说你在世界杯、欧洲杯的比赛中你碰上比较偏弱的对手，那我觉得热苏斯肯定会给 C 罗机会。但是你说打挪威，你说打丹麦什么这种身体硬朗的球队，包括打英格兰，你说这样的，这样你让 C 罗上场效果也不会好，而且还拖累全队，对吧？这话可能有些 C 罗的球迷不太爱听，但是恰恰是今天我觉得在前场葡萄牙队做的这种高压逼抢收到了效果。只不过这场比赛呢，
0: 就如果你敢往前想的话，世界杯的时候那场比赛如果打西班牙这么抢都有机会。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没错。
0: 因为葡萄牙这个队，你相当于你让我偷你西班牙一个，那你也不想赢我，因为我踢的比你还保守。
1: 对对对对，就是你看他今天凌晨的比赛，他领先以后，他后来确实有一段挺狼狈的，让挪威摁着打，但是他扛住了。而且他这个放弃球权呢，他不是说我完全没有进攻，这跟图赫尔在半决赛的时候打阿根廷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热苏斯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教练啊，那个教练经验非常丰富，他当时带本菲卡的时候也很出色。所以我就觉得他作为葡萄牙人自己也会了解 C 罗的心理。

0: 看看那边那些骨密度，再看看这个个。
1: 对呀、啊，你看那大
0: 上来一撞，在
1: 绞肉机一样，
0: 在零碎了哈。那但是你说到了 C 罗没上场啊，同样是超高龄的41岁的莫德里奇那边进球了啊，帮助克罗地亚客场2-1战胜捷克。我就说莫德里奇，就有时候我看他，我觉得已经老的都不行了，你知道吗？都已经、就是、
1: 受脱相了，你没觉得有点
0: 就所有的能量都用在足球赛场了啊？
1: 嗯，
0: 但这场比赛那进球挺漂亮啊。
1: 对，他是出于对足球的热爱，而且呢，他的身体条件他属于那种干瘦型的，可能你看着骨架不大，但是他耐力好，也就是说，你别看他年龄大了，其实他你要让他控制体力跑整场的话，我觉得莫德里奇能做到。另外一个，这场比赛打的最弱的捷克，这捷克说实在的，从世界杯到现在看，能力下滑的是挺明显的。而比利奇呢，又比较爱用这种技术型的球员。当年他在西汉姆联用的帕耶，对吧？这个是让他带的最高光的时刻。然后呢，你说，咱举个例子，如果葡萄牙打捷克，我觉得热苏斯可能也会让 C 罗出场啊。当然，这是我一个假设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因为对于莫德里奇来说呢，省着点用。这个国际比赛日啊，11天打4场，莫德里奇不可能场场打满。啊，但是呢，你要分不同的对手，就像我说的田忌赛马，那对于要拿，这是打捷克啊，这场比赛只要拿了3分，对于克罗地亚来说啊，他的基本上小组我不用担心降级了，我可能不升级，但我不用担心降级，所以在这种重要的比赛中，莫德里奇的经验，他的能力依然能给球队做出贡献，我大不了可能打不了90分钟，我提前给他换下去嘛，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说。莫德里奇踢的位置呢，可能相比 C 罗还更有优势，就是他在中场，他的这个中场的可能，就是面对对手绞杀的可能性小，而 C 罗一旦顶在前面，和对方后卫贴身肉搏的机会要更多一些，所以这点可能也是两个人在场上发挥不同的这种优劣点的一个关键点。
0: 嗯，这莫德里奇不知道瞄着什么哈，我是不是要听2028年这个夏季欧洲杯哈？您到时候听那年就是43了已经。
1: 对对对，但是估计够呛，因为夏天本身天气炎热，密集的赛会制比赛啊，我觉得打半场应该差不多能行。
0: 嗯，这真是一个足坛下一届的活化石。
1: 活化石吧，对对对，但出也凸显了克罗地亚，说明中场没人。
0: 嗯，
1: 对吧？要有人能顶上来。
0: 嗯。
1: 也不至于让老将继续到这个年龄还卖命。
0: 这两天的实打实的强对话还有场英格兰对西班牙的比赛，这是新科世界冠军打英格兰，凯恩绝不轻易射失点球，必须关键比赛射失点球。
1: 对对，那个点球挺要命的，那点球。
0: 世界杯之后，图赫尔其实英国媒体已经给他就写了几本书了，应该就是各种口诛笔伐，但目前看还行啊。
1: 我觉得这场比赛要不是凯恩罚丢点球，其实英格兰队很有可能能保持主场不败。从战术和用人上说呢，我觉得图赫尔除了咱们说的啊，半决赛打阿根廷那场比赛，可能要吸取教训。这场比赛打西班牙，我觉得战术也没问题，还是适时的放弃掉控球，我打快速的转换。我觉得左边的奥莱利、戈登、这个贝林厄姆打的都相当不错。其实给西班牙一路这个右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但是你架不住自己的后场玩火，这个我不知道球迷朋友有没有看英格兰队的失球，第一个是格伊自己在最后场在那瞎带，结果让亚马尔直接给偷袭断了以后一个单刀进了，然后呢这个第二个球吧，我记得还是第三个球啊，第二个球奥莱利你大脚往前撩了就完了，结果呢他拿球回转身然后完着传球被断，让西班牙队直接打一反击，然后打了一个快反，啊，这个应该说两个全是自杀式的，这我觉得是图赫尔的，你说是他战术吗？他肯定不会这么要求，但是他选人有问题，就这比赛呢，你能看出来，你看格伊的出球费劲，那你后卫线这边。

0: 出球困难的话，你为什么不考虑阿诺德？如果一旦遭遇高位逼抢的时候，阿诺德的中长传会越过对方的这个高位逼抢线，可以直接到达对方的半场。这样的话，你前面的戈登啊也好，萨卡也好，他都可以利用起来。啊，所以我觉得在用人上，其实英格兰媒体对图赫尔呢，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微词。就是你选人的标准是什么？啊，有些人可能证明不太适合这支国家队的。有些人可能是需要有这种特点补充的，包括大家一直争议很大的阿诺德，啊，你能不能把他带进来？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需要图赫尔还需要一段时间，要去凝练，我能不能浓缩出最终啊我最稳定的一套这个首发的十一人阵容？凯恩虽然罚丢点球，但凯恩永远不会动摇他的位置，
1: 嗯，
0: 这依然在这个位置，没有人能去替代。
1: 是，
0: 当然了。对，也可能和疲劳啊，世界杯到现在大家的这种状态多少受点影响。你像这场比赛，赖斯根本就没有出场嘛，没有入选名单嘛，啊，所以我说某种程度上是个保护，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图赫尔其实带的并不是那么差。
1: 嗯，
0: 世界杯的成绩也说得过去，对吧？最后也虽然半决赛可能有点，
1: 包括跟西班牙打的这场比赛也有来有回啊。
0: 对对对，而且甚至几乎可以拿到。
1: 某种程度说，他也不是个完全意义上的，没有赖斯就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英格兰国家队啊。
0: 对对对，啊，当然还漏了一个安德森，安德森真是发挥的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球员的状态会有起伏，组合起来打欧国联呢，可能也多少有点分心，就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可以让更多的队员去练一练兵，找找比赛的经验。啊，我并不认为图赫尔就是说战术上我不担心他，我就是担心的他的用人，
1: 嗯，
0: 能不能用对了人，用合适的人。
1: 嗯，在英格兰这个媒体眼中，没有能用对人的教练员，大家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阵型和不同的用人方式。齐达内这边呢，首场比赛是1-0胜了土耳其啊，齐达内回到这个法国国家队，看起来是很齐达内式的一场胜利，1-0啊，很稳，能看出一些执教思路吗？
0: 能，效仿巴黎，比德尚还效仿巴黎。你没看啊，他的这个最大变化，把德尚的4231，他改成了他最喜欢的433。那这个433呢，最大的变化不让姆巴佩打中锋，让他打到左边去。
1: 登贝莱打中锋。
0: 这是他，对对，这是他可能登贝莱当啊，不是这个谁，姆巴佩梦开始的地方，登贝莱打为9。这就是大巴黎的地方，
1: 奥利赛打右
0: 边，奥利赛，哎，对，这是他在
1: 再加上谢尔基两个人轮番冲右边，
0: 对对对，中场呢，谢尔基、拉比奥，对吧？然后楚阿梅尼攻防俱备，还有这个地带的潜在的人选科内，
1: 科内，嗯，首发上的科内，
0: 他想要求的呢，就是像巴黎一样，高位逼抢，前场不断的交叉换位。但同时呢，又是丢球之后快速的夺回球权，这些基本上是照着巴黎的模式在踢。可能跟巴黎不太一样的就是巴黎有两个超跑型的边后卫啊，这是法国队现在目前可能要稍稍逊色的地方。但是齐达内认为我的中前场，我的人员的实力储备也够，而且呢，我能不能不需要打出巴黎那种绝对的统治力表现，我只要抓住机会，我能够进球我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可以回收打我的快速的反击，啊，所以我觉得对于齐达内来说呢，他现在在设定一定程度的理想化的战术阵容，但是留给他时间太少了，因为他从上任之后，他才进行了3次的全队合练，那大家能不能消化这套阵容？啊，这个战术打法，我觉得肯定会需要有一段的磨合期。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好的是什么？齐达内的信服力。我站在这儿，主教练，你别说你姆巴佩，你愿意不愿意踢哪个位置？我觉得你必须，
1: 你是谁？
0: 听我的。对对对对，
1: 我是法国第一个世界杯的夺冠获得者。
0: 你德尚是跪舔姆巴佩，你别忘了，所有的围绕他，包括剥夺了格林兹曼的这个队长袖标，而且呢，姆巴佩和坎特之间的矛盾。
1: 这场比赛，法国是中场不行，葡萄牙是前场不行，人家开玩笑说葡法组个联军啊，您能跟西班牙和英国踢踢？
0: 对对对。相对而言，那几支队伍呢，可能三条线上到更平均、更均衡一些。
1: 最后点时间，简单说说来到荷兰了，就是还是在踢那种巴萨式的足球吗？

0: 不是，他我觉得进攻上的流畅度和垂直度更接近现在的这个特拉夫恩特的西班牙国家队，就是我在保持一定的控球能力的情况下，我该快则快，还是尽快的能够通过中场打到对方的危险区域，或者说抓住对方防线没有落位成型。在这点上我觉得可能他的要求的队员，我觉得这个荷兰队是能达到这个要求的。几场比赛我觉得你像加克波，当然很遗憾啊，我觉得这届欧国联比赛日就能看出来世界杯的后遗症了。我记得上次连线时方亮就说过，世界杯后遗症好像看着没体现出来，你看看这次欧国联有多少队员都伤退了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后遗症的体现。另外一个呢就是小范博梅尔啊，这几个包括现在的这个阿尔克马尔的那个中锋
1: 梅尔丁克梅啊，
0: 对
1: 梅尔丁克啊，
0: 对，他和布罗贝两个人会形成合理的中锋的轮替啊，就是他在挖掘新人的同时呢，他又能够在战术打法上我觉得要求的更简单更快速更直接，但是呢我能够有一定的控球，就是我该快的时候快，慢的时候我也稍微能慢下来。所以我觉得在这点如果等德容回来，伤愈回来以后，可能中场的控制力会更好一些。他现在重用的是那个谁，迪尔曼啊，这个迪尔曼其实在荷兰也是备受争议啊，早就看好这个球员在中场拿球组织的能力啊，但是这个队员呢可能没有更快的走出舒适区，如果要实施人盯人的高位压迫，他的出球就受了很大影响。这个大家开玩笑是一个叫没有逼抢版的皮尔洛啊，对，但对于他来说这个国际比赛日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把整个荷兰队中场梳理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对于哈维来说呢，能看出比前几任表现出更出色的地方，当然了对手也稍微弱一点嘛，除了打德国队打这个塞尔维亚已经没落的没得提了，所以对于哈维来说有一个好的开始，就看后面阵容齐整的话，我觉得期待他能够在荷兰队身上能创造更好的成绩。
1: 好，那今天就欧国联的比赛呢和朱老师聊这么多啊，回头我们继续多多连线，谢谢朱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美国当地时间28号上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

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美方代表不会出席此次会面。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该组织已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希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未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为加强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规范殡葬服务管理秩序，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意见，就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机制、保障措施等作出要求。意见明确，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重点围绕死亡证明出具及遗体暂存、殡葬设施建设运营、殡葬服务机构收费行为、殡葬市场经营主体及从事殡葬相关活动的组织和个人、丧事活动、殡葬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等6项重点监管事项，明确了民政、发展改革等14部门职责分工，实现监管全链条覆盖。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28号表示，正在对被逮捕的5人进行问讯。据悉，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9月29号将决出34枚金牌，中国女足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队。田径、羽毛球、举重比赛均将收官，国羽在3个双打项目上冲击金牌，2位举重奥运冠军李文文、刘焕华出战。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中南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浙江东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正在进行中，这届音乐季由京津冀三地文物局指导，以“融于元宇，声漫燕赵”为年度主题，把“游”字作为核心关键词，串联起了。

0: 定州、天津、北京三地的珍稀古建群落。9月4号到10月23号，音乐季从定州开元寺塔出发，已陆续走进京津冀三地的多处古建筑，总共将举办约13场演出。此外，还有古建大讲堂、文化沙龙、人文研学等系列活动，通过多样化文化体验，引导公众进一步了解古建筑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一座古建筑从选址、布局到结构、装饰，背后是中国人对天地、对秩序、对美的理解。它们不只是砖瓦木石的堆砌，更是时间的容器，把一方水土的营造智慧一代代传到了今天。走进它们，其实就是在和古人对话，在触摸一段活生生的历史。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循着本届古建音乐季的脉络，走进京津冀的古建群落，听一听砖瓦之间藏着的匠心与往事。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上，唢呐、马头琴、呼麦与电子音乐交织，定州开元寺塔在音乐声中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定州开元寺塔高83.7米，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古塔，因为建在开元寺内，所以叫开元寺塔。这座塔始建于北宋真宗咸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001年，为八角形楼阁式建筑，共11层，落成于仁宗至和二年，也就是公元1055年。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几次对定州塔进行考察，欣然题写了中华第一塔。罗哲文师从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那么这座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它给出中华第一塔的美誉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地理中国》，在河北省定州市知名方志与文史专家韩振京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北宋初年，开元寺高僧慧能不远万里西行求取真经，回到中土后，他不仅带回了大量经文典籍，还带回了传说中的佛门至宝舍利子。真宗皇帝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悦，下旨在开元寺内修筑宝塔，用以供奉舍利子。砍尽家山木，修成定州塔。这是流传在定州一带的一首民谣。据说当年为修筑这座高塔，朝廷调集了河北各州县的人力和物力，组织起庞大的后勤供应体系。临近定州的曲阳县，境内的家山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林，为修建开元寺塔，成材的松树几乎被砍伐一空。韩振京，定州史志工作者。童年时期，韩振京居住在距离开元寺塔最近的一条古街，年复一年的朝夕相伴，让他在编辑史料时对开元寺塔的历史梳理格外细致。韩振京没有想到，开元寺塔从北宋咸平四年开始修建，直到漫长的55年之后方才落成，这在我国古塔营造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2: 开元寺塔是在辽宋交接的边境线附近，所以它还起到料敌的作用，不停战争的影响，材料供给的影响，工匠是不是因为战乱而逃亡不好聚集的影响，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塔的建造，所以塔的建造拖了时间很长，这是一个客观的

0: 与唐代古塔相比，宋塔更注重装饰。开元寺塔底层阁楼呈双层出檐，下层出檐为砖砌，上层是砖雕仿木三跳斗拱，自二层至顶层，每层都修建有叠色出檐。为配置不同的造型，塔沿用砖规格多达十余种，塔顶的八个檐角分别铸造有一尊护法天将神像，塔刹底部为仰莲造型，顶端是铜铸的葫芦形宝瓶。为了解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考察组进入了塔室。塔内保存至今的斗拱彩画和顶部的彩绘平旗等珍贵文物，令考察队员们叹为观止。韩老师说，1933年至1936年，古建筑学大师梁思成考察了河北地区的大批古寺古塔。在考察定州塔时，他专门绘制了定州塔内外部结构图，并称赞塔室顶部的彩绘是宋式天花之佳作。沿着楼梯登上古塔的最高层极目远眺，定州古城尽收眼底。开元寺塔的恢宏高阔给考察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让队员们感到不解的是，北宋朝廷不惜成本建造这座巨型高塔，仅仅是出于虔诚的礼佛之心吗？韩振京告诉考察组，修筑开元寺塔的目的并非如此，它还是北宋的一项战略工程。天下十八道，为河北最重，河北36州军为定州最重。意思是说，全国的战略要地之中，河北最为重要，而河北的战略要地之中又以定州最为重要。这段记载道出了开元寺塔的又一个建造奥秘。查阅史料，考察组了解到，宋朝开国之前，中原地区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大分裂，各路割据政权相互混战，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乘虚而入，占领了河北、山西北部的燕云16州。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落之间的山区全部被辽国控制，长城防线不复存在，宋军的防御体系被压缩到河北中部，这对北宋的边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为严重的是，冀中平原缺少山脉丘陵等天然险阻，地势易攻难守，四面受敌。为抵御契丹铁骑势如风暴的进攻，宋军在河北设立了北起雄州、西抵太行山脉、东至沿海的多道防线，在节节抗击中削弱辽军的攻势。定州位于河北防区的中枢地区，为及时掌握辽军的动向，宋军每日登上开元寺塔瞭望敌情。在宋辽两军长达百年的对峙中，开元寺塔是关乎定州古城安危的耳目。
1: 基本上定州这个整个城都能看到，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得很远，大概也就是20多公里。
0: 上千年的时光中，开元寺塔面临的危险不仅是战争的烽火，还有各种自然灾害。史籍记载，开元寺塔自建成至今已经历10多次强震，河北境内多座古塔倒塌，而开元寺塔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北宋工匠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工艺，让开元寺塔如此坚固呢？对此

0: 人们曾进行过多种猜想，但真正原因始终无人知晓。直到清朝末年，一场偶然的事件揭开了开元寺塔抗震的奥秘。清朝光绪十年六月的一天，古城中的居民突然发现开元寺塔的顶部尘烟弥漫，这种前所未见的异常现象令人为之不安。
1: 据老人们说啊，在头那个三天的时候，这个塔就冒烟，百姓看到这种现象以后，哎呀了不得了，所以就这个祈祷啊，烧香啊。
0: 原来长达千年的风雨波石导致了开元寺塔顶端开裂，缝隙中的灰尘随风飞扬飘散全城。三天之后，就在百姓虔诚的祷告声中，古塔塔身东北面自上而下剥落。而正是这次事件，让人们真正看到了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古塔的外壁之中，居然还包藏着一座与古塔外形相似的内塔。这种塔包塔的结构为开元寺塔起到了内部支撑作用，塔体更加坚固。
2: 这就是双塔筒吗？一个砖塔如果不是中间空心的砖塔，那它一定有一个双塔筒的结构，中间有塔心室，两边有回廊，甚至有登临塔上层的楼梯阶梯。而这种双塔筒两层之间联系是内外层砖砌的拱券，实际是一个挖洞的逻辑，是一个石砖心我在中间挖出很多洞的逻辑。
0: 除塔包塔的特殊结构外，开元寺塔中心对称，下粗上细的塔身让它的重心位置相对较低，提高了抗震性能。如此复杂的设计是开元寺塔建造时间长达55年的重要原因。韩振京告诉考察组，在他的记忆中，开元寺塔的修缮工作始终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100多年前，开元寺塔的东北侧塔身曾发生过倒塌，古塔整体应力失衡，而且在不同的季节和风向时，古塔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生略微的偏转，这更增加了修缮的难度。面对古塔复杂的结构和奇特的建造工艺，始终无人能进行修缮。直到1987年，当地政府对开元寺塔的修复工作正式提上日程。为了让开元寺塔真正恢复原貌，前期测绘、修缮方案讨论和工艺制定长达数年，仅脚手架就搭建了1年多。为了使新建的部分与古代砖石结构充分结合，每修缮一层就停工一段时间，等待新旧塔身自然融合。修复过程持续了10多年，直到2003年修复工程宣告竣工，定州古塔恢复了初建时的风貌。定州人长达100年的期待终于成为现实，开元寺塔矗立于冀中大地。

定州开元寺塔是这届古建音乐季的起点，不过音乐季的游线并不止于此，在北京部分的核心板块就设在海淀的三山五园。那么你知道北京的三山五园指的是哪三山哪五园吗？稍事休息，在歌曲《青山看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身份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前面我们说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其实这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统称。三山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指静怡园、静明园、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北京篇的首场活动就放在了圆明园博物馆，也就是圆明园正觉寺。正觉寺始建于清乾隆38年，位于启春园正南部中间，继承一座独立的寺院，又有后门与启春园相通。它是圆明园的一座附属佛寺。1860年和1900年，圆明园两度离节时，正觉寺都没有遭受重大毁坏，是圆明园唯一幸存下来并保存至今的古建筑群。9月21号，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就是在这座万园一寺里，用音乐为人们开启了一场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对话。之后，本届古建音乐季还陆续走进了北京碧云寺和北京万寿寺博物馆，
16: 位于真觉寺旧址，也就是俗称五塔寺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也刚刚结束了本届古建音乐季的演出。清代诗人钱大新曾用着力金刚座，巍然五塔重描述北京的五塔寺。清末和民国时期，这座寺庙日渐残破，只留下了金刚宝座和大殿之上的须弥宝座。1987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再次成立，收藏和展示着北京地区的石刻石雕精品文物。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台海之声两岸好生活节目，在文化学者普航的讲解中，走进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听他们讲讲关于这座古寺的故事。
17: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这里呢其实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正觉寺。在过去呢，这里是始建于明代的寺庙，始建于永乐年间，可以说它的年龄与故宫是基本上同龄的。那在永乐年间呢，这个地方叫做真觉寺，就是真假的真。后来呢，一直到了清朝，当时在乾隆的16年，也就是公元的1751年，这个时候呢，乾隆皇帝为了给重庆皇太后祝寿，也就是影视剧中大家常看到的甄嬛啊，给这个皇太后祝寿，然后修缮了整个的真觉寺。由于咱们知道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皇帝名叫胤禛，因此呢为了避讳改名叫做正觉寺。其实这一次修缮过程呢，它跟咱们颐和园基本上是同期的，在乾隆年间这个地方就得到了扩建。只是很遗憾呢，到了清朝末年，这里大部分的建筑毁于火，只留下了一座石质的建筑，就是这个所谓的五塔。正因为这个塔上面呢有五座小塔，所以这个正觉寺在民间呢又被称为五塔寺。那这个塔呢也就有了另一个名字，叫做五塔寺塔啊。虽然比较绕口，但其实呢它就是指的这个金刚宝座。
18: 这个主建筑上面呢树立了五座小佛塔，这个五座塔呢不像是我们在北京这边看到的其他的塔，像白塔或是其他的形式一样，它这个形式呢是不是比较特别啊？
17: 比如说北海的白塔，再比如说有妙应寺的这个白塔。那跟这些白塔比起来，洪坤有没有觉得这个五塔跟白塔有一些风格上的相似呢？
18: 它的这个塔顶呢都会有一个象轮华盖。
17: 那的确，这个塔的顶端呢，也就是所谓的塔刹部分，其实呢非常像白塔的顶端，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瓶状塔，像一个长长的比如说啤酒瓶子那样的一个形状，上面呢有着象轮华盖宝珠等等。这个呢体现出它跟这些独祖坡式塔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跟白塔非常像。所以从这些风格可以看出啊，这是来源于南亚地区的一种塔的风格，与这个传统的中国的这些塔还是有所区别的。
18: 再来就是塔的这个形制，这个五座小塔呢，它是这个一层一层一层的，感觉比较像是印度啊，或是泰国啊，这样子一个东南亚。

0: 样子一个佛教的这个形式。
1: 的确是这样的，它其实仿的是斗拱结构，也就是说它在这些部分呢已经结合了中国建筑的一些传统特色。所以说金刚宝座它最大的特点呢，它是中西方艺术的一个结合，包括建筑艺术，包括雕塑艺术，都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保留到现在呢也可以说是古代建筑中的精品。所以这个地方在很早就成为一个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咱们现在看到的正觉寺中呢只是留下了一个明代的这个金刚宝座塔，其他的建筑包括大雄宝殿等等只有遗址了，但是这个金刚宝座作为建于明代成化九年，也就是公元1473年的一个古建筑呢，可以说保留了已经有500余年的历史，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保存还是相对完好的。
0: 但我还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在这座塔上面有看到不同时代的特征，这个还有琉璃瓦顶，跟整个塔的这个建筑风格跟样式呢，是不是不同时期修缮的产物啊？
1: 其实呢，这里主要的体现出的呢是这个两种艺术风格的结合，包括它建有这个琉璃罩亭，而且罩亭的内部呢，其实中间也是传统式的这个盘龙的藻井样式，也就是说它本身具有着南亚塔类建筑的风格，但在细节上呢，同时也融汇了一些这个东方的审美特征，包括一些细节，比如说这个狮子身上的配饰啊，就像类似于马鞍的那种配饰啊等等的，它本身也是体现出了一种东方审美的神韵。
0: 我们这个琉璃瓦顶它是黄色的话，是不是代表着它是属于皇家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所跟祭祀场域？
1: 是这样的，这个在琉璃罩亭上边呢，它是金黄色的琉璃瓦，但是边上呢一圈是绿色的琉璃瓦，这种做法呢叫做剪边啊，就是剪子的那个剪，就相当于镶了一个边儿。这是皇家寺院常用的一种琉璃瓦颜色搭配的模式，本身呢这也体现出了一种东西方艺术的结合。所以本身这个金刚宝座呢，它是建筑艺术的一个精美体现，同时呢它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个雕刻艺术的集中展现。
0: 那在这个主要的这个塔的建筑当中呢，五座塔竖立在这个建筑物上面呢，它是不是达到了一种很平衡的结构力学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1: 对，是这样的。整个呢这个金刚宝座呀分为两部分，下半部分这个大概两三层楼高的呢是这个宝座，然后上半部分呢是五塔。那它本身下半部分是一个拱券结构，是砖结构的，但表面都是石刻的一些精美的佛像等等，这些呢是相当于镶嵌上去的石料。而再往上呢就是五塔，象征着五方佛，因为在传统中有五方佛的说法，对应着五方啊、五色呀、啊、等等不同的理念。那在这个金刚宝座内部呢，也同样供奉着五方佛的佛像。正觉寺的这个金刚宝座呢，包括它的这个拱券门上雕刻着，比如说这个大鹏金翅鸟啊，包括着飞马呀，还有狮子呀等等，这也是有一些这个寓意，确实体验到了一些异域风情啊。
2: 本届古建音乐剧的下一场演出，时间是10月12号。地点在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的馆址就是明清皇家寺院万寿寺。万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5年，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为了求得佛祖的庇护，保佑王朝世代永昌而出资建设的。清代皇室成员多在此举行佛事活动及盛大的祝寿活动。后来经过明清两朝多次修缮扩建，万寿寺最终形成了集寺院、园林、皇家行宫于一体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1987年，万寿寺作为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今年6月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据说慈禧太后老佛爷这个称呼就出自这里。那么慈禧和万寿寺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老佛爷的称呼又是怎么来的？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原馆长张树伟的讲述中一探究竟吧。
3: 在北京有一条长河，明清时期它被皇帝钦定为皇家御用河道。这条皇家御河经过现在的北京展览馆、动物园、真觉寺、五塔寺、白石桥、中

0: 国家图书馆、紫竹院公园、万寿寺、长河桥等等，最终到达颐和园。别看这几个地方现在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但是在清朝即使走水路也得一天。万寿寺正好是中转站，慈禧太后到这里要稍作休息，万寿又代表长寿，因此慈禧太后特别喜欢这里。慈禧太后时常坐着龙船来万寿寺，在行宫礼佛之后再吃些茶点。
1: 整个这个水道呢，10.8千米长呢，它是两边种上柳树和桃树，老百姓是不能够看的，到那个附近去都不行。那么当时这条河呢，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就是饮马不允许，人洗手要把手剁掉，这个是有明显记载的，就是禁区。慈禧一出来以后呢，他有那个兵，就两边全都站起来了，就戒严嘛。
0: 这天在去往颐和园的途中，慈禧又来到了万寿寺，每次看到寺内普陀山上那株柏树，像一个抱着桃子蹲踞着的灵猴时，心情都十分愉悦。可是这一天他却一直默不作声，看上去闷闷不乐。一个太监为了讨好他，递了一杯太后最喜欢的茶水，谁知慈禧怒火冲天，一挥手把茶杯打翻在地，吓得太监宫女们大气都不敢出。那么究竟是什么事让慈禧太后大发雷霆呢？原来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病逝后，没有留下继承皇位的子嗣，那么应该由谁来继承大统呢？此时的慈禧已经撤帘归政一年多了，对于刚刚丧子的慈禧而言，悲痛之余，她紧急召见各位亲王、贝勒、军机大臣等人参加御前会议。慈禧说自己想重新垂帘听政，大臣们面面相觑，瞠目结舌。之前一直支持自己的恭亲王奕欣当场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先解决立嗣问题。慈禧太后觉得十分郁闷，因为她第一次垂帘听政后重用了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等人，引进了国外技术，支持洋务运动，朝廷内外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甚至还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盛世。可是这些功劳并没有被大家认可，大臣们觉得他的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他正在想办法为自己找到顺应天命的说辞。为了躲避烦恼，慈禧想要到颐和园去散散心。和往常一样，慈禧先到万寿寺小憩一会儿，再转水路去颐和园。但是这一次她的心情极差，连喝茶的心思都没了。此时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一下就猜中了慈禧的心事，知道老太后为了民间的舆论而烦恼，于是心生一计，他悄悄地对万寿寺的住持僧人耳语了一番，随后小心翼翼地陪着慈禧太后去了颐和园。几个月后，当慈禧太后再次来到万寿寺时，李莲英假装火急火燎地禀告慈禧说，听说万寿寺大雄宝殿常常有双佛请太后驾临前往观看。慈禧一向笃信佛教，听了这话感到十分惊奇。他进了万寿寺山门后，直奔大雄宝殿，见供奉的依然是原来的三世佛，跟之前并没有区别，不由得勃然大怒，要治李莲英的罪。只见李莲英不慌不忙地说道，太后息怒，请您后殿预览。慈禧太后慢慢悠悠转到三世佛后，果然看见一座慈眉善目的观世音像坐在莲花台上。
1: 慈禧就笑了，

0: 观音道，慈禧呢是有感而发，但是呢所有的人因为是有准备，是研究佛化的嘛，所以大家就一起跪到地下，然后就山呼万岁，就称慈禧为老佛爷。
1: 慈禧见状便明白了一大半，但她仍装着不解地说，你们迎接的是哪位老佛爷呀？李莲英立即说道，就是迎接太后您老佛爷呀，您就是当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可要救庶民于水火之中啊。由于这座观音冲北坐着，与通常习惯的坐北朝南相反，所以也叫倒坐的观音。李莲英把慈禧太后比作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而倒坐的观音寓意就是观音到了。从此老佛爷这个称呼从万寿寺传遍京城，这为慈禧制造了不小的舆论声势。从此之后，慈禧对于万寿寺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福地。因为去颐和园的水道会经过万寿寺，因此这里也就理所当然被选为慈禧出游的重要行宫。1908年，光绪和慈禧驾崩，隆裕太后因为光绪皇帝曾被慈禧软禁在颐和园内，于是下懿旨永不游幸颐和园，慈禧水道从此断航。如今从万寿寺门前仍可以乘船行舟，并且路线跟当年慈禧水道一样，可以直接到达颐和园，但这条水路已经不再是皇家专属的了。
2: 10月19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也有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的系列演出。说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或许有些人会感到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先农坛。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18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举行清耕及田礼的地方，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坐落在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古建筑中学习古建筑，在先农坛里了解先农坛。那么先农坛的建筑群里究竟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古人又是如何通过建筑来表达他们对土地、对丰收、对天地的理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节目，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郭爽一起了解先农坛里的有趣知识吧。
3: 先农坛始建于明代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当时叫山川坛，后来又更名为神奇坛，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定名为先农坛。虽然名称几经变更，但祭祀先农神和举行耕吉礼始终是先农坛的核心功能。
4: 在明清两代呢，祭祀这个先农神主要是供奉这个所谓的炎帝神农氏。皇帝呢每年春季是要亲自来祭祀先农神，以及进行清耕吉田典礼。
3: 先农坛有很多宏伟壮丽的古代建筑，但名气最大的地方却是一块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地，这就是皇帝的吉田，面积接近800平米，按照清代的量地尺计算，正好是1亩3分。
4: 我们俗语当中所说的管好你的1亩3分地，就是出自于我们先农坛这1亩3分地。
3: 耕吉礼中种植的作物是我国传统的5种谷物，稻、黍、粟、麦、菽，也就是今天人们经常食用的大米、黄米、小米、麦子和豆子。而当秋季作物成熟后，就会组织收割存储，用于当时京城各大坛庙的祭祀。皇帝吉田里种出的谷物是怎么保存的？答案在先农坛的神仓院里。
4: 这个院子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1亩3分地上收获的粮食要经过这个院落里面的重重的工序。

0: 最终形成我们祭祀用的资成。粮食将要经过晾晒，就要到这个晒谷亭，接下来呢就要到这个旁边的碾房，要进行脱壳。
1: 经过脱壳的粮食会被送到神仓院中最重要的两座建筑仓房来进行贮存。为了确保粮食不发霉不被虫食，古人对仓房进行了一系列特殊设计。
0: 仓房的顶部有一个小房子似的，哎，实际上呢那是一扇气窗，底下这扇门关上呢，这个门底下是有一条缝的，这条缝通过的这个空气又回转到这个气窗，使这个仓房里面的空气是流动的。
1: 此外，仓房采用架空的木地板，隔绝了地面的潮气。仓房内采用一个个粮顿存储粮食，进一步隔绝湿气。在古代中国，农事的丰歉关系着社会的安定和王朝的兴衰。今天，中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国家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国家，祭祀先农神的仪式已成为历史，但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古老的先农坛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传承载体，在新时代正发挥着传播农业知识、感受农耕文化的重要作用。
2: 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些古建筑，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还走过了河北定州贡院、天津冀州独乐寺、北京碧云寺，接下来还将去到北京大觉寺等地，最后10月23号在天津戏剧博物馆收官。天津戏剧博物馆的馆址就是天津广东会馆，它始建于1903年，1907年竣工，是我国当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式会馆建筑之一。天津广东会馆保留下来的建筑由四合院、拜师堂、戏楼等部分组成，外围青砖灰瓦，兼容我国南北建筑特色。会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古典式戏楼，空间跨度大，设计巧妙，装饰也很精美。它的舞台口不设立柱，与起着保持原声扩音作用的穹顶藻井堪称一绝。著名表演艺术家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荀慧生、红线女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过。但这座戏楼见证的不只是曲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两次来这里发表演讲，1919年邓颖超与所在的天津爱国女妾同志会为募捐难民再次演出话剧，1925年天津总工会也在这里成立。从河北定州的开元寺塔，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再到天津的广东会馆，建造这些古建筑用的是砖瓦木石，留下来的却是光阴和故事。他们不言不语，把几百年的风雨收在眼角，静静伫立，等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进去，听一听那些藏在砖瓦里的故事，看一看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匠心。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思成的《北京都市计划》中的《五笔杰作》中的节选内容《壮美中轴》，朗读姚科。
3: 大略的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个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着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 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队列的大街，到达朱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的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百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之，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却，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的也恰到好处的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在中线的东西两侧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干，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宫城的四角上，在内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门上，立着十几个环卫的突出点。这些城门上的门楼、箭楼以及角楼，又增强了全城三度空间的抑扬顿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虎爪岛屿所产生的不规则布局，和因琼华岛塔和妙英寺白塔所产生的突出点，以及许多坛庙园林的错落，也都增强了规则的布局和不规则的变化的对比。在有了飞机的时代，由空中俯瞰，或仅由各个城楼上或景山顶上遥望，都可以看到北京杰出成就的优异。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它是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还有人不感到吗？
2: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栋梁》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00:00。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1935年6月的川西高原，刚刚翻过雪山的中央红军还来不及抖落身上的兵凌，就要回答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从6月12日到18日，中央红军主力7天7夜翻过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两支饱经战火的队伍合在一起接近10万人，这是长征开始以来红军力量最强的时刻。可是欢庆的歌声还没落地，一个尖锐的分歧就摆上了桌面。下一步往哪里走？往北是胡宗南重兵把守的松潘大道，往南是山高谷深人烟稀少的川康边，北上还是南下，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红军两大主力刚刚会师，为什么会立刻爆发路线之争？一场在深山古庙里开了3天的会，是怎样决定红军的方向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又为什么会上同意北上，会后却按兵不动呢？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两河口会议北上与南下的路线之争。茂功会师是长征以来红军两大主力第一次会合，红四方面军原来在川陕边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鼎盛时发展到8万多人，是全国第二大苏区的主力。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西进。5月中旬进到茂县李帆一带，6月初先头部队攻占茂功，6月12日红一军团红四团在达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全部抵达茂功，两支部队一南一北终于汇聚到了一起。6月21日，两军在茂功天主教堂举行联欢会，会上两军指战员高唱两大主力会合歌，欢呼声响彻山谷。会师时，两军的实力对比已经拉开了差距。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时8万6千多人，一路血战到茂功只剩2万人左右， 衣着破旧，枪械不齐。红四方面军则有8万之众，兵强马壮，辎重齐整。连四方面军的马都膘肥体壮，引得一方面军有的战士忍不住夸几句。这种力量对比，让一个人的心思活动起来。他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其实张国焘的分歧不是会师后才冒出来的，早在5月18日，他就在茂县擅自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和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自封主席，摆开了一方诸侯的架势。对会师后的去向，他的主张也很明确，避开胡宗南，向南打成都，或者干脆退到西康、青海、新疆的边远地区去，实现他的川康计划。6月25日，中央在两河口北面的府边布置了欢迎会场。毛泽东率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干部40-50人，冒着大雨在路旁等候。雨声、口号声、军乐声交织在一起。朱德致欢迎词，张国焘致答词。可就在这个欢庆的场合，张国焘的讲话却让人的广大的弱小民族有着优势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话音落地，给两军会师的热烈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当晚毛泽东设晚宴招待张国焘，请他喝当地出产的青稞酒。红一方面军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周恩来回答，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他原以为中央红军兵强马壮，甚至宣传过中央红军有30万之众，此刻得知实情，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分歧已经公开，统一行动必须先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茂工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

两河口顾名思义就是两条河交汇之处，红桥沟与抚边河在这里合流，镇子就夹在雪山脚下的河谷里。会址是镇上一座清代的关帝庙，坐北朝南，两进院落，四周筑着高墙，大门外还有一道影壁。警卫部队驻第一进院，会议在第二进院的屋子里举行，会议记录由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担任。出席这次会议的共16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当时政治局委员里，项英留在江西苏区，任弼时在湘鄂黔边，王明在莫斯科，都未能到会。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前，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已经有过几番电报往来。6月16日，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提出会合后战略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张国焘回电，主张应首先集中主力占领青海、新疆或南下打雅安。两种主张针锋相对，非开会当面论定不可。此外，6月17日，张国焘又电中央主张南下，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中央复电坚持北上，来回电报已经把分歧摆在了明处。两河口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做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周恩来摆出三个条件：一，要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李帆、茂功这一带地域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红军不易反攻。二，要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松、李、茂等8个地区总共只有20万人，且多是少数民族，扩大红军比较困难。三，要经济条件宽裕，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牛羊有限，布匹棉花都难以解决。三条摆完，结论只有一个，现在茂功、松潘、李帆没有前途。周恩来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行动方向往哪里转，他把棋盘一格一格量过去，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对岸有敌人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茫茫大草原，现在只有一条路，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那里道路多，山少，人口多，可以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第三个问题是指挥权怎么摆，周恩来强调最高原则集中统一，指挥权集中于军委。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部队分左中右3个纵队，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地区等困难，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周恩来的报告条分缕析，把南下之路一条一条否掉，把北上之理一条一条立了起来。报告之后是讨论，张国焘先发言，他讲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的作战情况，对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没有公开表示不同意，但话里话外都是困难。胡宗南有20个团牵制我们，北面是雪山草地，气候严寒，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稳。他讲话不紧不慢，绕来绕去，隐约透出向南向成都方向发展的意向。记录会议的刘英后来回忆，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主要围绕要不要打松潘。从战略上说，这是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上说，又是谁当先锋打头阵的问题。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他要保存实力。毛泽东接着发言，他说，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必须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向松潘前进。他斩钉截铁地说，今天决定，明天急需行动，这个地区条件

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就是打松潘。彭德怀还提出他带红三军团去打松潘，刘少奇发言说部队要到好的地方要赶快行动，王稼祥发言强调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周恩来做结论时会场里一片赞同声。张闻天作为主持人最后宣布，会议一致通过周恩来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责成政治局根据讨论意见起草正式决定。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这份决定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扩大的基础上，去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个方针，决定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同时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下河活动，背靠甘青宁津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力地向东发展。至于大小金川流域，决定也留了话，这里不利于大部红军活动，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将来变为川陕甘苏区的一部分。会议还提出，在军事上必须集中主力，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这段话没有点名，但会场里的人都听得懂。既然会师后革命气势空前高涨，既然会议又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退却逃跑的帽子要给谁戴？右倾机会主义的箭要往哪里射？两河口会议正式拉开了同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的序幕。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毛泽东事前分头找政治局同志商量，认为张国焘领导着几个军数万人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职务上应有一定安排。同一天，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和茂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掩护后方，保障主力北进。主力分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乘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迅速消灭松潘之敌，控制松潘及东北各道路，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会后，中央红军开始北进，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一部向松潘以西的毛尔盖地区前进。7月10日攻克哈龙，16日攻占毛尔盖，其他部队进至卓克基、黑水、党坝地区。与此同时，中央派慰问团到杂骨脑慰问红四方面军，增进两支部队的团结。会开完了，决议发下去了，张国焘也举手同意了，可会议一结束，他就变了脸。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茂县，张国焘不传达中央会议的决定，反而在四方面军总部连续开会，找干部谈话，散布南下主张。他口口声声要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借口给养困难，按兵不动。他还搞起了非组织活动，经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吃饭，表示关怀，说要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补充部队，实际上只相当于两个营1000人左右。这种所谓关心引起了聂彭的警惕。聂荣臻后来回忆，张国焘请我们吃饭，说了一些拉拢的话，我们当时就感觉这里面有文章。

张国焘又派秘书黄超到彭德怀处慰劳，送去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还有二三百元银洋。黄超住下就不走，旁敲侧击打听会理会议的情形，还兜售欲北伐必先南征的说法。彭德怀后来回忆，送一点点吃的倒不稀奇，送二三百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这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黄超的言行分明是在挑拨中央领导关系，破坏党内团结。彭德怀把这一切原原本本报告了中央。与此同时，张国焘策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的一些人向中央致电，要求迅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7月16日，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18日再次致电，直接提出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向党要权已经摆到了明面上。张国焘还指使一些人在红四方面军中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说中央逃跑主义、机会主义。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7月18日，中央还是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可是战机不等人，由于张国焘的一再拖延，胡宗南部抢先控制了松潘及以北的交通要道，原定6月底突破松潘的计划被迫放弃，红军从此只能改道，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草地北上。两河口会议上，今天决定明天急需行动的紧迫，终究还是被耽误了。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会后，张国焘才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尔盖集中，可一来一回，一个半月过去了，红军在茂功毛尔盖地区滞留，胡宗南得以从容布防，红军陷于被动。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至此完全落空，松潘走不通了，横在红军面前的是那片被称为死亡地带的茫茫草地，雪山之后更严酷的考验还在路上。两河口会议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他以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战胜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为两大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指明了方向。但表面的统一没有维持多久，从芦花会议到沙窝会议再到毛尔盖会议，党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一路持续，直到9月，张国焘密电南下，中央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这场分裂与反分裂的较量发展到最凶险的顶点。当年开会的关帝庙如今还立在小金县两河口镇，这座清代庙宇坐北朝南，原有山门、正殿、左右厢房和后殿，占地24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后来毁于火灾，仅存后部几间瓦房，当年毛泽东住过的偏殿还保存在会址内。2006年，两河口会议会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镇上建起了两河口会议纪念馆，山坡上的雕塑园里当年出席会议的红军领导人塑像依次排列，供后人瞻仰。深山古庙从此成了历史的证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是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吉他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颂。

0: 1961年，云南作家李建尧到西双版纳传达中央文艺工作指示，在那里他被美不胜收的风景和人们积极的精神面貌深深感染，很快便写出一组西双版纳诗抄，短诗《马儿啊你慢些走》就是其中一首。这首诗在1962年2月号的边疆文艺上发表，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潘杰配乐朗诵播出。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同志听到后非常喜欢，于是请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作曲家声茂为这首短诗谱曲。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王小岭说，这首歌的创作极大地融合了南北两地的风格。
1: 他虽然这首歌词是诗是

0: 写的是云南，
1: 没有完全用云南的曲调，北方的比较粗犷的宽辽阔的曲调和南方的也那个也比较优雅的曲调，它给融合到一起了。
2: 商茂接到谱曲的任务后，也到西双版纳采风，但做出的曲谱缺少傣族音乐味道，也和他的个人创作风格大相径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建议将歌词略作改动，使之合乎韵律，但如何修改歌词却让词作者李建尧犯了难。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建议在歌词中突出祖国山河美景的内容，让李建尧茅塞顿开。于是他在歌词中连着用了6个没见过，来一展心中的赞叹和愉悦。

0: 修改后的歌词送到声茂手中，他连连赞叹，改得好，改得好。王小岭至今还记得，在战友歌舞团大院里，民乐队和演唱者马玉涛把这首歌排练了一遍又一遍。
1: 车马说我写的话就不仅不是一字一音，也不是一多音，而且是有意的在那个尾腔上、尾字上，或者是在一个中间的一个关键字上进行脱腔和甩腔的处理。说这样的话更能发挥那种音乐的那种感人的力量吧。他说我的很多歌是紧拉慢唱，紧拉指的是伴奏，就胡下巴紧拉，当当当当当当当，慢唱，哎哎哎，能更适合马玉涛那个比较宽厚的嗓音吧。
0: 马儿啊，你慢些走，经马玉涛演唱后一炮打响，迅速风靡全国。歌声中那悠扬洒脱、豪迈欢快的旋律，至今仍抒发着人们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海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第三集。
1: 中国海油集团宣布，我国首个千亿立方米的超深水大气田开发性作业全部完成，顺利投产在即。此举标志着我国已经完全具备深水、超深水海域的油气勘探开发能力，万事俱备，只待深海一号大驾光临。
2: 由我国自主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泵潜式油气生产经营能源站平台

0: 秦总，哎呦，哎呀，秦总呀，虽说咱两家是楼上楼下住着，可是啊，好久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0: 那深海一号啥样啊？
1: 哎呀，老石油大叔啊，
0: 啊，
1: 我正要向您汇报呢。船身啊，在青岛建好了，拖到烟台和上层模块合龙了，现在啊。 正往南海拖航呢，往哪儿拖？
0: 南海，南海。
1: 哎，对。
0: 哎呦，那还挺远的呢啊！哎，
1: 咋的？稳当不？哎，那可是个大家伙呀。那必须稳当呀，必须是万无一失。老石油大叔啊，您放心好了。
0: 放什么？
1: 啊，放心。
0: 哦，那就好，太好了呗。等深海一号竣工那天呢，你一定要告诉我啊！
1: 啊！
0: 我也告诉大庆那些老兄弟们，他们呐也是都惦记着呢。
1: 好，老石油大叔，我们深海一号一定不负重托。
0: 好。
2: 我先报个名啊，等竣工那天呢，我自费到现场观摩。好，我等着您。嗯。妈妈，嗯，你说老爸为什么就要让我读石油大学呢？嘿，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的崽崽咋地动呗？
3: 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
2: 跟你开个玩笑，幽默一下都不懂。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老师说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你不是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吗？
3: 妈妈，
2: 好好。
3: 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用一辈子去爱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
2: 想你继续喽。
3: 一件事儿，他一辈子不腻啊！
2: 真想不通。
4: 我回来了，嘿嘿。
2: 哎呦！
3: 说曹操，曹操到。
4: 正说我呢。
2: 正说你呢。
4: 哟，爸。
2: 咱舍得回家了。
4: 哎，
2: 想你们娘俩了呗。是吗？我的总指挥爸爸。哦，对了，爸爸，您坐。
1: 啊。
2: 坐。
1: 好好好。
2: 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说有几个国家一直抢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
1: 哎呀，静静啊。
2: 嗯。
3: 你们能够关心国家大事，可太好了。哎，
1: 听说过耕陆部吗？没有。得空搜一下，它被誉为南海天书，不仅是一份古老的航海地图，更是我国南海主权的铁证。耕陆部。对。
2: 耕陆部是吧？
1: 啊。
2: 行，那我这几天抽空研究研究。
3: 哎，行了，先别研究耕陆部了。
1: 抓紧复习备战高考吧。哎，老婆，多了解一下南海的政治和经济现状，对他们这些年轻人是有好处的。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我们的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就是先锋。
3: 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爸爸，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得抓紧呐。那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这都多少年了。
1: 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3: 哎，老爸，我那天看新闻了。
1: 啥新闻？
3: 就是深海一号在烟台合龙的新闻呢。
1: 哦。
3: 感觉石油人倍儿帅，看得我心潮澎湃的。我跟我们同学说。

0: 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到无法自拔。
1: 那还用说，知道你老爸每天都在干嘛了吧？晶晶啊，爸爸不限制你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就都没白学。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以后你参加工作了，就会有体会了。
0: 我像是有点懂了。
2: 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明天白天华北、华南、浙江一带会有大风出现，风力会达到6到7级，海上风力会更大一些。浙江有关市县已经发布大风黄色以及海上的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提醒各有关部门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好预防措施。
1: 浙江舟山，舟山要来大风了。哎，刘助理，帮我订一张去宁波的高铁票，我从北仑港上头轮。
0: 哎，你又要走啊？
1: 对不起了，老婆。晶晶，这回还得请假。
0: 爸爸，注意安全。
1: 哎。
3: 秦总啊，我记得您说过是海南舰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两天吧。对了，什么时候起航
3: 啊？休整一下，准备1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1: 好，
3: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活。
1: 好，
3: 有您在呀，我们也更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了。
1: 周总监这是在表扬我呢。
3: 啊，其实呢我也是在鼓励我自己啊。我呢从小就在大鹏湾的海边长大呀，每天呢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呢西边落下，平静时的海面呀就像蔚蓝的绸缎，一有风吹过来呀，那个海浪便哗啦哗啦的一排一排的翻滚着。哎呀，你不知啊，可我有气势了。所以呢我从小啊就想，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一名航海家。我觉得航海就像登山一样，不但让人意志坚定，在奋力前行中更能审视自己。
1: 周总监这话说的很有诗情画意。
3: 哪里哪里。
4: 总监，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
3: 拿来。哎，总监，预计受入海气流影响，明天中午东海西北部海域、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7级阵风8级的大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哎呀，坏了，各拖轮注意准备起航。
1: 周总监，这大风要来了，要不要等等再起航啊？
3: 哎，我们现在起航啊，能赶在大风的前面使出风圈啊。
1: 哎呀，大风要来的时候那风浪也不小吧。
3: 哎呀，是的，船员啊都很有经验，秦总啊你就放心吧。
1: 你确定真的不需要在这儿避难？
3: 哎呀，秦总啊，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港口船多不安全的因素啊也是有的，那万一遇上不牢靠的那也是麻烦的，还不如出海啊，大风大浪可见得多了。你就放心吧秦总。哎，我心里有数啊。
1: 行，听你的。

0: 接收和验收的总指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好，秦总，各位厂长，老总，
1: 哎，孙总，
0: 深海一号在陵水海域定位，连接着十多口井的油气管道，现在进行的是水下管会的交接测试。我们看到的是管缆部的潜水员和机器人在共同作业。

0: 代替人工操作。是的，深水油气的开采主要通过水下生产系统实现。那么水下管会是中枢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是输送到能源站平台，启下是把需要的化学药剂集中送到管会，再由管会输送到各个采集处。哎呀，说起水下管会啊。
1: 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秦总，那我说一说。说吧，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深海一号的国产化是多么的不容易。
0: 好，当时研讨水下管会能不能放在国内建造，有一家外国公司坚持认为我们国内没有设备，也没有能力建造，甚至百般阻挠威胁。最后，中海油集团还是批准了。 在国内生产的方案坚持国产化的建造原则，最终国内制造成功。那家外国公司的人员悄悄地对我说：“佩服，Number One。”当时啊，就是咱们的这位秦海宗指挥在方案上签的字。
2: 等等等等，大家先别忙着鼓掌，我这个字签的对，现在就是看分晓的时刻。
0: 大家看大屏幕，现在呢，深水机器人在检测管会的状况，并且排除容易出现的问题。目前是可以潜水的深度，潜水员可以亲自去处理。你们看，潜水员已经过去了。
3: 哎，这旁边这是什么？
0: 是啊，啊，我看看。
3: 潜水员呀，我们就下去两位潜水员。这有点奇怪啊，海底有别人？
4: 不是人，是章鱼。
3: 李静啊，快来快来！你好，
4: 又见面了。
3: 李静啊，在这深海一号上，女性可是凤毛麟角啊。
4: 秦总，深海一号上。
5: 只看职责不分性别。对，各位老总，来晚了。我刚才在装备部看他们检查潜水装备。你们看，我们潜水员大多是海南人，熟悉水性，在南海有时会遇到这些章鱼。这种小型的章鱼对人类没有威胁，他们可能只是有点好奇，估计在想：咦，这群见过的潜水员，他们是不是高富颜、高鼻梁？这两个。
6: 和以前不太一样啊！深海来了中国人，大可得好好看看。小张、小李，能听到吧？很清楚。你们俩把接近海面的管会部分多检测一下，越是接近海面，越要严格检查，一定要断了此事。明白。现在检查事后管会，机器人没有发现异常。
5: 正在向深处延伸。好，李
4: 行，我问一下，这个深度是有鲨鱼的吧？有的，秦总。哦，那不过一般来说，鲨鱼不会主动攻击人。临水又是鱼场，鱼足够多，鲨鱼有食物，就不会对人太感兴趣。你看，那只悠闲的章鱼，就是潜水员的安全保障。
3: 有道理。
4: 管会检验完毕，一切正常。辛苦了，出水吧。走走。秦总、孙总，所有的水下管会检测今天就都结束了。检测结果是，国产化的水下管会完全合乎预定的技术指标，交接成功。太好了，
3: 这么说，今天是有惊无险了。秦总。
4: 水下管会是经过我们严格检测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难的是管线，各个井口和能源站平台相连，比较复杂。不过我们都有预案。
3: 李琦，压力不小啊。
4: 是啊，说实话，本来就有压力，你们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就站在我们旁边盯着，我这心里呀，但愿吧。 今天准备的那些预案，一个都用不上。

0: 号台风桃花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海南岛一带靠近。受其影响，南海西北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来得好，深海一号的纪伯巨质缆锚链已经安装完毕了，我们正需要对它的稳固性进行测试。秦总
2: 啊，
1: 秦总，
3: 哎，
2: 请大家上直升机离开平台到岸上去。
3: 都要离开吗？还想亲眼看一看我们的巨质缆怎样为深海一号助力呢？
2: 是啊，陈总，必须都得离开能源站平台。根据安全条例，大风的时候可以有部分操作人员在平台上继续作业，如果是台风，那就必须全员疏散到岸上，在控制室远程操作。调试的时候是这样，以后正常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是为了人员的安全，二是不会影响正常生产。现在来的可是台风啊。
1: 好，那就按条例办，上直升机。

0: 上午11时23分，台风桃花登陆我国三亚，登陆风力12级。
1: 狂风过处，树枝从半空中向地面扑来。控制室的屏幕上出现了能源站平台的画面。海上波涛翻滚，巨浪滔天，排水量11万吨的能源站平台在锯齿锚链的加持下迎风斗浪，泰然自若。
2: 哎，看这能源站平台稳稳当当啊。啊，
3: 你有这锯齿锚链真了不起啊。
4: 深海一号了不起。
3: 是的，突然我想起了一句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2: 陈总啊，
3: 深海一号会记住你们的努力和你们的贡献。
4: 谢谢，谢谢。
5: 啊，董事长。
6: 哦，
5: 来来来啊，
6: 秦厂长
5: 啊，
6: 深海一号所有的调试程序都完成了，
5: 全部完成，只等最后一遍试运行并点燃火炬。
6: 好，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啊，
6: 国家领导人要参加深海一号的正式投产运营仪式。
5: 哎呀，太好了，鼓舞士气啊。
6: 深海一号是大国重器啊，对国家兴盛、民族复兴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就是要体现这个重大意义。你那边没有问题吧？
5: 没有问题，现在一切就绪，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6: 你辛苦了。方总的电话我也告诉了他，你干得不错，请他放心。
5: 我之前去看过方总，病情不是很乐观的。
6: 好在深海一号一切顺利，对他也是个安慰。
5: 是的，深海一号不会辜负国家和人民的希望。
6: 你就在北京好好歇几天吧。你爱人没再向我爱人抱怨过，据说呀，都是看在深海一号的面子上。

深海一号的面子，那可真是太大了。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三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澄，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 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解说：梁岩、统筹、高彦春、李轩、薛青、赵亚楠。 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艺术顾问王家队、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张建栋，监制张凌光、严涛、陈基浪、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 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就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盲杖，这是视障人士行走的眼睛。上海迪士尼园区内，视障游客宋女士在游园的时候却被工作人员询问能不能收起盲杖，理由是园区人流量大。
1: 随后园方致歉并更正了此前盲杖属于棍类，入园需要提前报备的说法，明确了视障游客使用盲杖无需报备。一场风波落幕，但留下的思考不只是一个道歉。
0: 盲杖呢，咱们都知道它不是普通的棍棒，不能简单的去套用管理的规则。
1: 对，
0: 法律上也是有清晰规定的，比如说公共场所应当保障残疾人携带使用辅助器具，无障碍服务是经营主体的法定义务，而不是一种特殊的优待。
1: 而关键在于这件事暴露了一些商业场所无障碍建设普遍存在的短板，硬件设施看得见，软件认知跟不上。
0: 怎么说呢，一些乐园啊、商场啊，它的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这些设施配备的都挺完善的，但是一线的工作人员缺少系统的无障碍服务培训，遇到特殊需求的游客第一反应往往就是一刀切搬出自己的规定。
1: 无障碍从来不只是坡道扶手这类硬件设施，更藏在服务的细节里。无障碍的内核是接纳所有人平等地进入公共空间，享受公共服务，而不是让残障人士提前申请获得许可才能出行。
0: 盲杖落地的声音，这才是平等的信号。公共空间的温度，看的就是能不能包容身体不便的人，让他们也能享受同样的自由。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完成移交。
0: 国际方面，英国一空军基地遭爆炸威胁，五人涉嫌恐怖活动被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繁荣盛况。28号上午，沉船水下考古的17223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0: 这一次的文物移交呢，也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之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的移交。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办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4: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像你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就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3: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 一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潮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4: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反氧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催热纹木，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催热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3: 此次漳州圣威宇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5: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宇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3: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宇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6: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宇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制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从上世纪30年代起，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开始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34年11月16号，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棵800年的银杏树下，斑驳的树影映在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他们身上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下是沾满山间泥土的粗草鞋，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颧骨还带着少年的棱角。何家冲红25军文化。

0: 研究会副会长李国强说，红二十五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0年，我有人跟你的年龄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跟你的开展疯狂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是必须呢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怎样做出指示，做战略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二十五军再次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此后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

0: 惊扰百姓。
1: 我的真正目的，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叫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0: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二十五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1: 就这样，我们何家村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了，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0: 几天休整过后，红二十五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1: 我们村里有个大年盘呢，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三天，我们这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三天三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鱼同志在家里做布线给他们奉献。
0: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1: 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就使劲地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啊，像刀绞一样。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墙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啊，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0: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

经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她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0: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余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前前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来说我是想对她学，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可到了和平岁月，重重山峦却成为了困住村庄发展的阻隔。为谋生计，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只能外出闯荡。2017年，何家冲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定点联系帮扶村，第一书记扎进山村。2018年，各级扶贫资金相继注入，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2: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庄风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0: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精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3: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25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0: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她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1: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她去看看今天的何家冲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会带她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他和他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付出，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得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冲，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0: 可以动笔先写一写，梦想还可以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1: 九十多年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变迁。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了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了两口井的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3: 此次钻探是“梦想号”入列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我国也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盐样品的国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
5: 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进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新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新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芯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4: 大洋钻探的话，它是要服务于科学的，即使是做试钻也要带着科学目标去做。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5: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芯，为还原扩张级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新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4: 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取比较完整的岩芯，因此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它也成为检验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5: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新

0: 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新率突破100%，取新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心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1: 岩心上到桌面以后，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
2: 这次梦想号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让科学家们获取了一大批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我们继续来听。
0: 专家介绍，钻取硬岩岩心过程中，团队发现大洋红层与绿暗绿色的沉积护层组合，这是什么意思？又有怎样的科学价值？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以及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价值。
1: 红层和绿层啊，就分别代表着气候暖和气候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类啊，也没有占统治地位的生物，所以大自然的调节作用基本上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动力。希望通过地质的信号去了解为什么它一会儿冷一会儿暖，地球是不是有自己的调节系统，是怎么调节的，调节的速度是什么样子的，进而影响生物的生存的。这些信号的话可以帮我们去做更多的模拟的工作，来了解地球真实的碳的变化，地球的各种过程是如何调节气候的。
0: 同时团队还在海底以下800多米处碰到了数十米厚的沙泥护层沉积构造，地层伴有明显的生物扰动，富含有机质。这是我国首次在南海超4000米水深、远离陆地的深部地层中发现该类特征。孙真介绍，这也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等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 尤其是第二口井的深部啊，地层都特别黑。最开始我们以为这个黑层是因为快要打到玄武岩了，所以里面有很多火山碎屑。后来呢，做样品清洗的时候，一加了双氧水以后，就大量的冒气泡。这个是富含有机质的一个特征。再拿到显微镜下去看，果然发现了非常多的有机质。然后我们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因为这个区域的水深可能从洋盆开始扩张的时候，它的水深就至少要达到2000米以上了，现今的水深更是达到了4000米。所以在4000米的大洋上，沉积物里竟然富含有机质，这个是远超我们想象的。
0: 而回到试钻任务的核心科学目标，揭示南海大洋扩张及跃迁的过程，孙真表示，通过这些宝贵岩心样品及数据资料，科学家们初步观察到南海扩张及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这为破解南海扩张等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有望革新南海形成演化的科学认知。
1: 现在还没有直接定论，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一种是认为说南海扩张的过程中周围板块啊改变了它的运动方向，然后发生了跳跃；一种是我们前期做了南海的断面研究之后，发现可能地面柱或者热点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可以看到，扩张及跃迁之后确实是非常多的岩浆作用，似乎间接的说明可能是我们猜想的这种地面柱的模式，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分析才能够确定。今年主要是检测钻探能力，但是并没有完成所有的钻探的要求，所以明年我们还会有一个航次把扩张及跃迁完成它。
0: 此次南海试钻仅仅是梦想号叩问深海的序曲，凭借日趋完备的超深水钻探能力，人类打穿莫霍灭、直抵上帝幔的宏大科学愿景，正随着中国人的深海触角不断向地球深部延伸而逐步照进现实。

0: 这艘大国重器将继续向幽深洋底求索，为海洋强国建设、地球深部资源开发筑牢硬核根基，也在全球大洋大科学事业的征程上持续注入厚重的中国力量。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2: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警告，任何发起这类行动的基地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今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3: 美国实际上绝大多数对伊朗的袭击是怎么袭击的呢？是从停靠在阿拉伯海的美国的航空母舰上战斗机起飞来袭击的。但是呢，航空母舰担心这个伊朗对他们进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所以它离伊朗海岸还有1000多公里的距离，就是它为了自己的安全。这样的话，你袭击伊朗就是打一个来回就2000多公里，就是距离比较远。所以从欧洲国家战斗机起飞袭击伊朗就比美国本土要近很多。
2: 当地时间28号，当被问及此次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时，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表示，对于被捕人员的动机，现在做出猜测非常不明智。牛新春认为，事件的发生不会对美国与英国在伊朗问题上的合作造成很大影响。
3: 但他没有太大的变化，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有特别大的变化，并且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没有那个大的军事冲突。它叫英美特殊关系嘛，就在欧洲所有国家里，英国跟美国的那个关系是最密切的。包括当时2003年美国打击伊拉克时候，所有欧洲国家都反对，然后只有英国一个国家跟美国人站在一起。确实历史上英美那个关系是最密切的。同时呢，就是英国在欧洲国家里，它跟欧洲大陆国家的政策又不一样，所以确实让它历史上形成跟美国的一个特殊关系。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记者调查，号称一秒入睡的手握睡眠仪真的管用吗？
0: 钱塘江大潮迎来最佳观赏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清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来关注北京的地坛书市。今年的北京地坛书市啊落幕了。本届地坛书市一共举办了11天，据主办方统计，共接待读者83.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超过了12万人次。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报道。
3: 图书六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4: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5: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4: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6: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现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
4: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7: 券抢了比较合适。
8: 这哪抢券？
4: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3: 店铺二维码，图书六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4: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接。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9: 一个是我以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树，每一种卖个200-300。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4: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9: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4: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4岁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7: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的，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4: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6: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8: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

0: 长一点时间。
1: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摊书市已不只是一场读书交易。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摊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摊的故事还在继续。
2: 书市匆匆就定命了，晚安，书友们，晚安，地摊。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年来，受到失眠困扰的人越来越多，同时失眠问题还逐渐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不断的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着便携的特点受到了关注。
5: 这类产品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的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说法缺少统一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与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其实它就是一个电流脉冲的原理，你就在睡前把它戴在你的手背或者手心上面，你慢慢的去感受啊，就是有一股子酥酥麻麻的感觉，就是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就老人在家他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啊。
7: 听完这样的产品介绍，不少被失眠困扰的消费者很容易动心，在短视频平台上短短几十秒就把它宣传成改善失眠的好物，吸引不少失眠消费者下单。
8: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7: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9: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7: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10: 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
7: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
11: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标准。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7: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12: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线。

0: 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1: 其实，入睡困难、睡眠易醒、醒来后不能再次入睡，以及早醒等都是失眠的表现。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全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
2: 按照中医来讲，有的人心火旺，肾水不足导致心肾不交，这种病人往往入睡困难。还有一部分患者，平时工作强度大，劳心劳神，消耗心血多。还有一部分的老年人，有的人有淤血有痰，淤血比较重。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颖提醒，如果长期睡眠质量差，更推荐前往医院睡眠门诊排查病因，而不是盲目网购各类助眠设备。
3: 先查原因，看他是为什么失眠。有人是情绪相关的，有人是生活方式不好、节律紊乱引起的，也有人可能是鼾症。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好多人会走很多弯路，很长时间的弯路，像好多人就不来看病，偏方折腾好几年，最后效果不好。我们一查，其实可能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很快就能有效，一定要去正规睡眠中心去看病。
1: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玉晨建议。
0: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的长征，
5: 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静静矗立的一栋两层小楼，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这里陈列着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唯一一次流通的苏维埃纸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并进行原地休整。在此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将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纸币在遵义发行，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军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关前新：
6: 红军当时长途转战，需要休息，就是休整流通呢，让红军能用苏维埃币在老百姓手上买东西，而且呢，确实是繁荣了，红军也得到补充。
5: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撤离遵义，移师北上。为了不让百姓蒙受损失，国家银行在狮子桥、丁字口等闹市区设立多个兑换点，通宵达旦将百姓手中的红军票兑换成银元或食盐、布匹等急需物资。1935年2月，红军二度赤水后再次途经遵义，红军某部连长陈树荣和几名伤员在遵义凉水乡走马坝村民赵金河家中借宿休整。部队紧急转移时，连长陈树荣给赵金河留下一张字条和15张苏维埃币。
6: 就是当时红军就是没有大洋，就用苏维埃币买了这家人的猪，留了个收据，就说明这个苏维埃币值15元大洋，以后我们回来要用的。
5: 新中国成立后，赵金河将红军苏维埃币的故事告诉了儿子赵玉林。1952年，赵玉林拿着收条来到遵义人民银行遵义桃溪支行，工作人员当即兑换了35000元旧币。 一套小小的红军票，见证了红军有发有收、不损百姓分毫的庄严承诺，也深藏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赤诚初心。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8月18潮，壮观天下无。农历8月18，钱塘江秋季大潮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经典潮景悉数登场，在沿江的不同点位也有着各自的观赏特色。
10: 在海宁市黄湾镇塔山坝下游河段，淤积的泥沙将潮水切割分流重新汇合，因此啊，这儿常能看到潮水形态的丰富变化。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雨欣。雨欣你好。
11: 主持人好。
10: 嗯，你在现场都看到了哪些潮景？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11: 好的，那么我今天来到的呢是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观潮点。农历的8月18是钱塘江一年中通常潮势最盛的一天。那我是在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在现场看到啊，潮水依旧是保持着非常经典的一线潮的姿态向坝身涌来。那和前几日相比呢，这个潮形是更加的饱满陡峭，白线横江，浩浩汤汤，保持着相当完整的线形在推进。而随着它不断的向前，潮水的形态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原本非常完整的一线潮，在接近沙洲区域的时候，首先是出现了一个夹角，随后潮头被沙洲一分为二，而后两股潮水绕过沙洲又重新汇合，形成了一个人字形的交叉潮的这样一个姿态。而交叉潮继续朝着塔山坝推进，当潮水撞上坝体的那一瞬间，前冲的势头被硬生生的挡住，使留在坝前短暂的堆积抬高，随后又向两侧和后方翻卷而去。撞击最猛烈的那一下，浪头飞溅起来，白色的水花在空中炸开，形成了一小股的回头潮。那今天的潮势是全年最盛的，所以撞击力道也比前几日更足，水花翻卷的范围也更大。那其实塔山坝这里形成的回头潮也是属于小型的，但是因为8月18的大潮让回头潮碰而折的这个折子的力道显得格外的有劲儿，在坝体附近搅出的白色水域也会更宽，然后呢潮水将继续推进。越过坝头之后，水流会在坝体的背面形成了一个漩涡，就像是江底有一双巨手在不断的搅动着水体一样。那今天因为潮水的力量更足，所以这个漩涡它的旋转速度更急，散的也就更慢。随后呢，整个潮头会越过坝头继续西行，和另外一股潮水在更加宽阔的江面上再次交汇，形成了更大的一股交叉潮。而后他们将继续向盐官的方向继续推进。主持人。
10: 好的，雨欣。
9: 那我们的另一路记者就在百里钱塘盐仓段观测到了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轮番上演。接下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畅。刘畅你好。
12: 好的，主持人。我当时所在的位置啊，是海宁老盐仓官场的核心点位回头潮公园这个位置。是农历的8月18，我们一直都说这个8月18潮壮观天下无，所以今在潮水到来之前，岸边就聚集了非常多在等待的这个回头潮奇观的游客。早些时候啊，是下了一场不小的雨的，在雨后呀，顺着潮水的方向也有相当大的风，所以在老盐仓这个位置的潮水是非常壮观的，大概在 中午一点半左右的时候，我们是完整的见证了一线潮、回头潮、春天潮三潮连接上演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最开始呢，是远处的江面上先出现了一条细细的银白线，若有似无。那很快我们就听到了潮水的声音，看到这根白线由远及近的奔涌而来，这就是经典的一线潮，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当潮水推进到老岩仓标志性的660米拦河堤坝的位置的时候，前进的这个汹涌的潮水打在堤坝上是立刻急剧抬升，凌空爆发，10几米高的水花冲天而起，非常像一条从水底探身而起的白鲸，所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和掌声。那么在潮水漫过堤坝之后啊，又迅猛地被这个堤坝挡了回来，去翻涌对冲和另外一边翻涌而来的江潮，它们交汇在一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回头潮，两股潮水正面撞击，层层叠叠，江面的浪花翻滚，水声轰鸣。所以在这个潮水过后之后啊，江面也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依然保持着一个波涛荡漾的状态，现场的游客也是热情持续高涨，掌声不断，大家都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壮观天下无的潜藏秋潮，特别是还能够非常难得的看到这么高的一个冲天潮，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了。现场的这个整体的氛围呢也是热闹有序，氛围感拉满的。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9: 嗯，好的，刘畅。

0: 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点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多处古建筑，总共将举办约13场演出。此外还有古建大讲堂、文化沙龙、人文研学等系列活动，通过多样化文化体验，引导公众进一步了解古建筑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一座古建筑从选址、布局到结构、装饰，背后是中国人对天地、对秩序、对美的理解。它们不只是砖瓦木石的堆砌，更是时间的容器，把一方水土的营造智慧一代代传到了今天。走进它们，其实就是在和古人对话，在触摸一段活生生的历史。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循着本届古建音乐季的脉络，走进京津冀的古建群落，听一听砖瓦之间藏着的匠心与往事。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上，唢呐、马头琴、呼麦与电子音乐交织，定州开元寺塔在音乐声中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定州开元寺塔高83.7米，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古塔，因为建在开元寺内，所以叫开元寺塔。这座塔始建于北宋真宗咸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001年，为八角形楼阁式建筑，共11层，落成于仁宗至和二年，也就是公元1055年。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几次对定州塔进行考察，欣然题写了中华第一塔。罗哲文师从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那么这座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它给出中华第一塔的美誉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地理中国》，在河北省定州市知名方志与文史专家韩振京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北宋初年，开元寺高僧慧能不远万里西行求取真经，回到中土后，他不仅带回了大量经文典籍，还带回了传说中的佛门至宝舍利子。真宗皇帝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悦，下旨在开元寺内修筑宝塔，用以供奉舍利子。砍尽加山木，修成定州塔。这是流传在定州一带的一首民谣。据说当年为修筑这座高塔，朝廷调集了河北各州县的人力和物力，组织起庞大的后勤供应体系。临近定州的曲阳县，境内的加山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林。韩振清，定州史志工作者。同年时期，韩振清居住在距离开元寺塔最近的一条古街，年复一年的朝夕相伴，让他在编辑史料时对开元寺塔的历史梳理格外细致。韩振清没有想到，开元寺塔从北宋咸平四年开始修建，直到漫长的55年之后方才落成，这在我国古塔营造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2: 开元寺塔是在辽宋。

0: 交接的边境线附近，所以它还起到料敌的作用。不停战争的影响，材料供给的影响，工匠是不是因为战乱而逃亡不好聚集的影响，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塔的建造，所以塔的建造拖了时间很长，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1: 定州地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沃野千里，开元寺塔如同孤峰兀立，更显高大挺拔。在韩振京的带领下，考察组对开元寺塔进行了考察。队员们发现，这座北宋高塔整体造型为八角楼格式，分为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塔身共十一层，自下而上每一层的直径都略有缩减，呈现出下粗上细的锥形，如同一枚巨大的石笋。韩振京告诉队员们，与唐代古塔相比，宋塔更注重装饰。开元寺塔底层阁楼呈双层出檐，下层出檐为砖砌，上层是砖雕仿木三跳斗拱，自二层至顶层，每层都修建有叠色出檐。为配置不同的造型，塔沿用砖规格多达十余种，塔顶的八个檐角分别铸造有一尊护法天将神像，塔刹底部为仰莲造型，顶端是铜铸的葫芦形宝瓶。为了解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考察组进入了塔室。塔内保存至今的斗拱彩画和顶部的彩绘平旗等珍贵文物，令考察队员们叹为观止。韩老师说，1933年至1936年，古建筑学大师梁思成考察了河北地区的大批古寺古塔。在考察定州塔时，他专门绘制了定州塔内外部结构图，并称赞塔式顶部的彩绘是宋式天花之佳作。沿着楼梯登上古塔的最高层极目远眺，定州古城尽收眼底。开元寺塔的恢宏高阔给考察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让队员们感到不解的是，北宋朝廷不惜成本建造这座巨型高塔，仅仅是出于虔诚的礼佛之心吗？韩振京告诉考察组，修筑开元寺塔的目的并非如此，它还是北宋的一项战略工程。天下十八道，为河北最重，河北36州军为定州最重。意思是说，全国的战略要地之中，河北最为重要，而河北的战略要地之中又以定州最为重要。这段记载道出了开元寺塔的又一个建造奥秘。更为严重的是，冀中平原缺少山脉丘陵等天然险阻，地势易攻难守，四面受敌。为抵御契丹铁骑势如风暴的进攻，宋军在河北设立了北起雄州、西抵太行山脉、东至沿海的多道防线，在节节抗击中削弱辽军的攻势。定州位于河北防区的中枢地区，为及时掌握辽军的动向，宋军每日登上开元寺塔瞭望敌情。在宋辽两军长达百年的对峙中，开元寺塔是关乎定州古城安危的耳目。上千年的时光中，开元寺塔面临的危险不仅是战争的烽火，还有各种自然灾害。史籍记载，开元寺塔自建

城至今已经历十多次强震，河北境内多座古塔倒塌，而开元寺塔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北宋工匠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工艺，让开元寺塔如此坚固呢？对此，人们曾进行过多种猜想，但真正原因始终无人知晓。直到清朝末年，一场偶然的事件揭开了开元寺塔抗震的奥秘。清朝光绪十年六月的一天，古城中的居民突然发现开元寺塔的顶部尘烟弥漫，这种前所未见的异常现象令人为之不安。原来长达千年的风雨剥蚀导致了开元寺塔顶端开裂，缝隙中的灰尘随风飞扬，飘散全城。三天之后，就在百姓虔诚的祷告声中，古塔塔身东北面自上而下剥落。而正是这次事件，让人们真正看到了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古塔的外壁之中，居然还包藏着一座与古塔外形相似的内塔。这种塔包塔的结构为开元寺塔起到了内部支撑作用，塔体更加坚固。除塔包塔的特殊结构外，开元寺塔中心对称，下粗上细的塔身让它的重心位置相对较低，提高了抗震性能。如此复杂的设计是开元寺塔建造时间长达55年的重要原因。韩振京告诉考察组，在他的记忆中，开元寺塔的修缮工作始终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100多年前，开元寺塔的东北侧塔身曾发生过倒塌，古塔整体应力失衡，而且在不同的季节和风向时，古塔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生略微的偏转，这更增加了修缮的难度。面对古塔复杂的结构和奇特的建造工艺，始终无人能进行修缮。直到1987年，当地政府对开元寺塔的修复工作正式提上日程。为了让开元寺塔真正恢复原貌，前期测绘、修缮方案讨论和工艺制定长达数年，仅脚手架就搭建了1年多。为了使新建的部分与古代砖石结构充分结合，每修缮一层就停工一段时间，等待新旧塔身自然融合。修复过程持续了10多年，直到2003年修复工程宣告竣工，定州古塔恢复了初建时的风貌。定州人长达100年的期待终于成为现实，开元寺塔矗立于冀中大地。

0: 定州开元寺塔是这届古建音乐季的起点，不过音乐季的游线并不止于此，在北京部分的核心板块就设在海淀的三山五园。那么你知道北京的三山五园指的是哪三山哪五园吗？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手机，你高兴呀？
13: 100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
16: 昨日新闻重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前面我们说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其实这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统称。三山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指静怡园、静明园、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北京篇的首场活动就放在了圆明园博物馆，也就是圆明园正觉寺。正觉寺始建于清乾隆38年，位于启春园正南部中间，继承一座独立的寺院，又有后门与启春园相通。它是圆明园的一座附属佛寺。1860年和1900年，圆明园两度离节时，正觉寺都没有遭受重大毁坏，是圆明园唯一幸存下来并保存至今的古建筑群。9月21号，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就是在这座万园一寺里，用音乐为人们开启了一场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对话。之后，本届古建音乐季还陆续走进了北京碧云寺和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位于真觉寺旧址，也就是俗称五塔寺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也刚刚结束了本届古建音乐季的演出。清代诗人钱大新曾用“着力金刚座，巍然五塔重”描述北京的五塔寺。清末和民国时期，这座寺庙日渐残破，只留下了金刚宝座和大殿之上的须弥宝座。1987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再次成立，收藏和展示着北京地区的石刻石雕精品文物。本届古建音乐季的下一场演出时间是10月12号，地点在北京万寿寺博物馆。 万寿寺博物馆的馆址就是明清皇家寺院万寿寺。万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五年，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为了求得佛祖的庇护，保佑王朝世代永昌而出资建设的。清代皇室成员多在此举行佛事活动及盛大的祝寿活动。后来经过明清两朝多次修缮扩建，万寿寺最终形成了集寺院、园林、皇家行宫于一体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1987年，万寿寺作为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今年六月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据说慈禧太后老佛爷这个称呼就出自这里。10月19号，北京古

0: 代建筑博物馆里也有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的系列演出。说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或许有些人会感到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先农坛。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18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举行清耕及田礼的地方，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坐落在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古建筑中学习古建筑，在先农坛里了解先农坛。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些古建筑，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还走过了河北定州贡院、天津冀州独乐寺、北京碧云寺，接下来还将去到北京大觉寺等地，最后10月23号在天津戏剧博物馆收官。天津戏剧博物馆的馆址就是天津广东会馆，它始建于1903年，1907年竣工，是我国当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式会馆建筑之一。天津广东会馆保留下来的建筑由四合院、拜师堂、戏楼等部分组成，外围青砖灰瓦，兼容我国南北建筑特色。会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古典式戏楼，空间跨度大，设计巧妙，装饰也很精美。它的舞台口不设立柱，与起着保持原声扩音作用的穹顶藻井堪称一绝。著名表演艺术家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荀慧生、红线女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过。但这座戏楼见证的不只是曲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两次来这里发表演讲。1919年，邓颖超与所在的天津爱国女妾同志会为募捐难民再次演出话剧。1925年，天津总工会也在这里成立。从河北定州的开元寺塔，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再到天津的广东会馆，建造这些古建筑用的是砖瓦木石，留下来的却是光阴和故事。他们不言不语，把几百年的风雨收在眼角，静静伫立，等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进去，听一听那些藏在砖瓦里的故事，看一看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匠心。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思成的《北京都市计划》中的五笔杰作中的节选内容《壮美中轴》，朗读姚科。
2: 大略的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个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着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一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队列的大街，到达朱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的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

0: 览者还只是一个序幕。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至，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却，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地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的也恰到好处的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在中线的东西两侧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干，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宫城的四角上，在内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门上，立着十几个环卫的突出点。这些城门上的门楼、箭楼以及角楼，又增强了全城三度空间的抑扬顿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湖沼岛屿所产生的不规则布局，和因琼华岛塔和妙英寺白塔所产生的突出点，以及许多坛庙园林的错落，也都增强了规则的布局和不规则的变化的对比。在有了飞机的时代，由空中俯瞰，或仅由各个城楼上或景山顶上遥望，都可以看到北京杰出成就的优异。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它是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还有人不感到吗？
1: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栋梁》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9号。

0: 好，星期二。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

0: 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65集，
2: 卢中德来了。他坐在小桌对面，提起西湖晃了晃，皱起眉头说：
1: 怎么喝那么多？
2: 卢中德大声叫来堂倌，让他切半斤羊肉，再来两碗阳春面。
1: 陈千里在哪里？
2: 他问魏达夫。
1: 他躲起来了，他们都躲起来了。
2: 魏达夫拿着一根鸡脚，醉眼朦胧。
1: 怎么回事？前天从早上到晚上，特务都在抓陈千里，他跑到哪儿，特务就追到哪儿。幸亏他没来找我，他们找到茂昌煤站，李氏死了。
2: 叶启年要游天笑，故意放过秦川安的诊所、魏达夫的家，因为他还想让卢中德继续伪装一阵。
1: 李氏牺牲了？
2: 卢中德假装大惊失色。
1: 对，应该说牺牲，临时通知牺牲了。陈千里人呢？这会儿他在哪里？他躲起来了，不知道他在哪儿。其他人都在法华镇，我找的地方。他去那里给大家布置了任务。什么任务？各有各的任务，我可不能告诉你。
2: 魏达夫醉得抬不起头，把脑袋放到桌上撞了两下，又抬头对他说话：
1: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2: 他一直是魏达夫的领导，知道魏达夫虽然看起来吊儿郎当，但人却相当的精明。魏达夫喝光剩下的半杯酒，觉得没喝够，提起酒壶倒满，一仰头又喝干了。卢中德掏出烟盒点上一支，又把烟盒伸到魏达夫面前，让他拿一根。魏达夫拿了一根夹在耳朵上，想了想又点上了。加利克是最好的香烟，平时拿到一根好烟，他会先存起来，等心情好的时候再抽。魏达夫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出一段长长的烟，烟雾在卢中德眼前散开。
1: 老叶，你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还有前途吗？
2: 卢中德注视着他，似乎在鉴别他脸上每一处细微的变化，好从中寻找到他企图背叛组织的证据，或者也许是想寻找一些足以证明他言不由衷的证据。他看看魏达夫手上夹的香烟，把烟盒里剩余的烟都给了他。
1: 我们一定会成功。
2: 他回头看了一眼柜台，又重重加上一句：
1: 革命一定会成功。
2: 魏达夫笑了起来，摇了摇头。
1: 死了那么多人，就算真有成功那一天，我们可能也看不到。
2: 卢中德低声呵斥：
1: 混蛋，魏达夫同志，你这种想法很危险。
2: 堂倌从后面出来，端来两碗阳春面和切好的羊肉。吃完面，魏达夫看上去稍微清醒了一些。
1: 陈千里让我告诉你，立刻从书画铺转移，隐藏起来，把联络方式告诉他，等候行动通知。
2: 卢中德想了想。
1: 陈千里有没有说过千里江山图到底是什么计划？他怎么会对我说？
2: 魏达夫嚼着一片羊肉回答道：
1: 不过这两天都忙起来了，秦医生到处买药，装了满满三箱，我叫了一辆黄包车帮他送去给了李汉。只有李汉知道陈千里在哪儿，他有什么事也都是让李汉通知大家。

0: 他让我也去法华寺。我找的地方很安全，四面全是牛奶厂，牛奶公司一块一块买地，周围全买了，独独剩下这几间房子。听说当初他们不肯卖地，牛奶公司索性不买了，周围全造了牛棚，臭是臭得不得了，没人愿意住在里面，卖也卖不掉，租也租不出去。早晚归了牛奶公司，正好，我们先拿来用用。我不能离开书画铺，现在不能告诉你原因，这是老方同志牺牲钱给我布置的任务。
1: 卢中德信口编了个理由，围捕陈千里未果，他对那个神出鬼没的家伙心生畏惧。尤天笑明明抓住了陈千元，在他家里布下了天罗地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叶启年竟然打电话让尤天笑把人撤了，放人。昨天晚上他在正源旅社见到叶启年，感觉老师像突然老了几十岁。看上去十分颓唐。
0: 老叶，早点躲起来吧，管他什么任务呢？你自己以前不是老对我说，做工作安全第一位，如果觉得情况不对，就不要去冒险。
1: 有两个人叼着香烟走进酒馆，看了看写在黑板上的酒菜价格，盘算了一下口袋里的钱，又转身出去了。卢中德不知怎么变出了一种沙哑的嗓音，对魏达夫说
0: ：“有时候，有些冒险是必须的，也是值得的，甚至是可以为之献出生命的。
1: ”魏达夫有些肃然起敬，他望着桌上的小酒盅，没有说话。
0: 除了让秦医生买药，他还让大家做了什么？昨天晚上吃饭时，经理汉说，他和陈千里一起去了董家渡，田飞到火车站接人，没回来。陈千元和董慧文两个人下午来了，就一直歇着，什么都不干。难道是他弟弟就可以躲着不做事？接人？田飞去接什么人？我不清楚。任务内容都躲在小房间里单独传达。吃早饭时，田飞笑着说，这可能是跟大家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了。如果发生意外，他打算牺牲自己。什么人那么重要？
1: 魏达夫愁容满面，没有回答。深夜，魏达夫回到法华镇。法华镇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方交界之地，这一片居民极少。除了厂房、外国球场，也有一两家类似银行、俱乐部、农业学会那样的机构。在这些工厂机构的围墙外，仍有大片农田，种着青菜和玉米。魏达夫摸黑走在牛奶厂围墙间的土路上，土路七拐八弯，一路上看不见人影。他进了那幢房子，里面却没有人。他上了楼。黑暗中有人问：“
0: 老魏。”
1: 问话的人是梁世超，他点燃一盏煤油灯，魏达夫这才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把枪。
0: 老梁，你别那么一惊一乍的，还拿着枪，陈千里呢？在后面。
1: 魏达夫走到后窗边，推开窗户，只见后墙紧贴着牛奶厂围墙。为把这几家居民赶走，牛奶公司把围墙直接建到人家窗下，窗户对面是黑蒙蒙的大片棚房。梁世超在后面说：“
0: 你声音轻点，别惊动那两条大狗。”“没事儿，他们俩认得我了。白天我给他们吃了两大块牛肉。”
1: 魏达夫拿油灯朝窗外晃了几晃，又搓起嘴，长短不一，吹了几下口哨。窗外棚房间的夹道窜出一个人影，迅速奔过来，把一架梯子靠到围墙上。魏达夫顺梯而下，来接他的人是李汉。他们俩在充斥着牛粪气味的夹道里绕了几个弯，钻进了其中一间棚房。这是牛奶公司的一间备用牛棚，闲置了半年， 地上还有些干草。魏达夫认识管这片备用棚房的奶厂工人，那幢房子就是从他那儿听说的。不知用什么法子，魏达夫说服了那个人，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段日子不要到这儿巡查。其他人各自站着一间牛奶棚睡着了，陈千里却还醒着，靠着围栏坐在干草上。见魏达夫进门，他站起身迎了上去。
0: 怎么样？
1: 陈千里问。
0: 他不肯过来，说老方牺牲前交给他一个任务，他必须守在那里，其他的话我都对他说了。他看上去怎么样？我喝了不少酒，他应该是确定我醉了。
1: 陈千里坐下，抱着膝盖想了一会儿说，
0: 你先睡觉，我想想下一步怎么做。

0: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1935年1月9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连日大雨中的行军让所有的人都一身泥泞，于是所有的人都在城外的小河边洗了脸。遵义城内的百姓们拥挤在街道两边看猪毛，他们一直把朱德和毛泽东当成了是一个人。由于在进城之前就和保卫局局长邓发打过招呼，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一起住进前军旅长易怀之的公馆里。毛泽东显然对这个住所很满意，他站在易公馆气派的大门前说：“看起来很不错，这是个大人物住的地方。”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住进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巨宅，那里同时是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委作战局的办公地点。国家保卫局住在福音堂，总政治部住在天主教堂，修养连住在省立第三中学，负责全城警备任务的干部团住在何家公馆。博古和李德没有被分配在红军领导们集中的地方居住，他俩被分别安排在百徽章公馆附近的两个小院里。中央红军迫不及待地在整个遵义地区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红军派出大量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每一个集镇村庄，打土豪、分福财，动员贫苦群众，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短短几天之内，带有地方政权性质的13个革命委员会在遵义附近各县相继成立，游击队、赤色工会、红色儿童团、革命先锋队、土地委员会、清算委员会、农民协会、斗争委员会、贫农团、红色妇女先锋队和抗捐委员会等名目繁多的革命组织也相继建立，而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在数天之内就吸收了至少4000多青年农民加入了红军。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成立的过程几乎和在瑞金建立苏维埃国家时一样，大会召开的消息早几天就在民众中传开，有谣言说到时候会场四周要架起机关枪，要把参加会的人全都打死。但是开会那一天，会场四周到处是红旗和标语，红军官兵们穿得很干净，坐在会场上歌声震天。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等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坐成一排，大会由博古主持，毛泽东和朱德都讲了话。毛泽东问会场上的群众：“你们中间有没有苗子？”毛泽东的意思是有没有苗族同胞，但是群众们却听成了有没有庙。于是会场上的人们齐声回答：“有。”接着中央红军中一个遵义级的战士，还有省立第三中学一个名校发言。随后博古宣布遵义工农兵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包括当年发言的那位女学生李小霞在内，几位参加过这次大会的人多年后都异口同声地回忆说，在大会上我们听见红军领导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定在遵义，这就是说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地区还不到10天，贵州的遵义就取代了江西的瑞金。

会之后，红军篮球队与省立第三中学篮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红军总司令朱德是红军篮球队的队员之一。年已半百的朱德笑眯眯地在球场上奔跑着，这个场景令把球场围得水泄不通的遵义百姓觉得恍如隔世。如果说大量的标语、化妆演出，甚至是买卖公平，仍不足以让民众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产生由衷的信任的话，那么红军总司令朱德在一片欢笑声中与战士和百姓们一起打篮球的这个瞬间，给予他们的心灵触动，足以令他们终生难忘。这里的普通百姓见过各色各样的武装，无论是绿林还是山匪，无论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还是王家立的前军，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像红军这样的军队。士兵不欺负百姓，长官不聚敛钱财，官与兵皆纪律严明，精神振奋，人人都对未来满怀热切的向往。难道真像红军宣传员们说的那样，人间果真有这样天堂般的世道不成？红军就是这样一支由政治精英和普通战士平等地组合在一起的军队，是过去的中国从未有过的，为了所有官兵的共同理想出生入死的军队。遵义，一个让红军官兵充满梦想的小城。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关于国家的红色革命信仰和拥有一块土地的梦想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把种子和信仰一起播种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然后渴望着收获让自己衣食温饱的硕果，还有让自己感受到人间平等与自由的硕果。这是他们在战斗中，即使到了鲜血即将流尽的最后时刻，也不愿放弃的梦想。而今梦想又一次要实现了，尽管是在他们还很陌生的这个名叫遵义的地方。对于个体生命的流程来讲，即使感受到瞬间幸福，也弥足珍贵，因为有幸感受到这种瞬间的人并不多。遵义城中的红军官兵是一群幸运的人，尽管被后来的历史称之为长征的军事大转移，最终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而遵义只不过是中央红军万里征途上的一个最初的落脚点。

就在军委纵队开进遵义城的第二天，那个先失乌江又失遵义的前军将领侯之旦，给他的一连串的上级发去一封特急电报：共匪于冬日午后午时突过乌江，不得已收集各部退守湄潭龙岩一带，死守待援，以图反攻。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但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至于

七日晚，匪已大部攻城，足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不得不暂率所部被禁于娄山关及长岗山之间待援。现匪之主力在尊美等处，但部正整顿补充中。侯世旦所有的上级都知道，但部既没有沉着应战，也不曾死力抵抗，更不曾激战肉搏。特别是正在整顿补充中的弹部早已经没有了一兵一卒，带着全家竟然一口气逃出了贵州的侯世旦，看上去先是被红军的进攻吓懵了，后来又被国军的严斥吓懵了，于是无论天南地北，把国民党党政军有头有脸的人全拜到了，以解释令他自己和他的弹部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的一路溃逃。病急乱投医，结局是1935年1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邢营殿查侯之旦蝶师要隘，竟敢前来重庆，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就在中央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那一天，薛岳在贵阳表示一定要救前军于水火。薛岳挽救前军的使命包含着蒋介石的两个企图：一、消灭朱毛红军；二、使贵州中央化。而国民党中央军追剿计划的明确目的是将红军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1月12日，蒋介石电命令四川刘湘的川军、湖南何健的湘军、广东陈济棠的粤军以及广西白崇禧的桂军渡过乌江，联络各友军跟踪追剿，以收拒歼之效。这时候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剿，内线作战区域在川黔地域，目标是县匪之流窜或河谷，外线作战区域已扩至湘、滇、鄂、陕，目标是利用关隘江河封锁造成会剿态势。1月中旬，国民党军近40万大军一起向遵义地区压来。国民党军中央军薛岳的8个师已推进至遵义南部的清镇贵阳一线，其前锋到达距遵义约70公里的西峰。湘军刘建绪4个师已推进到遵义以东的乌江东岸，与红五军团隔江对峙。粤军和桂军的8个师已从南向北进入贵州，且迅速推进到遵义东南部的都匀、马场坪一带。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组成了总指挥行营，统一指挥滇军，以防止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并派出第2、第5和第7旅从西面进入贵州境内，并继续向东逐步推进。而在遵义北面，为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川军将领刘湘专门成立了川南剿匪总指挥部，任命国民党军第21军教导师师长潘文华为总指挥。川军三路主力部队严密封锁了从贵州进入四川的所有要地，其中第1路军的4个团渡过长江，抵达川黔边界地带的古蔺和叙永地区，与原来驻守那里的川军1个旅共同对赤水地区进行防守。第2路军则直接从川南进入贵州，到达贵州西北边界的赤水县。1月14日，王家烈也对黔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命令蒋在珍部经瓮安、余庆向湄潭、绥阳方向前进，命令百辉章师和何之仲师经西峰直接向遵义和桐梓方向进攻。同日，黔军的后备部队控制了赤水河的上游。1935年1月15日，追剿军总指挥何健向国民党军各路大军发出向遵义地域发动全面进攻的作战命令。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

0: 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探讨一个庄子哲学中极容易被误解却又至关的命题，无情指逍遥。一听到无情两个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冷漠、麻木、铁石心肠，这恰恰是庄子所要批判的属于世俗层面的喜怒无常。而庄子所倡导的无情是一种经过哲学淬炼的更高层级的心灵境界，它是打开逍遥之门的一把关键的钥匙。这个故事记录在庄子《德充符》一文里，发生在庄子与他的论敌惠施之间。惠施问庄子，人是无情的吗？庄子却说，人是无情的。惠施问庄子，人若无情，怎么能够称为人呢？庄子说，天给了人容貌，给了人形体，怎么能不称之为人呢？惠施又问，人称为人，怎么可能没有情呢？庄子笑了笑答，我所说的无情是不损害自己的本性，顺任感情的自然需要而为。人为的感情有所爱便有所不爱，自然的情没有爱与不爱，所以能够普及也能够永恒。庄子所说的无情并非没有情感的发生，而是不让情感，也就是其中的好与恶，来反过来伤害我们自己生命的和谐。我们常人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齐物论里描绘的淋漓尽致，其寐也浑交，其绝也行开，与皆为钩，日以心动。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睡觉的时候精神交错不宁，醒来以后呢形体不安，与外界事物纠缠不清，整天勾心斗角。我们因为喜欢某种东西就拼命追求，求之不得则懊恼痛苦。我们因为讨厌某种东西就极力逃避，避之不及则愤怒焦虑。我们的心就像是一团被扔进情绪漩涡的羽毛，随着外界的好恶之风上下翻飞，片刻不得安宁。这种好恶之情正是内伤其身的元凶，它从内部消耗我们的精神，扰乱我们的气血，如同日夜不停的内部战争一样。所以庄子才要说无情，解除好恶这种情绪对于我们生命的专制统治。如果没有惠施这一连串的追问，庄子的深意我们可能就无从知晓了。庄子所极力主张和推崇的是，人可以有感官的欲求，但却不应该因为有这些好恶之情而使自己的身心受到挫折和伤害。人可以有情，但如果一味地被私情所局限，就不能够获得逍遥的快乐。《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经历了人间的一切繁华恩宠、俊美的相貌、两情相悦的爱恋和悲伤之后，返回了大荒山青埂峰，心头无喜亦无悲，道出了曹雪芹的庄子哲学倾向，无情使逍遥。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再回头看庄子这本书中的许多场景，就能够体会到那种无情背后的深沉的至情。庄子《至乐》篇中记录了庄子骨盆儿歌的故事，说庄子的妻子去世，惠施去吊唁，见庄子正敲着碗盆唱歌， 这绝非冷酷，而是庄子对生死常因自然的深刻洞察。他明白生死就像四季运行一样简单，他不用世俗的悲哀来内伤其身，而是以歌声赞颂妻子回归天地自然的安眠。这是一种超越了小悲小喜的宇宙层面的深情。那么如何能够做到不被好恶所伤呢？庄子的方法就是常因自然而不易生。常因自然就是时时刻刻要顺应事物本来的样子，万事万物的发生变化消亡都有它自身的规律和必然性，如同观察天空的云卷云舒只是观照，而不执着的想要留住一片云或者是驱散一片云。这就是大宗师一篇中所说的安时而处顺，安然于当下的环境，顺应自然的变化，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特别是那些我们厌恶的逆境、挫折、失去，不做过度的情绪抵抗，因为抵抗本身就是最大的消耗。庄子所说的无情，并不是对生活漠不关心，而恰恰是一种人间的大爱。现代人常常失意、彷徨，觉得天下我最孤独，无人怜爱，却忘了爱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高傲的，而是朴实的。试着把爱意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常对你身边的亲人朋友微笑，你的快乐会让他们倍感温馨。乘车时给老者让座，你的善良会让他心头一暖。送花给已经相伴多年的妻子，你的深情会让他觉得生活更温暖。当然，我们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常常有不顺心的时候，心里难免生出怒气与怨恨。假若任凭这些情绪到处流泻，无疑会使眼里的世界变得灰暗。你早上坐公共汽车去上班，忘了带公交卡，恰好手机又网络卡顿，被心情不好的售票员抢白了几句，心里越想越气，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又把这股火发泄到他人身上，如此恶性循环，很多人都会因为那个售票员而搞得一天心情很糟。但假如把恶言恶语换作微笑，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人人都处于良好的情感链条上，生活也会因此而轻松。正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这个世界才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关爱与微笑。在这个信息爆炸、焦虑泛滥、无处不在的时代，庄子无情的智慧如同一座精神的避风港。当我们因为社交媒体的一个差评而愤怒半天，因为一次工作的失误而自我否定一周，因为一个未曾达到的目标而焦虑不堪的时候，我们正是被好恶之情内伤其身了。练习庄子的无情，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而是要学会做一个情绪的观察者。当愤怒、焦虑、悲伤袭来的时候，不要立刻认同它，不要被它卷走，退后一步，看着它，如同看着天上的云彩，知道它来了，也终将散去。还要拥抱自然的规律，接受事与愿违是生活的常态，接受自己和他人的不完美，在尽力之后，对结果保持着一份因自然的坦然。朋友们，庄子的无情是一门关于心灵自由的艺术，他邀请我们从情绪的奴隶成为情绪的主人，他教导我们最深沉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平静，最高级的逍遥 起步于对好恶的超越。愿我们都能在纷扰的世间修得一份无情的智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常因自然，养护无身，最终让我们的心灵挣脱情绪的枷锁，抵达那片名为逍遥的广阔无垠的天地。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过敏性结膜炎的分类。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过敏性结膜炎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眼病，不仅仅是中老年人，青少年也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眼病，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过敏性结膜炎的相关知识。
3: 医师档案，北京同仁医院眼科角膜病专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潘志强。
5: 过敏性结膜炎它是一类比较特别的结膜炎，就是说我们眼部的结膜对于外源的致敏源产生的过敏反应，也就是产生一种炎症反应，主要就会导致我们眼部的各种红肿、眼睛痒等等一系列的状态。过敏性结膜炎一般说来，我们说过敏源就是对外界的过敏源的致敏，空气中的花粉、灰尘、房间中的尘螨，以及我们日常使用的化妆品以及化学品进到眼睛里，以及我们常说的隐形眼镜这类异物到了眼睛里边，都可能使我们身体产生这种炎症反应，叫过敏反应。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眼睛痒，而且越揉越痒。一般过敏性结膜炎啊，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讲，分为五类。第一类就春季卡他性结膜炎，常见于青少年儿童的。那么第二类是属于季节性结膜炎，它就是随着季节的变化，随着空气冷暖的变化发生的过敏性结膜炎。第三类是常年性的结膜炎，就是说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第四类是一种特异性的结膜炎，就是找不到病因的啊，这种比较少见。第五类是一种叫做巨乳头性结膜炎，它就是我们眼睛里边有异物导致的过敏。那么异物最常见的是隐形眼镜，当然还有眼睛做过手术，眼睛里留下线啊、留下异物啊情况都有可能出现。预防的问题啊，当然我们说大家都很清楚，刚才说了是外界的致敏源，我们把它避免了，我们就不会得病。这个预防嘛，当然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常见的致敏源，比如说化妆品，那么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劣质的，或者说是就是说频繁使用的化妆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房间的卫生一定要搞好，它因为有一些致敏源，它比如说是我们那个屋里太潮湿了，它长了一些真菌，长了一些细菌，它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病毒。当然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人，他在南方他就容易过敏，他到了北方来就好了。这个我觉得可能就和你生活的这种栖息地大环境也有相关，这个怎么预防就得看每个人的具体条件来定。过敏性结膜炎总体来说它是一种比较麻烦的一种疾病啊。另外过敏性结膜炎如果长期不治疗，它会影响我们的视力，它的最严重的情况会到了角膜上，引起角膜叫做钝性角膜溃疡。如果形成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我们说对你将来的视力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治疗。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健康小贴士，
8: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 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3: 重点关注： 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12: 直击现场，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开展实弹射击演练，锤炼全域机动多维抗击实战能力。
13: 环球军情，据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本将在十月开始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中投入陆上自卫队的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该型导弹首次被用于大规模演习。
12: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海上无人艇交战这一话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1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13: 总台军事记者李玲报道，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28号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在报告会前会见报告团成员，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王己同志和报告团全体成员致以亲切问候。张声明指出，王己同志是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彰显出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强军报国的信仰信念，深耕科研卫战、不懈创新攻关的使命担当，质朴纯粹力学、言传身教育人的良师风范，不惧逆境磨难、顽强拼搏向上的精神力量，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昂扬风貌。张声明强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全军部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党。

0: 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的报道。
1: 科技在变革，军队在攻坚。
2: 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吴俊杰、陈立前、于芳、刘新鹏、黄春、黄明分别从冲锋的尖兵、顶峰的攀越、生命的重量、银河的接力、家国的选择、时代的回答等角度，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一个个故事映照出王己矢志立德树人、未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助盾的高尚品格，感人细节催人泪下，掌声一次次在会场回荡。现场聆听报告的空军某旅官兵代表周成表示，
3: 我们将会以王教授为榜样，学习他不畏困难、坚韧执着的精神，遇到问题迎难而上、永不言弃、努力扎根岗位、建功军营、奋力书写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篇章。
2: 王己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研发了系列软件验证平台和检测工具，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王己同志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向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冲锋。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他积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家风淳朴，生活简朴，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2026年7月，中央宣传部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褒扬他是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向他学习。报告团成员国防科技大学刘新鹏，
4: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希望把王老师这种面对命运的挫折不躺平不放弃的思想传递给大家，让大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不管遇到了困难或者是挑战，能够勇于去战胜它。对于革命军人、广大官兵的一个重要启发，就是能够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所有的工作完成好，标准把握好，能够把强军之志和报国理想融合到一起。
2: 王己在报告会发言中表示，要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尽量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把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使命继续传递下去。只要脑子好使，手还能用，就不会停下来。只要国家需要、军队需要，就义无反顾、坚定冲锋。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张乐晨现场聆听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后动情地说，
5: 从王老师身上，我看到专业的价值从来不仅限于个人谋生的工具，更在于能解决多少国家和社会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后我也会学习王老师矢志报国、勇攀科研高峰的精神。作为一名人大的法学生，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未来为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近日开展实弹射击演练，锤炼全域机动多维抗击实战能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近日组织2026级新生开展为期7天的

0: 新生入学综合训练。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近日走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开展宣讲，请听报道。
1: 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全员全装长途机动至预定地域后，各班组迅速占领发射阵地并完成隐蔽伪装，指挥、侦察、通信、火力各要素紧密联动，协同组网，迅速构建起全域覆盖的立体防空作战体系。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刘军亮：
2: 日常高强度的训练让我对每一个操作步骤都烂熟于心，今天这场实弹射击对我来说既是考验也是检验训练成果的绝佳机会。
3: 机能操作发现目标，
4: 第一，构成陨射条件。
1: 面对来袭目标，雷达操作手紧盯屏幕，精准锁定目标轨迹，指挥席快速研判战场态势，精准下达射击指令，发射号手沉着冷静，果断完成击发动作。随着导弹呼啸而出，空中来袭目标被精准摧毁。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韩涛介绍说，这次演练他们构设了重锤靶点、无人机蜂群袭扰和常规弹机压制三种典型防空作战场景，在实打实的对抗中夯实了部队防空作战的核心能力。
4: 此次演习我们围绕现代防空作战的重难点问题，通过构建逼真的战场环境，模拟多样化空袭手段，让部队在高强度对抗中提升防空作战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1: 特约记者刘有权、郝鑫、穆延泽报道。
5: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近日组织2026级新生开展为期7天的新生入学综合训练。
6: 上级命令，我舰立即前出搜索，实施炮火攻击。
7: 黄海某海域，海军7G光舰正在进行主炮副炮射击训练。第一次登舰并随舰参加海陆综合训练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2026级全体学员，全程观摩这次训练，感受实战化演训氛围，熟悉武器装备与作战流程。学员陈永进：
8: 第一次踏上军舰，开启海上实习，在海上流动大学上学习舰艇知识，零距离感受舰艇备战备航，一定会在以后的军校生活中把这次收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
7: 训练期间，学员们还搭乘海军郑和舰、邓世昌舰前往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了解近代中国海防的屈辱往事，并与爱国三问的提出者、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后人视频连线。同时，学院还充分盘活校内外教育训练资源，组织学员参观海军博物馆与主战舰艇，学习了解新中国海军发展史，引导学员感悟向海图强的责任与担当。学员李思训：
9: 在甲午战争纪念馆，我明白了肩负在我们身上保家卫国的使命。在海军博物馆，我感受了人民海军从无到有走向强大的奋斗历程。我相信祖国未来的海疆有我们新一代海防人在，一定能长治久安。
7: 据介绍，这次新学员入学入伍海陆综合训练为期7天，参训学员跨辽宁、山东两省，穿越黄海、渤海，完成自救、互救、战备基础、刺杀等训练科目，有效夯实新学员的职业认同和身份认同，推动海军生长军官职业素养潜质培育，坚定了学员投身海军的信心与决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周万峰：
10: 这次海陆综合训练模式是海军生长军官职业素养潜质培育的一次全新探索，有效缩短了新学员入学适应期，提高了职业认同感，为后续更好衔接课堂教学创造了便利，在培养新学员使命感、责任感等方面探索了一条新路。
7: 特约记者郑登峰、李大功报道。
0: 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近日走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开展宣讲。
11: 宣讲会上，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成员结合 AI 复原的历史画面和长征组歌视频，向新兵生动讲述了草地党支部和半截皮带的故事。集中宣讲结束后，宣讲团成员还走进班排，与新兵们围绕长征精神怎么学、军营第一步怎么迈、戍边使命怎么担展开交流。 面对新战友提出的怎么克服想家、队列训练总出错怎么办、怎样才算合格红军传人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军旅经历逐一耐心解答。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王家鹏：
12: 我要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落实到每一次队列训练、每一次内务整理中，尽快从一名新兵成长为合格军人。
11: 宣讲团成员还走进训练场，观看了新兵的队列训练。针对大家提出的训练难点，宣讲团成员现场示范，耐心解答，帮助新兵正确认识队列训练的必要性。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训干部骨干李通：
13: 新兵刚入营，正处在思想定型、角色转变的关键期。宣讲团此时送来长征故事，是一场及时的精神洗礼，帮他们坚定信念、筑牢军魂。

0: 是中方官兵参观缅海军训练基地，双方官兵在舰艇参观、专业交流等活动中互学互鉴，共叙友谊。此次访问正值中秋佳节，在编队举办的甲板招待会上，缅方军政官员、巴基斯坦、泰国、老挝驻缅武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应邀出席。中方编队指挥员表示，中缅山水相依，世代睦邻，包波情谊源远流长。中国海军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愿同缅方持续深化海上安全合作。缅甸海军参谋长登图高度评价此次访问，认为这是两国海军增进互信、深化协作的重要契机。驶离仰光港后，编队还与缅甸海军进行了编队运动、通信协同等科目的联合演练。
1: 记者王森、牛清波报道。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开展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活动，采取随机抽点、限时作业、现场评分的方式，围绕专业理论、实装操作、协同保障等科目展开比武考核，全面检验军事训练质效，有效激发官兵练兵热情，夯实部队战斗力基础。
0: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经过三天的连续奋战，圆满完成越南维和工兵连的轮换运输任务。任务期间，分队累计出动直升机20架次，总飞行时长25小时，累计航程超过4200公里，安全运送轮换官兵220人次，各类物资装备4.3吨，全程规范高效、零差错、零险情，以过硬飞行本领和专业保障能力支撑任务区维和力量迭代部署。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基本决定在10月开始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当中，投入陆上自卫队的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该型导弹首次被用于大规模演习，旨在行使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并进一步确认长射程导弹在实战运用当中所需的日美协作。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引入新采购制度，以吸收运用更多的尖端技术。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罕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焦夫、马里卜、扎马尔和萨达5省发动了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经达到1085次。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
1: 伊朗媒体9月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经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一种用于水面作战的武器装备——无人艇。乌克兰军队9月12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克兰海军称，他们运用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武器系统，在情报部门的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了俄方的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 那么从无人艇以前只能执行简易的自杀式任务，到无人艇攻击有人舰艇，再到无人艇相互猎杀，目前的海上作战呈现出哪些新的发展趋势？无人艇之间的作战已经达到

0: 了什么样的程度？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对于这次黑海无人艇的直接交锋，很多媒体报道里呢都用了"史上首次"这四个字，可以看出它在海战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这场无人艇交战标志性意义大于它本身的实战意义。那么张老师，您对此是如何分析的？
1: 确实，乌克兰方面呢非常重视无人系统的发展和应用。他曾经宣称呢，无人艇搭载防空导弹，首次击落了俄罗斯的直升机，甚至还击落了俄罗斯方面的苏三零 SM 战斗机。包括这次他宣称使用他的无人艇击沉了对方的无人艇。乌克兰在无人系统方面呢取得了很多战果，但是我觉得呢，这其中也有一定的夸大的成分。就比如说这次，双方的无人艇的首次交战，我们通过乌克兰公开的视频画面来看，俄罗斯方面的无人艇似乎没有进行机动，更没有向乌克兰的无人艇开火，可以说这是乌克兰无人艇单方面的打击俄罗斯的无人艇。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参战的不仅仅是无人艇，还有无人机，可以说呢是乌克兰的一个系统去打击对方的无人艇，不排除它进行一定程度的摆拍，比如说对方的无人艇被发现之后，可能是失去动力了，或者是说发生了故障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它赶快再调派来一艘无人艇发动打击，然后呢对它进行宣传。
0: 那么在您看来，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哪些因素对于取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是情报系统呢，还是武器装备，还是智能化程度，或者是体系配合等等？
1: 比如说战斗机之间进行交战，我们经常强调 OOD 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呢，也可以移植到无人艇，也就是强调这种观察、判断、决策、执行。缩短这个链路，而且呢，放在第一位的是观察，就是首先要探测到对方的无人艇。比如说这次乌克兰的无人艇去攻击俄罗斯的无人艇，它能够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乌克兰方面发现了俄罗斯方面的无人艇，这样呢就可以进行单方面的猎杀。那未来无人艇之间的作战呢，关键的还是要首先要能够先敌发现。
0: 您说的这个先敌发现，就是这个 O 就是观察探测到，那它是通过什么样的？
1: 通过什么手段哈？一种手段就是通过无人艇自己携带的传感器，但是技术含量不会太高，探测距离会比较近，所以要想先敌发现对方的无人艇，还是依靠体系中的传感器进行探测，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那么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如何进行攻击。我个人觉得呢，由无人艇使用它艇载的这种机枪也好、机炮也好进行这种肉搏，应该说不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方式。如果说给无人艇加装一些导弹，那么它的命中精度会更高，甚至呢也可以给无人艇搭载一些小型的类似于FPV 无人机这样的，通过这种无人机去打对方的无人艇。
0: 好的，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乌克兰的萨尔干3000无人艇，那也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做过哈，乌克兰曾用于袭击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马古拉无人艇，也是比较受外界关注的。除此之外，其他国家还有哪些在近段时间比较知名的无人艇？
1: 很多国家呢，甚至一些武装实体都在发展和应用无人艇。目前记录的最早使用无人艇的武装实体是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曾经在2017年1月使用自杀式无人艇击伤了一艘沙特海军的护卫舰。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胡塞武装近年来呢也大量的使用无人艇去封锁海峡。那包括伊朗呢，也有发展了相当数量的无人艇，它的无人艇呢可以用来布雷，也可以用来执行这种自杀式攻击任务。因为之前的无人艇呢，往往是一种非对称的作战手段，价格比较低廉，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所以呢，往往是一些技术并不先进的国家和武装实体去发展和使用。但是呢，随着它的地位不断的上升，很多大国也开始发展和应用无人艇。那就比如说，美国在今年7月份首次使用它的海盗自杀式无人艇去攻击了伊朗的岸边的目标。同时呢，它的海盗系列的无人艇还有其他型号，曾经营救了美国被击落的 A-64 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包括前段时间美国海军曾经使用测量员无人艇发射联合空对地导弹打击了海上的目标。除此之外呢，美国还在发展更大一些的无人艇，比如说它的幽灵。

0: 艇排水量达到了200多吨，这样呢它就可以发射一些大型的导弹。你像英国也开始重视发展无人艇，你像今年7月份，英国呢曾经使用它的 A400M 军用运输机去在空中投送它的侦察兵无人艇，可以提高它的无人艇的部署的灵活性。俄罗斯也在发展这种无人艇啊，在去年俄罗斯海军的无人艇曾经在多瑙河口击沉了一艘乌克兰的侦察船。
1: 好的，那么盘点近期无人艇领域的相关动向，比如说这次我们谈到的俄乌的无人艇交战，还有您刚才提到的此前美军动用海盗无人艇打击伊朗，包括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艇封锁海峡，也包括英国使用运输机空投无人艇试验，还有之前有报道说乌克兰也进行了无人艇抢滩登陆试验等等。那么这些试验和战例给无人艇的研发方向和作战方式带来哪些启示呢？
0: 我觉得无人艇的一个重要方向可能就是它越来越精良，它采用的技术会更先进，比如说它的隐身能力更强。你像现在美国发展的一种无人艇，有一种鳄鱼航行模式，就是把大部分艇体呢沉在水面以下，降低它暴露的概率。另外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是未来的无人艇的研制和作战可能会以无人艇加的方式进行，比如说给无人艇加装了一些防空导弹模块，那么它就可以去攻击空中的战机，再比如说由无人艇携带一些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延长无人机的作战半径，再比如说无人艇和有人战舰相互配合，无人艇就可以作为有人驾驶的战舰的一个弹药库。
1: 那我们之前经常说，无论无人系统如何发展，在作战中主导力量依然是有人装备，无人装备是辅助力量，是配角。那么随着技术的迭代以及这些鲜活战例的不断涌现，您认为海上方向无人艇会否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主角呢？
0: 我觉得首先在近海近岸的海域，包括在一些狭窄水域，无人艇将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它成为主角。但是呢它有两个比较大的弱点，第一呢海域控制的能力比较差。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乌克兰通过大量的运用无人艇，甚至可以说把俄罗斯海军驱逐出了黑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无人艇就能够控制黑海。另外一点呢就是它远海作战能力要差一些，目前来看呢无人艇的排水量比较小，它的抗波性啊、航行的自持力啊、航程啊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所以目前来看它在远海甚至远洋作战能力是比较低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

0: 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

0: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8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 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8: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或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您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9: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0: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2: 本台消息。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

0: 医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2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都偏向于我这边嘛。
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7: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2: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8: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3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

0: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

0: 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0: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如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1: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
0: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入列后首次大洋科学钻探领域任务，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次任务具有怎样的科研价值？
1: 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0: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其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影响法国政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下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到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瑞典新一届议会28号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就组阁进行磋商，并向议会提名首相候选人。波兰国防部副部长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田径赛场，中国男女4×100米接力双双卫冕，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王曼玉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截至昨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32金、53银、45铜，共计230枚奖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今天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田径、举重等项目迎来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3: 金龙鱼采用。

0: 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4: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3: 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3: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起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4: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想谈的，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边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3: 美伊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过去了7个月，从最初围绕伊朗核计划导弹能力展开的军事打击，到此后军事对抗持续，外交斡旋反复，再到一段时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成为博弈的焦点，7个月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的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的筹码。
4: 特别是近期，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施压力度，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怎么来看待当前美伊对峙的态势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5: 确实在过去七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就是有时候美国是占的上风，那么有时候是伊朗就掌握了主动。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一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这样的话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被削弱了。当然伊朗本人不这样认为，伊朗还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最近一段时期形势对美国有利。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后方前锋，坚持再生，
10: 中国无限战，
9: 永远值得期待。
11: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4: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

0: 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2: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煤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亿位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8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呢，不仅会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到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迫切需求。
5: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

0: 将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那么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2: 都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牙齿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他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1: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中选结果落地三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三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3: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3: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脱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脱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1: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2个100%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提质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
4: 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报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1: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王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3: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5: 新闻纵横。

0: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昨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1: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以后国内首次大规模的考古文物移交。这对于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3: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屿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2: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要么旅行，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总需要有一个在路上。世俗的纷扰，生活的琐碎，人情冷漠的都市，浑浊不堪的空气，都让人忍不住想要逃离。厌倦了日复一日单调而平淡的生活，便向往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单单是欣赏风景，而是去寻回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自己。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长篇散文体小说《旅宿》。《旅宿》描述的便是一场美妙而奇幻的非人情之旅。在迟暮的春色和朦胧的细雨中，一名青年画师远离尘世喧嚣，飞起画板，独步深山原野，借宿于乡下的温泉旅社。山间的景色，路遇的当地人，无论雅致还是庸俗，美丽还是丑陋，在画家的眼中，这些所见所闻都有着别样的可取之处，可入诗入画，化作超然的艺术之美。夏目漱石被称为日本的国民大作家。1984至2004年，他的头像一度被印在日钞上，可以说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旅宿的日文名为草枕，辞藻华丽，意境优美，字里行间还夹杂了作者的美学思想，借画家之口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这部小说是夏目漱石前期的重要作品之一，由丰子恺翻译。身为中国著名画家、散文家和翻译家的丰子恺，曾引夏目漱石为知己，对以画家为主人公的《旅宿》也是情有独钟，先后于1956和1974年两度翻译，并且在自己的《新艺术》《唐七》等文章中多次引用《旅宿》中的句子。《旅宿》不仅是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更是一本华丽的游记散文。丰子恺来源于画家的艺术眼光和独有玄趣，让他笔下艺文不仅唯美，还多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可以说，正是两位大师在文学上、艺术上和思想上的碰撞，让我们品读了一场旷世绝美的文化盛宴。吕素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一位画家的旅行见闻。画家厌倦了充满私情杂欲、是是非非的现实生活，背起画具，去山中寻求清新静谧的理想世界。画家一路沉醉于绝美的春光和秀丽的风景，到达落脚的旅宿后，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当地人的生活。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和各种离奇的故事，让画家在非人情的世界流连忘返。作者把故事的主要舞台设在山中，也就是那口古井温泉，并把它描绘成脱离尘俗的桃花源般的天地，如绕过了好几道险峻的山道才能抵达的目的地等。一环扣一环的故事情节中，充满了作者关于艺术论、美学观和东西方文学的深刻见解。这既可以说是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本辞藻华丽的游记散文，更可以说是一部充满了真知灼见的艺术论著。桃花源中自然也是有人生活的，山崖茶馆的老太太那美，观海寺的大彻法师，理发馆的师傅，附庸风雅的老爷，毫无主见、对战争一无所知的青年等，各有特色。通过与这些人物的交流，作者巧妙地融入了自己对日本传统，譬如品茶的观察。譬如在与小姐论茶时谈到，我听见品茶两字有些胆怯，世间没有比茶人那样会装模作样的风雅人了。在广大的诗的世界里，故意画出一个狭隘的小圈子，非常自尊，非常做作，非常拘束，毫无必要的加些泡沫而自得其乐的人，便是所谓茶人。夏目漱石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实则表达了对日本茶道繁琐程序的批判。这部小说的内容和文字表达都具有超高的艺术水准和抓力，
能迅速让读者进入仿佛如宫崎骏和皮克斯动漫中呈现的异彩世界，美好而纯净，给心灵和头脑来一场春光山野清风般的涤荡，瞬间忘却现实的纷争喧嚣。小说叙事节奏很慢，大量的笔墨花费在风景描摹、心理描写以及文艺理论的阐述上，也没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冲突，倒像是作者有意营造的一个世外桃源。这也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的逃避，随着故事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读者终究会明白，人生天地间又岂能真正如草木。身心疲累的时候，不如翻翻这本书，两代大师联袂而作的《旅宿》，字句间流淌着自然之美，孤村温泉、春宵花影、月下美人、夜色朦胧，构织出一方令人流连忘返的世外桃源，为无处安放的灵魂寻一处归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作家三毛是20世纪一个独特的生命传奇。1976年5月，三毛的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由皇冠出版社出版，三毛开始走入两岸读者的视线，并在其后的岁月里成为影响中国几代女性成长的名字。三毛其人和他的作品是几代人有关青春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毛以其特立独行的作品与人格气质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精神生活。他笔下色彩缤纷的异国情调，字里行间的爱心，以及文中时刻迸发出的诙谐机智，无一不在60年代、70年代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他充沛的生命感使他能把很多凄怆的际遇都写得生气勃发，洒脱浑厚。正如他自己所说，有时向生活中另找乐趣，亦是不可缺少的努力和目标。三毛经典的流浪形象以及寻求远方、渴望自由的论调，在读者群中引发了几十年经久不息的热潮。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位读者在看了三毛的作品后有感而发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感悟三毛，我的远方有一个你》。想起远方，总会想起三毛。于我而言，三毛是我具象的远方，远方就是三毛的模样。我是三毛成千上万的读者之一，起初是好奇吸引，后来就读成了自己。起先觉得三毛如他的文字一般天马行空，后来才发现他用自己的清冷上演着一幕关于远方和孤独的戏剧，只有曲终人散，妆容卸去，一点点地从他挤在一起的文字里发现，他是用文字取暖的旅者。那时候，作为他的一个忠实读者，像我的亲人一样。

莫名的心疼他清凉如水的孤单。孤独是三毛一生的宿命，从雨季不再来到梦里花落知多少，从送你一匹马到滚滚红尘，我越来越从他的文字里看到了张爱玲的影子。她们是站在孤独两端的女子。如果说三毛是俗世逃遁到远方的清冷女子，那么张爱玲就是从远方回归到尘世的清冷女子。三毛用一生的力气想和清冷握手言和，张爱玲却是用一生的时间在拒绝清冷，但他们终究没有逃出清冷的宿命。这就是人生。有时候阅读会忘了作者，而读三毛的文字会不由地想起作者。最初读三毛的文字是寻找我自己的远方和未来，后来读三毛才知道我们正走向他去过的远方。是三毛把远方请进了我的生活，让它成为我的信仰。人生有了远方，你才会觉得活着是如此神秘。远方带不来财富，但远方带来期待。我们活着不就是为了探秘遥不可知的明天究竟以何种形式与我相见？有期待的日子总会想起三毛，无边无际的浸润在一种莫名的孤独和无法言喻的空茫中。那时候三毛就像一棵树，摇曳在梦里梦外，月亮如水。后来我才明白，三毛不仅仅是散文家三毛，他是长在我成长路旁的一棵矮树，见证了我的从前，也推开了我的未来。我有时候很庆幸在我最暗淡的时光能够遇见三毛的文字，它让我看到了一个辽阔的远方和明媚的未来。三毛是我少年时代真正充满文艺气质忧伤的开始，也是我对远方充满敬畏和向往的开始。在这之前，我就是草原上那个空心的少年，常常做一些被大人们认为不懂感情的事情，莽撞而粗野。准确地说，是三毛疏通了我内心淤塞的河床，才能让那些细柔的情感像风一样漫过我的心田。我越来越觉得，认识一个人，能读到一段文字，读懂一段历程，是一种缘分。尽管缘分被当下成为一种借口的容器，但在佛的面前，它依然高贵，依然充满禅的笃定和气息。人在经历更多的事情后，有些人就慢慢地住进了你的心里，同悲同喜，这都是人生的极致。有人说，三毛是一朵自由行走的花，用执着的信念将万水千山走遍。我越来越觉得，它就是岁月中的一道霞光，用刹那的绚烂指引我们对远方充满了敬畏。是它告诉我们，远方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距离和空间，远方是一颗心到另一颗心的距离，是一个梦到另一个梦的距离，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懂得，是心灵上的自由和洒脱，是红尘中有无奈和清冷。远方是一个人桀骜不驯的背影，是一串熟悉的驼铃，是绝望的想念无法企及的地方，是隔空遥想的孤单。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毛的文字是我精神上的一次超度，让我的生活有了诗意和远方。它让我懂得从容接纳孤独，它的文字里储存着我的记忆和美好。它会让我时常清醒，清冷是每一个人去往远方必经的路途。别怕，孤单的时候，凭借三毛笔墨的温度，抚慰那一个暗夜醒来的灵魂。感谢文字，让我能遇见三毛；感谢远方，让我渐渐懂得了生活，懂得它的缤纷和清冷。感谢孤独，让我相信人有前世今生。有些人用一生的努力，就是为完成前世的夙愿。
比如三毛，用一生的力量告诉我们，相信爱，相信远方。好了，让我们带着作者对三毛文字的热爱与不舍来结束今天的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集中整治领导小组工作会暨全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2026年县安委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暨秋季森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召开；营长子镇扎实做好秋收前农机安全生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全县集中整治领导小组工作会暨全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全省全市集中整治工作会议精神，通报全县工作进展和全省评价情况，听取4+2+10项目实事推进情况汇报，分析问题，研判形势，再加压力。会议强调，要破过关心态，立长久之志，全体干部要摒弃松懈麻痹思想，杜绝整治结束及收官的错误认知，坚持常态长效治理，切实筑牢基层执政根基，要破就事论事，立系统施治，聚焦重点领域，深挖共性问题，补齐制度短板，紧盯三资管理、招投标等重点领域，依托数字化监管堵塞漏洞，坚持风府同查同治，实现源头治本、系统施治。要破条块分割，立协同共治，压紧压实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健全线索移送、联合攻坚、联动整改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合力破解跨领域、跨行业疑难问题，杜绝治理盲区。要破自说自话，立群众有感，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公开整治全过程，以问